0: 进本轮巡查工作高水平实施，以巡查监督的扎实成效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强调，要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在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中擦亮巡查利剑，在坚持刀刃向内统筹兼顾中提升整改质效。要把准把牢政治巡查标尺，强化理论学习，强化精准监督，强化以巡促改，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叶浩兵对本轮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宣布区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决定和巡查组任务分工决定。本轮巡查自2026年7月下旬开始，至2026年10月下旬结束，共组建五个巡查组，其中四个巡查组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长青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等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延伸巡查至所有下属单位。一个巡查组对部分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
1: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平，围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沈桂平教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大量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案例进行深入讲解，并就推动各项法律规定在津南落地落实、践行见效提出建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依托津南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将其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市管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参加。
1: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2: 杨浩先后来到市公安局特勤局津南训练基地、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区人武部等点位，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情况。杨浩说，长期以来，各驻区部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应急抢险、社会治理等任务，为区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 明年将迎来建军一。

0: 百周年，希望广大官兵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艰难篇章再立新功。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要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理念，注重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任务对接，推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区领导郭建华、张向刚、陈延慧参加。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王可欣、赵子强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铭记峥嵘建军史、携手奋进新征程庆八一主题书画活动。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以笔墨抒怀咏丹青、颂军魂、铁血军魂、壮志凌云等书法作品笔力雄健，尽显拥军情怀，凌云志、夏日荷塘等国画气韵生动，勾勒山河胜景与美好生活。创作者将爱国爱军的赤诚之心融入笔墨，致敬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一幅幅主题鲜明的作品承载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营造出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仁和园社区邻里同伴儿童成长项目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3: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家门口的趣味成长课堂。开营首日，开展了法治课堂与趣味立体折纸健康知识讲座，后续依次开设无人机足球科普体验、四大名著传统文化课堂、篮球、乒乓球趣味运动、非洲鼓音乐启蒙、机械蝴蝶创意手工，还组织孩子们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外出研学观展活动。课程兼顾法治安全教育、科学创新、体能锻炼、传统文化熏陶，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多元课程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实践、合作、探索中收获知识与友谊。
2: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玉慧园社区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志愿者，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暑期安全情景游戏反诈活动。活动以破冰游戏拉开序幕，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解析诈骗手段，普及反诈知识。情景闯关环节则设置多套校园诈骗情景，各组协作辨析骗局，总结避坑要点，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大家还演绎防骗小剧场，让孩子带动家人警惕电信诈骗。此次活动一改传统宣讲模式，融学、玩、竞赛于一体，引导青少年主动识别骗局，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筑牢社区反诈防线。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部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4: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0: 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1: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刁庄海峡试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的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1个月后，也有可能在2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的唯一能够刁装我们海上试压站的这个浮雕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试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轿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试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刁重能力。然后就是试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2: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1: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谁先把脉，地下100米倒不出。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了。其实在试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30在体吊海上试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0:35，上部组怪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小时27分，精准地完成了与深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深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青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专家建议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避免因脱水造成的中暑和热休克等问题，要做好三件事。
1: 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重视的就是避免脱水造成的这个中暑和热休克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暑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行走，最好是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去行走，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补水补液，补水补液比我们扇扇子降温或者是找阴凉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体温，因为我们的出汗才是最有效的降低体温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补水补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就把它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暑或者是休克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最好是在它有些前兆，我们就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它出现了比较燥热啊。或者说感觉到有胸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要给它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一些方式，除了喝水，除了补水补液，还要给它做一些物理降温的处理。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棚。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

0: 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3: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4: 匠心筑梦天津港。
5: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6: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7: 我们一起行动。
1: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6: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8: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9: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 EN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8: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9: 滥用就是毒。
8: 年轻人请牢记，
10: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画得很清楚啊，所以大家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啊。如果您错过了，不如跟我们联系，咱们把这个安全检查落实到位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百灵，他给我们留言哈、啊。这位听友他说，想问一下燃气公司的领导哈、啊，燃气安全保险为什么突然要求用户来负担了？有法律依据吗？有相应的行政文件吗？是不是要合理的沟通和解释呢？哎，这个保险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是强制性的吗？
2: 不是强制性的。
1: 嗯，
2: 这个保险也是我们服务项延伸吧。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成人企业应该全国各地都在做一些个燃气保险的推广业务。
1: 嗯，
2: 这个保险呢，应该说给用户买了一份安心吧。就是如果要真是燃气出现问题的话，这个保险公司呢进行赔付。我们有很多案例，其实不是燃气出现问题，就是有的老百姓在家里做饭做水着了，火着了，锅烧了。
1: 嗯嗯，
2: 保险公司也负责给理赔。
1: 哦，
2: 其实给大伙儿买一份安心，就是
1: 一份增值服务。
2: 哎，对，就是服务。对，
1: 但是这是自愿的，
2: 自愿的，
1: 对吧？
2: 不是强迫的。
1: 啊，这费用高吗？
2: 不高。
1: 嗯，
2: 基本一年在150。
1: 哦，
2: 啊，
1: 嗯，买一份安全，
2: 买一份安全。
1: 我觉得这个也是通过这个跟大家说，咱们确实现在有这样服务，是通过我们燃气公司可以购买，是吗？
2: 对对对。
1: 啊，
2: 对。
1: 那大家可以很方便的方式
2: 到我们服务站厅，我们入户的，
1: 嗯，
2: 我们的收费人员都可以购买。
1: 嗯，就如果有需要的话，咱可以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哈，来买一份保障。
2: 对，
1: 如果不需要，没有人能强迫您，所以就是如果有强制的这个，咱还得及时举报。
2: 对对对，不强制，对，用户自愿。
1: 好，那关于燃气的使用安全，包括供应保障哈，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随时都可以来互动。两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如果您发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啊，还请您留下联系电话，这样也方便节目之后工作人员和您进一步取得联系。好，那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哈，我还想问问刘书记，如果我们在安检过程当中啊，咱入户，有一些您说到的间歇性漏气等等这些问题哈，那怎么处置呢？是不是要快速的去响应哈？
2: 对，如果这种问题呢，我们会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关闭用户的节门，然后呢，通知我们专业人员入户呢进行处置。如果发现一般性的用户在这个使用过程中一些问题隐患呢，我们的安检人员呢会向用户发放我们的隐患整改告知书，对用户呢进行这种隐患的提示，同时呢指导用户呢去做一些个整改的一些措施，及时呢消除一些工作隐患。这个这里也提醒这个广大用户吧，如果家中存在这个燃气隐患呢，务必要及时的进行整改和解决，来确保您和家人的这种安全稳定容器。
1: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留言哈，他说夏天燃气软管是不是更容易老化开裂？我家那管

0: 子用了几年了，需不需要更换？换的话是你们公司还是我自己买？
1: 这个燃气的交管，应该说从2022年我们做混凝土改造工程以来呢，应该说给大伙儿都更换了这种叫金属波纹管，双磁扣的金属波纹管，就是防老化，然后呢不易脱落。如果家中还没有更换，有的个别用户可能在混凝土改造过程中呢没有更换，希望用户呢还是抓紧更换这种金属波纹管，因为胶管的基本寿命是2年，容易老化和龟裂，这样的话极容易产生这种漏气的这种现象，所以希望用户呢去到我们的各个营业厅站点都可以，或者拨打我们热线，我们会入户给用户更换我们的金属波纹管。
0: 这个是有费用的吗？
1: 有费用，对，
0: 是有一定费用的。
1: 有一定费用，对。
0: 但是这个胶管，我记得以前就说过哈，即便它是新的，如果它放了2年了，也不能使啊。
1: 对，就老化了，容易，对，它的胶质老化了，就是特别容易脱，特别是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个叫磁扣连接的呢？就是我们的胶管有时在这个和燃气连接处呢，就是特别容易脱落。有时做卫生的时候，就容易特别容易脱落。
0: 擦着橱柜可能就给碰了，
1: 给碰了，那个胶管那个插头就脱落下来了。所以建议大伙儿用这种磁扣连接式的。
0: 所以胶管基本上现在就属于
1: 淘
0: 汰状
1: 态
0: 了。
1: 对对对，对。
0: 磁扣连接的它是可以拧紧的。
1: 拧紧的，对。
0: 这种方式当然更换的话，还是得让咱们
1: 专业
0: 人员来更换，不能自己换哈。
1: 对，换完了好做一次安全检查再。对。
0: 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哈，也来随时提问吧。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想再跟沙准聊聊吧，沙准，您是不是刚才也准备梳理了梳理哈？像这个夏季啊，家庭用气它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都有哪些呢？您给我们梳理一下哈，也给我们提个醒啊。
2: 好的，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夏季高温时使用燃气要注意开窗通风。进入夏季以后啊，天气闷热，人们呢打开空调啊，关闭门窗，导致呢咱们户内啊空气不流通，天然气呢完全燃烧呢需消耗室内的氧气，在厨房内呢长时间的关闭门窗呢，没有室外的空气进入的情况下呢，室内呢是容易缺氧，天然气呢会燃烧不完全，产生的一氧化碳的有害气体对人体呢造成伤害。在日常的使用天然气时呢，首先呢要留意呢燃气泄漏的迹象。天然气中呢添加了特殊的臭味剂，一旦呢户内发生泄漏呢，就会散发出呢类似臭鸡蛋的异味。如果回家的时候呢，您闻到这种异常的气味，大概率呢是燃气泄漏了。这时候呢要关闭呢咱们燃气表前的阀门，打开呢门窗通风，切勿呢开关灯和电器，同时呢不要动用明火。不要呢在漏气的现场拨打电话，应迅速的远离咱们泄漏现场呢到户外，拨打呢咱们能源集团24小时的客服热线966-77报修。特别是要注意的，坚决不能用打火机等明火检测咱们是否泄漏，以免呢引发燃气爆燃事故，危及呢生命财产的安全。下面呢我就为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如何在家里头自查家中燃气泄漏呢是否泄漏的一个方法。咱们呢可采用4步的自查法。第一步呢，在清水中加入呢咱们的就是结节灵，搅拌成呢就是发泡液，这样呢就说是能够呢。第二步，用毛刷或塑料袋呢侵入咱们发泡液中呢搅打起泡。第三步呢是将带有泡沫的毛刷呢或塑料袋呢仔细涂抹在咱们燃气设施和管道的接口处。第四步呢是观察接口的位置，若有气泡呢持续的涌出，说明了此处呢存在泄漏。如果存在泄漏的话，也请呢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按照上面我给介绍的这个方法，及时的拨打呢咱们热线的966-77电话，由我们的这个承办单位为大家呢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
0: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而且管用
2: 的
0: 方法哈，咱们每年说都是这个方法。
2: 是，
0: 那当然就是大家可能自己做检查，他毕竟不专业哈。当然您如果怀疑了，觉得想常态化的检查一下，用这种方法。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每年常态化两年的入户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有专业仪器哈，一查就查出来了啊，这个是最保险的一种方法，对吧？这给大家提醒一下哈，如果大家还有一些想要咨询了解的，也可以 随时来互动提问，两种方式您可以

0: 方案有序开展今年的冬令夏治工作。
1: 嗯，
0: 主要呢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今年计划对老旧管网改造进行238公里的改造，其中包括呢一次管网77公里，二次管网呢161公里，同时呢也开展换热机组1500台以及1300余项的这个检修任务，来保障这个今年的这个相关的供热呢能够平稳过冬。
1: 嗯，那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大概覆盖哪些区域呢？
0: 今年呢主要呢就是负责涉及到了呢我们集团负责供热的12个行政区。
1: 嗯，
0: 汇集到的居民小区呢大概是780余个啊，是这样的。
1: 嗯，现在改造进度怎么样，在进行之中吗？
0: 对，目前呢所有的工程呢都在高效的推进过程之中，整体呢应该是现在的完成率呢大概在50%左右。
1: 嗯，
0: 所有的任务呢是在9月底要全部完成，来确保今冬呢，
1: 嗯，
0: 能够平稳的供热。
1: 嗯，其实时间过得也很快哈，9月底离着供热也就很近了。
0: 对对，
1: 我们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管网的这种检查等等这样的工作，所以大家觉得供热期结束了，其实我们供热管理工作才刚刚开始哈，有很多工作才刚刚开始。在今年的这个冬病夏治当中啊，我们能源集团特别为了一老一小的用户提供专项服务哈。
0: 对，
1: 今年我们有这样的措施，专项服务包括什么呢？
0: 今年呢也是为集团呢为我们集团范围内的一老一小用户呢提供这个专项服务，主要包括呢暖气设施的清洗，包括管网的一些维修，同时呢也是对这个我们辖区内的一老一小的这些个供电单位呢进行换热站的设施维护。目前呢我们也已经完成了刚才说的清洗呢，完成了清洗是246户，管网的维修呢是45户，然后管网那个换热站设施的检查维护呢是19户啊。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这一老一小的家庭我们是怎么筛出来的？
0: 哪
1: 些能享受这样的服务？
0: 一老一小呢我们主要指的是几类吧。第一类呢是我们公共的一些服务设施，包括养老院、幼儿园。同时呢也是对一些个我们的辖区内60岁以上的独居还有空巢的一些老人来负责。此外呢我们也有一项服务呢，就是针对我们辖区内75岁以上的老年用户，我们也会向用户免费发放我们的新设施，叫一键报修的这么一个装置。
1: 嗯，
0: 现在呢我们已经发了1900个，将近2000个了。这个装置呢用户可以通过它呢通过上面的按键一键呢就能实现和我们的这个沟通，包括不热了直接一点不热，我们就会有专业的人员及时的和他直接进行联系。这样呢就是也能够让老年用户呢享受到我们科技带来的便利，也不用打电话，也不用是上这个上我们的这个现场来进行报修，只要一个按键就能实现。
1: 啊，那它需要网络吗？网络支持？
0: 这个是本身是带网络的。
1: 哦，
0: 直接就可以放到家里。对，
1: 哦，
0: 它是装的是这个普通的5号电池。
1: 哦，
0: 啊，只要是有电它就会有网络，然后来进行一个沟通啊。
1: 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智能的非常智慧的小装备啊，来帮助我们去掌握的这种用户信息哈。
0: 对，
1: 那这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吗？今年可能只发了一部分哈。
0: 对，这个呢是我们开始的这个一个尝试，包括现在主要的针对的是我们75岁以上老年人。
1: 嗯，
0: 主要也是结合着之前老年用户在报修啊，
1: 嗯，
0: 包括一些个联络方面可能对于拨打电话，包括一个我们的这个线上的一些操作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也是研发了这么一个装置。
1: 嗯，
0: 以后呢包括
1: 成本并不高是吧？
0: 成本不高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也是在逐步的在进行推广啊，然后来进行一个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重点用户，一些个需要帮助的，或者一些个联络不方便的或者操作不方便的一些，我们也会在逐步的进行一个扩大。
1: 嗯，这个真的是科技造福于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哈。
0: 对，
1: 也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小小的装置，可能成本不高，但是当然我们后台的管理的成本可能会提高，
0: 对，
1: 对吧？我们响应的这种成本会提高，但是更好的是为了用户去服务哈。希望这个措施在咱们下一个供热季哈能够看到效果哈，到时候我们再来给大家汇报。
0: 好的，
1: 这个您说的是关于冬病夏治啊，包括老旧管网改造当中我们一些新的服务举措哈。那么这个整体的夏季冬病夏治的工作都会在9月底前完成，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像我们这个阶段除了冬病夏治哈老旧管网的改造，我们还有哪些是为了下一个供热季做好准备的呢？
0: 我们也会呢就是结合着上一个采暖季的一些个，比如说是供单， 包括一些线上

0: 的一些反馈，
1: 嗯，
0: 然后再制定我们今年的一些个供热的一些个方案，
1: 嗯，
0: 然后同时呢也会在比如说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份进行上水的这个过程之中，结合着上一个采暖季的这些发现的问题，然后在这个上水的过程之中，也是入户为老百姓进行一些问题的一个解决，能够更好的在供热之前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然后保障用户呢在冬季的这个平稳过冬。
1: 嗯，现在就是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啊。好，那关于燃气哈，包括供热，大家还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来互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说完了供热的管网改造，我们再来说说燃气老旧管网改造吧，周经理啊。这块是您这边来负责哈，我们这个老旧的燃气管网改造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那今年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现在改造进度怎么样？
2: 应该说，
1: 话筒
2: 燃气的老旧管网改造呢，应该说我们每年都一些个计划和安排。
1: 嗯，
2: 自2023年以来呢，我们始终把这个燃气老旧管网的更新改造啊，作为保障居民用气用户安全、提升燃气管网安全水平的重点民生工程来抓，以消除隐患啊、降低风险、守护平安为目标。在市城管委和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积极克服施工协调、场地保障、居民沟通等方面的困难，持续深化政企共建、街企联动工作机制，凝聚多方合力，及时协调解决施工的堵点和难点，严抓全过程的质量安全监管，扎实推进燃气老旧管网的改造工作，切实筑牢居民用户安全用气的防线。在立管户内立管改造方面呢，从23年开始，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累计完成改造了1127公里。2026年呢，我们计划是要改造255公里。截止到目前呢，已累计完成改造87.15公里，剩余的167公里呢，正在持续的推进中，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呢全面完成。在户外管网方面呢，也是从23年到现在呢，累计完成了451公里。
1: 嗯。
2: 今年呢，应该说我们有改造计划是138公里，项目正在进行施工的招标定标啊及前期的一些手续的一些办理阶段，预计呢是在8月初，结合目前的天气这种情况呢，应该陆续进场组织施工。整体的项目的计划呢，年底前呢，应该是完成改造任务吧。
1: 嗯。可能暴雨也会对我们施工受有一些影响哈。
2: 是。
1: 根据天气情况，咱们很快就要进场施工了。
2: 对对。
1: 要进行改造了。
2: 嗯、
1: 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哈，还可以随时来留言。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编辑好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来看一下导播的记录哈，雷先生139尾号7200，他说：“我是一位燃气公司的退休职工，今年有一次呢，小区里断气了，小区里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当时呢，我给客服打电话咨询，客服说是狮子林大街来抢修，并且没有通知所属的街道居委会，所以呢，我们小区居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认为这样是不合理的。像这种突发抢修的事故啊，从安全角度上应当通知所属的街道和居民，不然如果有老年人打开燃气忘了关，又突然来气儿的话，是很危险的。”嗯，石总，这是咱们一位退休职工的建议哈。
3: 这个建议很好。实际上呢，我们正常性的带气或检修的情况下，会提前3天通知各个小区和这个街道，
1: 嗯，
3: 然后做一个整体应对，但是抢修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我们在做抢修，除非有特别大的泄漏，才会直接停气，剩余的就是发现泄漏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
1: 嗯，
3: 采取措施之后呢，就是避开这个居民用气时间，然后在夜间居民不用气的时间，我们完成管网的整体改造。 在凌晨的时候，就是早晨的时候拥挤之前，我们在通气，安排安检人员啊，对，尽可能是这样。
1: 嗯，
3: 就是这位退休职工呢，他的建议很好。下一步呢，我们进一步加大区街和我们企业、政企的联合，把信息各方面这个更完善。
1: 对，
3: 更准确，这样呢，确保这个居民安全，同时呢，也确保燃气的整体安全。
1: 嗯，我觉得他说这个挺有道理的。有的时候老人家里正做着饭呢，可能突然停气儿了，那在恢复的时候，那会不会就有这种风险隐患哈？那确实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咱们的这种通知能不能及时覆盖？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环了，看来
3: 是
1: 啊。
3: 同时呢，这个实际上现在咱们进行了各项的提升改造，就是按照正常来说。这个如果居民家里头是熄火保护灶的情况下，包括我们有物量表的2.4的阈值的保护，包括有自闭阀的各项保护的情况下、对，所以说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这些是可以达到这个安全的。首先是这位退休职工呢，可能是这个关心我们企业的这个发展，关心这个整体城市运行的安全，这是好，这是相当好的。这个呢，也是我们在科技赋能上做了一些工作，包括这个小区这个整体如果停气的情况，它就失压了。
1: 嗯，
3: 失压状态下，那自闭阀自动就关了。
1: 嗯，
3: 啊，所以说咱们加了不少的保险，这个包括今年的。大会上我们是原来是4重保险，这次是7重保险的一个介绍。
1: 嗯，哎，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就安心了哈。确实家里现在基本上都装了自闭阀，有一点情况可能这个自闭阀它就落下去了啊。这个首先它是第一道关卡啊，加装了第一道关卡，帮我们就守护住这个燃气安全。
3: 对。
1: 嗯，好，那么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有问题啊，还有意见建议，还可以利用最后十分钟时间来参与节目哈。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呢，您可以编辑好您想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会及时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既然说到了这种家中的燃气安全的一些保障设施哈，刚才说到了供热。以后有这个一键呼叫、一键报修了，那咱们这个燃气现在家中常用的一些，可能不是我们必装的，必装像自闭阀这是必装的哈。那有没有一些可以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守护燃气安全的一些设施或者智能设备呢？刘经理，
4: 好的，是近两年来我们也是不断的推动这个燃气设施的科技应用，这个提到了这个。我们集团提到了这个智慧安心厨房的七级安全防护体系中呢，另说目前的我们的熄火保护灶，还有刚才提到了专用燃气的金属波纹连接管，以及呢这个燃气自闭阀，还有呢就是目前的燃气的物联网表的应用，这四类安全呢，应该说随着刚才提到的我们2022年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户内燃气设施提升改造这个工程中呢。基本上已经逐步推广使用了，这个其中呢，刚才提到了这个燃气连接这个波纹管和自闭阀，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燃气用户的一个全覆盖。
1: 嗯，
4: 这个物联网表的更换呢，基本上也超到基本达到了90%以上了，基本都已经应用了。
1: 嗯，
4: 这个从2022年呢，这个建华公司呢也是不断的延伸我们的服务内容，我们在各个站点儿。这个也是不断的推出这个我们燃气的这个熄火保护灶的这个燃气设施，同时呢还
1: 熄火保护
4: 灶，熄火保护灶，对，
1: 顾名思义哈，
4: 对，就是
1: 熄火了，这个灶
4: 自动
1: 关闭
4: 了，就现在我们的很多老旧小区的老年人呢，使用的还是我们的不带熄火保护功能的这种灶具，我们每次安全宣传和入户安全的检查的时候，都给老百姓做出提示，就是尽量更换带有熄火保护灶的这种装置的燃气器具。
1: 咱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哈，其实给家里的老年人
4: 换
1: 一个这个保护灶，可能投入没有多少钱啊，但是换来的是安全。
4: 安全，对对对，很多就是老百姓自己用气忘了，拿风吹灭了吧。
1: 老年人很容易
4: 很容易这样，做水时间长了，这个灶具呢没有熄火保护功能的话就会漏气，所以希望大伙儿呢都更换这个熄火保护灶。
1: 另外还有那种报警装置有效吗？
4: 有效有效，现在我们在老百姓正在普及过程中，我们在工商业用户100%必须强制安装这个激光报警器的联动装置，就是发生问题了及时关闭我们的气源了，就所以杜绝事故的发生。
1: 家庭也可以安装，
4: 家庭也可以安装。现在我们也推进这个家庭的这种激光式的燃气泄漏报警器，
1: 嗯，
4: 还有配套我们的电磁切断阀和自动开窗联动的一个装置，
1: 嗯，
4: 就是现在的好房子，我觉得应该是安全的，所以希望大伙呢能够，哎，积极的去掌握这块的
1: 选择，
4: 对，
1: 大家先知道了解，然后可以选择保障您的安全。
4: 这套整套的这种完善的这种体系呢，这个保护措施呢，我们应该在九月底呢正式的向这个全市燃气用户进行开放。
1: 哦，
4: 对，嗯，
1: 现在我们在筹划过程当中，
4: 在筹划过程中，对，将来九月底吧，在我们各个站点，在我们各个服务网点应该推出来，
1: 嗯，
4: 让大伙儿呢可以选购。
1: 嗯，好，这是一个
4: 燃气用户，哎，增加一个新的一道安全防线吧。
1: 对，让大家有的选择，而且有可靠的选择哈。
4: 对对。
1: 说到的这个是户内的智能装备，可能辅助我们保障燃气使用的安全。那实际上，在我们户外的这个整个管网的巡检啊等等，我们也有一些硬核的一些科技的支撑，是这样吧？周经理
2: 是
1: 啊，像今年五月的时候，我们天津有首辆无人驾驶的燃气泄漏检测车在能源集团就投用了哈。
2: 嗯，
1: 这个小车运行情况怎么样？
2: 目前也是随着这个科技智能的这种发展呢，在燃气这个板块啊领域行业内呢，也重点的还是在安全这方面，一些个先进技术的使用和发展，目前来讲也是非常快的。像您刚才说到这个智能的无人驾驶燃气巡检车，我们公司呢是今年正式投入无人驾驶燃气泄漏检测车，作为我市燃气管网领域首辆无人巡检的标杆的装备吧。
1: 嗯，
2: 为管网高质量的发展注入了智能的动能。车辆融合了 PPB 级高精度的泄漏检测与无人驾驶技术，实现巡检从人工主导向智能自主跨越，可完成全流程的自动化的作业，检测效率呢较传统人工巡检大幅提升，每日有效的巡检公里数呢能够达到300公里，较传统的检测方式呢提升了15倍。目前呢，这种巡检车每日按照计划路线进行检测，确保所辖的管网无泄漏隐患。今后呢，这种无人驾驶巡检车随着这种城市建设的发展，还有一些就是智能无检车巡检车的这种无人驾驶车的上路这种要求的，我们会逐渐的多匹配几辆，以提高我们的巡检效率。
1: 嗯，尤其这高温啊暴雨啊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它就是优势体现出来了哈。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不受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听友的留言哈。这位朋友 CNHK 他问啊，请问我是50多岁的，能办理暖气冲洗吗？刚才咱们说可能是60岁以上哈，咱们为老人有服务哈。
0: 嗯嗯，
1: 那像这种家里有这种冲洗需求的，可以联系我们相关的部门吗？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现在按照天津市供热条例规定呢，户内的相关设施的管理权限是在咱们用户自己这边，所以这一块呢，暖气清洗呢，实际上是属于户内的一些增值服务，
1: 是有费用的，
0: 是有费用的。这个呢，也可以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有相关的增值服务模块来进行联系，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呢为他进行这个相关的服务。
1: 购买服务我觉得大家也是能接受的，但是主要还是看它的供热服务是不是咱们能源集团哈，你要找到你自己匹配的这个服务公司才可以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唯有源头活水来留言说，我家准备今年冬天原来的住宅停暖，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办啊，网上可以办吗？从咱们能源集团来看，
0: 行，现在的按照天津市的规定呢，停复热的截止日期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了，是每年的9月30日啊，这个是在这个之前都可以办理停热或者复热。然后在能源集团的这个范围内的供热用户呢，可以关注我们天津能源供热公众号，在上面呢可以进行相关的报停和恢复的，可以线上进行操作啊。
1: 好，给大家再提个醒啊。另外现在夏季又是装修的一个高峰了哈，可能很多朋友家里面就会在装修过程中涉及到燃气管道改造啊，燃气具的更换等等。最后还有1分来钟的时间吧，刘书记您再给大家提个醒好不
4: 好？
1: 好
4: 的，这个夏季装修燃气呢，我们还是希望广大市民呢要找专业的人员呢实施，避免那些安全问题的发生。我们江华公司呢提供燃气的这个管道的改造，对管道暗埋暗封的施工业务，我们俗称的叫燃气管道的美装服务。
1: 嗯，
4: 用户可以拨打我们的 967的热线进行对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在24小时内给您报出合理的方案和工程报价。这个同时呢，居民用户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各个营业网点，也可以通过我们江华润的微网厅有价格公示进行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我也希望广大市民呢，这个要遵照我们天然气燃气管理条例，用户装修时呢一定要注意施工前要关闭我们的燃气阀门，不得私自改动和外力破坏我们的燃气设施，一定要确保我们的安全。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大家既然要改啊，以前咱们总说你不能这么改，不能这么改，但是不如告诉大家，我可以帮助你怎么样改更安全哈。即便是可能是要购买服务，我觉得大家也是能接受的。那么咱们有了这个专业的服务，大家在更改的时候，或者是涉及装修的时候，也就心里更有底了，也更安全了。好，那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哈，今天给我们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一些我们最新的工作举措的介绍，同时呢也给大家提了很多夏天用气安全啊，包括管网改造等等的一些重要的提醒哈，也有一些温馨提示。那借此机会啊，也向在高温天气之下坚守在一线的我们能源保障工作者表示感谢哈。那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大家一定要夏季注意用气安全，如果有问题就拨打96677这个电话哈，及时反映。那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

0: 天津早晨。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不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5: 谢谢叔叔。
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津的演唱会市场特别的火爆，一场接着一场。为了服务好跨城观演的这些歌迷，京津城际加开了深夜歌迷专列，地铁呢多条线路也是延时运营。那么很多我们的听众网友都在关心，这些交通的保障措施是怎么安排的，后续还会不会常态化呢？另外还有一个跟开车的朋友密切相关的事儿，按照新国标的要求，天津正在逐步把公交专用道的颜色要从黄色改为白色，这个事儿您知道吗？颜色变了，规则会不会改变？以后开车需要注意些什么？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会拨通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听众网友关心关注的这些问题，像演唱会的交通保障、公交专用道的新规，还有日常出行当中您遇到的跟公交地铁出行有关的问题，您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两种互动方式，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表达您的观点，提出您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都是可以的。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天气，又是挺热的一天哈，但是今天显示是阴天，可能太阳不会那么足，今天的气温在28到37度啊之间，又是高温的天气，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33.1度，空气的相对湿度是64%。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横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我们要拨通市交通运输委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解答听众网友提出的关于地铁和公交在出行方面运营服务等等一些相关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问题，跟地铁跟公交有关都是可以的。我们首先请编辑接通的是天津市轨道交通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运营服务部部长张立鹏的电话，我们来接通张部长的电话。你好张部长。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首先要关心一下最近的这个天津演唱会市场是非常的火爆哈，而且不光是我们天津本地的歌迷，周边的一些像河北的、北京的，也有很多的歌迷朋友是专程来天津看演出。我们为了服务好跨城的观演呢，一个是铁路方面哈，京津城际是加开了一些深夜的歌迷专列，同时地铁的多条线路也是实施了延时运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交通保障措施，我们如何来统筹安排？同时呢，很多朋友问，未来还有这种大型活动的话，我们这样的保障的模式是不是会形成一个常态化的机制？您给我们来说说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类大型演出活动的出行统筹保障工作，我们会根据演出的规模以及场次以及时间，提前研判客流的时空的分布的需求，同时结合演唱会举办地的周边地铁线路的分布情况，合理制定相关线路的运力的一个增设。同时呢，通过延时的保障、延时保障运营啊等方式，并在活动的集散地啊集中乘车时段做好备用车的一个保障，确保随时增开列车来及时应对突发的客流的激增。同时呢，对您刚才的问题啊，我们后续啊也经过了历次的一个保障经验，也做好了一个总结，不断的去优化保障举措，全力的一个保障咱观赛以及观那个听演唱会的乘客的一个高质量的一个出行的一个需求，主持人。
0: 也就是说应该是不分哪个明星来开演唱会，可能我们有这种实际的需要，都会增加的一些这个车次的频次，把间隔这个压缩，同时做好相关的保障，是吧？
2: 是的，主持人，是的，主持人。
0: 我们来看看大家提到的一些跟地铁有关的问题。

0: 也是最近，大家会关注的啊，因为最近雨水比较多，有一位手机尾号是1893的听众给我们打来热线，说了，北辰区的天士力地铁站这块啊，天士力的这个地铁站，一下雨就积水，很容易导致行人摔倒，希望关注啊。现在我们是天津的主汛期，七下八上嘛，这个降雨频繁。那么地铁在汛期的应急保障方面，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在一些这个地铁站，包括我们站点本身，包括周边啊，我们应该会有一个台账，会有一个准备。哪些是相对来说容易积水的？我们有没有一些应对的措施？
1: 好的，主持人，就是为了就是充分的做好这个汛期的强降雨的应对啊，天津市轨道交通提前完善了一个应急的机制，就防汛的应急机制，同时呢开展专项的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同时啊做好一个应急的队伍的和一个应急物资的储备，扎实的做好汛期的安全运营管理各项工作。同时呢，针对各线路啊，也制定了专项的一个应急预案。遇到强降雨呢，所有的车站人员全面加强在岗值守。同时，针对站外，就是尤其是站门口出现的大面积积水，影响乘客进出站的情况，也会积极的组织，开展排水抢修作业，保障乘客的进出站的一个安全便捷通行。主持人。
0: 咱们站门口这个排水的工作是，怎么来做呢？就是具体谁来做？是我们站本身的工作人员，还是要跟属地，比如说排水部门啊，所在的这个区街啊，共同来做这个事儿？
1: 是这样，主持人，那个我们这块儿啊，就是，主要是配合区街，但是呢，就是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这块儿跟那个哪儿，跟街道，属地街道，建立了一个，就是高度的协同作战机制。同时呢，就是针对溢出点，我们这也配备了相关的防汛物资。一旦出现水情，一旦出现汛情，第一时间处理，第一时间沟通，第一时间联系，是不是？
0: 唯有源头活水来留言说，住在湘江道，看到这个地铁站已经赫然屹立了啊，很兴奋。什么时候开通，一定第一时间乘坐。这应该是几号线啊？湘江道这块儿，河西的。
1: 应该是八号线，
0: 八号线啊，有最新的快要开通的消息，我们会及时跟大家来通报，好吧？好，感谢张部长。待会儿如果有大家跟地铁有关的问题，我们会再次跟您连线，请您来解答，好吗？谢谢。
1: 好的，主任。
0: 好，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对话的是，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解答大家提出的关于地铁和公交在出行啊，它包括他们的运营服务过程当中，您关心关注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随时的通过热线的方式，或者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看到大家提出的关于公交的问题，其实也是比较多的哈。接下来我们请编辑来接通一下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王雄杰的电话。你好，王科长。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说这么个事儿哈。最近有消息说，本市的公交专用道的标线要由黄色变为白色。这个黄色我们大家都熟悉了，变为白色之后怎么变啊？这个是比较关心的。很多朋友就在问了，那颜色调整有什么依据呢？颜色变了之后，我们的公交专用道这个通行规则是不是，比如时间段啊，或者是我们这个记录违章的方式，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我们开车的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您给我们来说说。
3: 好的，主持人啊，首先呢，就是这次那个标线的那个颜色的变更呢，是依据我们那个2026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的新的强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道路交通的标线呢是 DB5768.3-2025，因为这个是新的强制国标，所以呢，从5月1日开始， 不光是我们天津，全国的公交重道的新建的以及复化的那个标线呢，都得按照新的国标来执行。旧的那个国标呢，标明的我们的黄色标线呢，实际上是一个警示的作用。那么按照新的国标呢，我们规定那个黄色的标线呢，仅用于路中间的对对向交通和行驶方向的那个左侧边缘的那个分界线。那么对于这个专用车道还有那个停靠站的标线还有网格线呢，就是统一要调成一个白色的标准。那么首先啊，就是跟大伙也解释的是，这个是强制性的国标，是必须得执行的。
0: 嗯，
3: 那么为什么调整这个国标呢？就是我们也跟那个就是标准的制定部门，国家的相关部门呢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现行的黄色的警示线呢，可能和大多数国家呢采取的颜色呢不太一致。这次调整这个白色的标线呢，首先是统一，就是与国外的其他国家的黄色、白色的那个专用道的标线呢进行一个统一啊，
0: 这是国际化的一步。
3: 对对对，国际化的一步。
0: 嗯，
3: 同时呢，就是白黄的标线呢，就是白天呢容易区分，但晚上的黄色标线呢，有时候是有一些视觉差的。
0: 嗯，这个确实。
3: 对，同时呢，黄白色的标线呢，它从那个材料的选择上，那个与黄色的标线也不太一致，所以那个白色的标线呢，逆反的那个系数会更高一点，视觉性呢更好一点。当然呢，肯定这个黄变白的这个适应过程呢，大伙需要一段适应期。不过呢，它这次调整的白色标线呢，也不是完全和现有的其他的那个车辆的标线一致。首先，咱们还是可以明显的区分出来专用道的那个标线的那个密集程度和那个现行的那个普通的车道的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我们的专用道的标线的那个区呢，它的那个还是有喷涂有这个公交专用的相关的字眼。同时呢，大家也能看得到，就是我近几年我们提升改造的那个专用道呢，它在那个入口和出口是有红色的沥青涂装的。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天津的那个乘客来说，还有开车的人群来说呢，还是能够非常方便的识别这个车道的那个情况啊。
0: 嗯嗯。这是最新的一些变化啊，我们要注意到规则的一些调整啊，
3: 对对对，
0: 包括这个设计上的一些从视觉感觉上的一些最新的变化。我看到一些新国标的要求啊，比如说这个新版的公交专用道标线是采用五过一线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线段是长五米，
3: 对对，
0: 间隔一米啊，
3: 对对，
0: 这个还是跟我们的一般的那个间隔的车的车道线不太一样。
3: 是比较大的，
0: 嗯，
3: 对， 对，
0: 对，
3: 对。
0: 那这种设计，这个预计什么时候啊能完成全市的这个更换工作，或者是咱们是分批来实施重新的标化吗？我们什么时候会看到这个新的标线在马路上出现？
3: 对，按照新国标的规定呢，是新设的、改设的以及大规模的道路维修之后复化更换的这种标线呢，是要按照那个新的国标来执行。那么对于旧的这个就是黄色的标线呢，在没有道路大修或者是大规模的改造的时候呢，还是较长的一段时间呢是维持原有的黄色标线的涂装。那么目前呢看呢，就是我们短期是不会进行整个全部的更换，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新旧两种样式的公交专用车道的标线呢将并存，这是过渡期的一个情况，这也是全国的采取的共同的一个做法。那我们在八月初，也就是说马上呢，我们南门外大街道路施工整修完数之后呢，我们对南门外大街的那个标线将近期呢首先为调整为白色。
0: 嗯，正好最近我看在做路面的一个整修哈。
3: 对 对， 对，
0: 嗯，
3: 这样呢也给大家适应一下啊，我们南门外大街的这个白色标线，
0: 也是我们城市的算是一个中轴线了啊，一个主干道。
3: 对对对 对， 对， 对，大家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可能我们再调整其他地方的那个标线呢，大伙就可能更习惯了。
0: 嗯，现行的这个时间跟原来会有变化吗？现在是早晨七到九，晚上五到七，大概这个时段啊。嗯，
3: 我们的现行的时间已经现行的规则以及通行的规则呢，都维持原有的标准不变。
0: 明白。嗯，所以大家还是只是视觉上啊，看上去会有一些变化。实际上，您开车通行的话，跟原来该遵守什么规则、该怎么礼让公交车都是一样的哈，没有任何的变化。
3: 对的。
0: 嗯，好，非常感谢王科长。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乘风热线专栏，今天呢是对话天津市交通运输委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大家关于地铁、公交出行还有配套的相关服务等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您依然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来提出您的身边问题哈，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或者是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苦咖啡给我们留言说，地铁五号线的北辰科技园北站一下雨就积水，且水到膝盖，排水非常的缓慢。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地铁站周围排水的问题是需要相关的部门跟地铁一块配合来进行的事儿哈。您留好您的这个电话给我们好不好，我们跟地铁的同志包括跟属地的负责同志再进一步的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更好的解决。我们再看一下其他朋友反映的问题，这个是公交有关的哈。手机尾号3054的陈先生啊，打来电话反映说，河西区马场道儿童医院后门的这个公交站啊，最近一段时间是往地铁站方向移了啊，无论是去医院还是去地铁站都要多走一段路，他觉得不方便。还有一位手机尾号8230的唐女士反映，中心公园的这个公交站撤走了，改成了金街站啊，他没说是哪个线路哈，没说是多少路，他说很多车子无法进终点站，乘客要多走100多米。那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在咱们迁移撤站啊等等啊，这些是一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依据，或者我们为什么要做出这样一个调整，调整之后呢怎么尽量的减少对原来很习惯已经在这个地儿或者这个时间段来做这个线路的车的朋友对他们的一些影响啊，我们怎么考虑？
3: 嗯，好的。首先先说儿童医院的站，那乘客应该是反映的是儿童医院南门啊，是正门的那个站，它是马路对面的儿童医院站，等于是往地铁的 C 口，地铁的 C 口呢进行了一个迁移。原来那站呢应该是在天信大厦天桥的底下，它那个地方呢原来的位置有点特殊，它是在学校的那个出入口的附近，同时呢离地铁呢那个出入口也比较远，这站呢等于是向西侧挪了大概100多米，是挪到了地铁的 C 口附近。实际上呢一方面
0: 向西侧挪等于就是往靠中环线大概这个方向，
3: 靠应该是靠那个就是马场道方向迁移了。实际上呢迁移之后呢，我们的乘客可以从地铁原来是通过天桥过街，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地铁的下穿来过街，这样的话是直接从 C 口进D 口，就直接出来以后就到儿童医院了，是方便乘客就医。另外呢原来
0: 就是不坐地铁的话可以这么下穿，
3: 也可以下穿
0: 哦，现在是
3: 可
0: 以下穿
3: 的，这是第一方面，方便大伙过街。另外的话天热的时候大伙过天桥，
0: 不涉及到必须刷卡进站，现在相当于它变成一个地下通道了啊。
3: 对，地下通道可以过，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原站呢它是刚好位于天信大厦下方，那么距离我们的那个田家炳中学的出口和文静路的出口比较近，原来呢就是学生放学的时候呢那公交车辆的进站这个和那个接送学生的车辆交织的也比较严重，车辆呢也比较拥堵，挪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之后呢实际上对交通秩序的改善呢也有比较有益的一些地方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乘客所说的那个中心公园公交站的迁移，是这样，就是目前呢天津市呢对中心公园正在进行一个提升改造，一个城市更新。中心公园呢，
0: 看到那个天河城对面往中心公园那小路口，现在已经是有这个施工栏板给它隔开了。
3: 对，它整个呢要改成一个步行的一个就是公园和商业区。所以呢，就是原来的中心公园呢，公交车辆呢，就是也就是无法保留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实际上是调了两条线路到我们临近的天河城公交站，另外呢，其余的几条线路我们调到了金街公交站。实际上我们调整的线路还是在我们中心公园的附近设有中途站的，对乘客的居民的乘车呢可能就是没有太多的影响，乘客呢可能就是走100米走到大沽北路啊，乘车呢就可以了。
0: 所以但是大家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了，可能原来习惯在这边做。
3: 对。
0: 我们怎么做到更好的把这个要调站和已经调站的这种情况及时的通知给大家，让更多朋友知晓，别走冤枉道。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调了，已经走到原来的这个位置，又要多走一段路，就有点冤枉道了哈。
3: 对。实际上呢我们日常的站点的迁移啊，线路的调整啊，我们提前呢会进行两次的公示征求意见， 像今天的这次线路调整呢，我们提前实际上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就在公车辆的车厢上张贴了一个征求意见的一个公告，以及对乘客解释线路呢为什么今天的那个就是中心公园公交线调整到今天，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征求完意见以后呢，我们在调整线路之前三到四天的时间呢，也会在站牌。

0: 而车辆上进行一个公告，啊，告诉大家具体的哪一天的调整，来便于乘客呢识别这个线路调整后的一些站点，啊，不至于对乘客的乘车呢造成影响。
1: 嗯。总之，一个是希望大家理解我们这个调站也是有一个统筹的考虑，配合着周边的区域的一个交通组织，配合着我们的城市更新等等哈，是有一个科学规范的一个考虑之后的一个决定。但是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公交部门，包括这个运营的企业，及时跟我们的乘客来沟通好啊，别给大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啊。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有两位女士哈，都反映了一个同样的一个问题，手机尾号4389的吕女士，还有手机尾号2487的穆女士，都是反映说西青区南岸家园只有308路一趟公交，但是间隔呢还相对比较长，20分钟。在7月初的时候呢，换成了迷你小车，这是他们的说法，就换成小的那个公交了哈，只有10个座位，个子高的人都站不直，车次也少了，特别的拥挤。那想问一下，这个为什么会这么调啊？给大家造成的这种算不算是不方便？我们是不是怎么考虑这个事儿的？另外呢，如果这个坐的人比较多，我们有没有可能还调回这个大车？
0: 嗯。首先呢，大伙也能看得到，就是这几年随着大伙出行习惯的这个变更，因为地铁我们也逐步的成网，我们的公交车辆现在目前大伙能看得到啊，空车运营人很少的这个情况呢也是比较突出。
1: 是。
0: 同时呢，您像那个308这些这个支线，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呢，它就是走街串巷，它的那个临近小区的道路呢，大伙也能感受得到，这些地方呢就是道路比较拥堵。那我们的常规的公交线路在通行的错车啊是非常困难，线路呢周转呢效率呢也比较低。这次呢我们在车辆的统一的更换调整呢，就是结合客流和结合道路的情况，对我们的支线的这些公交线路的车辆呢进行小型化的更换。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公交车实际上可以在这些社区的道路能够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周转。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更换的这些线路，应该来说目前呢就是客流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低，是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乘客的一个周转。
1: 我们勘测测算了一下，其实没有这么多人乘坐啊。
0: 对，但是对于高峰时段，就是像那个早晚高峰时段，有的那个社区这块客流比较大的情况呢，我们会在高峰时段的时候会配备一部分的较大的车型。实际上不是完全的使用小型车，是小车加大车，大车投在高峰，小车呢屏风周转的这种方式呢，尽可能的方便乘客出行的同时呢，也能提高我们的线路的运营效率。
1: 这是一个比较动态调整啊，这个比较科学化的一个方式啊。
0: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反映这个家门口没设站的问题啊，这个手机尾号3597的范女士在河北区的盛浩南苑，说是环迁房6年了没通公交车，这个我们新通的这个公交是一般啊要满足哪些条件？
0: 首先呢，实际上近几年来呢，我们是比较密切关注咱们各种小区的那个投入运营，然后一般小区入住的时候，在路网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会第一时间配备公交线路。那么盛浩南苑这个小区呢，就是比较典型的，它是小区交付了，但是呢路网还不太通。实际上呢，在小区的北侧我们是配套了一个公交场站，但是由于周边路网不通，车辆呢现在就是拥堵的比较厉害，我们的车辆公交车辆因为也比较大，即使换了我们的8米小型车以后呢，目前条件之下我们也进不到场站里去。需要对这个周边的路网彻底修完，然后停车的秩序规整好了以后，我们的线路调整到我们的场站里，就可以解决对小区的出行问题。
1: 就像您说这个小车现在也是在里
0: 面也是进不去，
1: 转身也费劲啊。
0: 对，它在有几个弯道处呢，就是车辆基本上把路就全部堵死了，因为这个新建的环境小区呢周边的车也比较多，同时呢它还有几个地道整个的路网还没有修通。
1: 这个有没有纳入到咱们最新的一些沟通或者要开通的一个计划？像您说了，我们之前也了解这个情况，对吧？这位朋友提到了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接下来有没有一个大概大家能够预期到的时间点有望开通的啊？
0: 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从秩序管理这块呢，我们已经是跟咱这属于河北区啊，您跟河北区河北支队这边也沟通过了。但目前可能症结还在道路的那个施工上。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从住建部门了解呢，它可能还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它配套的道路还没有整修。
1: 所以这个可能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准确的时间点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开通，但是我们在沟通，在等待这个区里边这边一些最新的建设的进展的情况，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王雄杰科长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我们也期待有一些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在推动的问题能够有更新的一些进展和答案，能让群众更加的满意，出行更加的便利啊。好，感谢您，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里，有其他的问题回头我们再沟通，谢谢。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晋鑫，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大家留在新闻广播继续来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我们天津早晨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器，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今天呢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南风一级转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37摄氏度，最低气温28摄氏度。另外还要提示大家，今天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1和6。好，我们来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山东临沂市民刘女士呢，在单身贵族婚恋机构交费参加相亲服务，没想到遇到两名已经有伴侣的相亲对象。网上自学了炼金术，这种暴富梦确实有危险。看说法，我们来关注暗藏法律与安全双重风险的炼金教程。法眼看社会，我们一起来聊聊私占车位小恶难治困局亟待破解，专家建议补齐惩戒短板，让违法者付出相应代价。好，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带来详细内容。
1: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山东临沂市民刘女士的遭遇。她最近向记者反映说呢，在临沂单身贵族婚恋机构啊交费参加相亲的服务，接连遭到两名已经有伴侣的相亲对象。为此，刘女士认为这个机构对会员的信息审核不严格，存在欺骗包装行为，对自己的名誉和身心造成损害，提出了退一赔三诉求。机构的工作人员却声称说呢，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相亲介绍服务，这个钱没法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听到这儿呢，大家会觉得刘女士的遭遇啊，确实让咱们挺同情的，遭受的身心创伤也不难想象。但是婚恋机构工作人员却辩称，报名人都需要签署单身承诺书，至于是否可能会隐瞒，则需要会员自己在交往过程中进行甄别。在这个合同条款当中呢，甚至都写明了机构方无法确保所有活动参与者的信息真实性及参与活动的动机。看到这些条款，听到这些条款，属实啊，让人们觉得有点好笑。都收了会员费，责任呢却推得一干二净。婚恋机构的核心价值不就是替消费者把好这个信息关吗？如果单身与否都要自行甄别，那消费者花钱买的是什么样的服务呢？一纸单身承诺书，成本几乎为零，约束力也几乎为零，却被机构拿来当挡箭牌，实际上呢是把审核义务转嫁给消费者。婚介所建议刘女士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益，显然就是甩锅。时间成本、举证难度、诉讼费用全都压在消费者一个人身上。有法律人士指出，提供真实可靠的相亲资源是婚恋机构收取服务费之后的核心服务内容。有偿婚恋中介机构对于会员婚恋状态负有合理的审核义务，不能只靠一纸单身承诺书就把全部责任转嫁给消费者。其实我们说，事实上类似的情形也并不少见。婚恋机构对于信息把关不严，不仅导致消费者身心受伤，一些呢甚至到了助长违法犯罪的程度。比如说今年3月份呢，有媒体报道说，多名女性受害者通过知名的婚恋公司寻求婚恋服务，却被另一个会员名校精英、年入百万的完美人设给蒙骗。对方呢，通过诱导贷款等方式啊，让受害者在几年的时间里损失了数百万元，背上巨额债务。而这个会员呢，不仅本人信息全都是伪造的，而且已经结婚生子。我们记得2025年的最高检也发布过通报，说的是2024年1月份到2025年3月份呢，检察机关办理过婚介行业犯罪1546人，并点名一些婚介机构和婚恋网站对注册会员信息审核不严，部分不法分子虚构身份信息诈骗。所以说，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婚恋机构责无旁贷。在这儿呢，相关评论也梳理了几方面内容。首先就是机制应当迅速的补漏， 比如说审核机制要实打实，明确要求对方提供包括户籍信息等在内的婚姻登记信息，进行档案留存，确保真实，而不是收了单身承诺书，签了这样一个意志协议就完事大吉。像那些没有结婚登记却已经有稳定伴侣的事实非单身情况，也可以通过重塑追责链条的方式压实婚恋机构的把关职责。比如说，一旦被发现存在隐瞒，应该明确由机构承担核实和追责义务，而不是让消费者去自己取证打官司。另外一点呢，像无法保证信息真实这类免责条款，本就该被认定为是不公平格式条款，市场监管部门可以主动介入，推动统一合同范本，不能任由婚介机构甩锅。值得注意的是呢，日前民政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管总局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在明确整治的七类乱象中，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再次被点了名。希望以此次为契机，真正倒逼婚介机构担起审核之责，为消费者负责。毕竟我们说，消费者花钱的目的不是说只是认识一个人，而是需要基本的信息真实性保证。如果这份起码的信任都被辜负，那婚介机构自身存在的市场价值也该被重新点亮点亮了。好，直播中的法治纵横，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拍案说法。
1: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

0: 中突然冒出大量烟雾，并飘出阵阵刺鼻气味。这反常的一幕迅速引来居民围观，大家凑近查看才发现，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在用炉具烧制不明物质。
1: 窗子下面烧，还有个炉子，炉子是在那个烟道的被子上去。
2: 有味道吗？
1: 有，有臭有烧。
3: 下午五点多钟呢，是闻了臭臭味，臭烧味。要烟。那天的晚上八点钟呢，要接他没事的，问要不要都开饭吧，还要倒。
0: 虽然男子声称烟雾无毒，但四处弥漫的刺激性味道还是让居民忧心不已。第二天，有人就报了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里除了正在工作的高压炉，还有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简易的作坊。
4: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0: 经了解，租房的男子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却始终不肯说高压炉里烧的是什么东西。民警随后对李某的手机等随身物品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他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关于炼金的搜索记录。
4: 我们当时就问他这些东西都放哪里，在准备用这些东西做什么，但他还是不愿意说。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0: 民警依法扣押了全套的非法炼金设备、各类化学试剂、炼金实验半成品和作业工具。面对这些物证，李某终于承认自己是在用这些化学药剂提炼黄金。那么，他又是如何掌握黄金提炼技术的呢？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从事勘测类工作，日常刷手机短视频时，对各类炼金教程非常感兴趣。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5: 就是那些水里面呢、那些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0: 在通过视频教程了解提炼黄金的原理后，李某又借助 AI 助手梳理出一套自认可靠的流程，包括原材料采购清单、作业步骤、采样点位、操作节奏，甚至还用 AI 规划了冶外取水、检测、提炼的全套方案。
4: 说这些东西怎么提炼黄金，哪里有这些比较多的含金废料，然后他就收到了这个大冶这边周边有很多这种金矿的，或者是铁矿、铜矿这些一些排废点。
0: 为了就近取材，李某租住在大冶市金山店镇，他多次骑摩托车往返 AI 指引的地点，收集含有矿物质的废水作为炼金原料，并网购了多种酸性溶剂、高危化学试剂以及一整套专业炼金实验器材。
4: 在那个有化学试剂的窝点里，对那些水样进行一个预处理，处理结束之后，再把那些处理之后得到的一些那个固体物都拿到它的那个有高压反应炉的那个窝点来提炼黄金。
0: 让李某没有想到的是， AI 只给出了提炼黄金的技术指南，却并没有提到提炼黄金的过程隐藏着法律风险。
6: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他在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多种违法因素的考量下，他是符合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0: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危险物质的，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据此，警方依法对李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7: 自己购买设备搭建简易炼金作坊，李某的行为看起来有些荒唐，但是记者注意到，受网上各类炼金视频的诱惑，和李某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那么，这些视频中宣扬的炼金方法，真实性究竟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这一坨三个九的黄金，就是从太原老铁发来的这四桶跟酱油一样的废水中提炼。

0: 出来的。
1: 电镀厂老板带来一瓶废水说，里面还有黄金。一瓶金水提炼出 60.6 克金，老板很满意，说超出预期。
2: 在某短视频平台，记者搜索提炼黄金，出现了大量相关视频。在这些视频里，有博主声称用20升电镀废水提炼出了180克黄金，还有的人声称用几十公斤镀金针提炼出900多克的黄金。
0: 满满一大盆海绵金，
3: 开始装备新鲜出炉小金饼，上称180克。
0: 老铁们，给算算价值多少？
1: 大叔带来维修10年攒下的镀金料来提炼，满满一大盆。我们加入心思，加入促进剂，看这成色，有4层楼这么高，上称称一下919.36克。
2: 这些看似专业的黄金提炼技术和诱人成品黄金，引发了众多网友点赞评论，不少人还留言咨询在哪里可以学技术。那么这些视频里的内容靠谱吗？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的教授卢鑫告诉记者，目前提取黄金的原料大约分为3类，但不管用哪种方法，都会用到腐蚀性极强的化学溶液。
4: 不管是 SIM 卡也好，还是废弃的金属也好，还是说矿石上的金也好，其实它的这个过程啊，一般先要把它这个金呢、和其他材料进行分离。这个分离呢，我们一般是要把它先氧化到溶液中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真金不怕火炼啊，黄金是用化学的语言来讲非常惰性的金属，所以这个溶解的过程是非常难的，必须用到强酸或者强的这种络合剂两种，一般是黄水，第二种是氰化物。氰化物呢，稍有常识的人应该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对人体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非常专业的知识的话呢，直接操作氰化物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黄水呢，我们换一个思考啊，黄水可以溶解黄金，我们可以知道它溶解的能力多强呢。
2: 专家提示，在提炼黄金的过程中，必须用到专业的设备器材，同时要具备相应的作业条件，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
4: 没有专业的设备，对人的这个吸入啊，对肺、对手的这个危害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这第一个是危险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在我们这个真正的工业生产中啊，其实在提取黄金的过程中的设备要求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的保护措施，包括我们的这个装置，包括容器，包括最后我们因为提取一克的黄金要大量的废液，这个废液如果不经过这个专业的处置呢，直接倒到这个自然界的话，是对环境的危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与此同时，专家表示，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发布的黄金提炼视频里都刻意忽略掉了原材料的用量。以芯片卡为例，提炼上百克的黄金大概需要2吨左右的 SIM 卡，性价比非常低。
4: 你比如说一张 SIM 卡里边只含0.02毫克的黄金，那么1000张呢就是20多毫克，换算价格就10几块钱。我们为了几十块钱的事呢，费了老大劲，从危险程度，从设备要求，从这个成本，我觉得是不划算的。
2: 除此之外，警方也提醒，网络上很多的黄金提炼教程的短视频只是为了博眼球卖产品或服务，短视频教程或者 AI 给出的流程不等同于合法合规的操作标准，更不能当作实操依据，简单照搬，极易触碰法律与安全红线。
5: 开展危险化学作业，危险化学品、冶金加工等特殊行业实行严格的资格许可制度，个人严禁私自购买、使用、储存、处置各类危险化学物质。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不仅赚不到所谓的快钱，还会付出法律代价，危害公共安全、污染环境等，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6: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7: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8: 现在有了答案。
6: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7: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6: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9: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FM 九十七点二 ，AM 九零九，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10: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1: 北京时间9:50，进入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我们来关注私占车位的这件事。前不久呢，湖南长沙开福区某小区一私家车位被占的事件呢，前不久持续地引发了关注。业主民某花80000元购买的产权车位被一辆陌生的红色轿车霸占。这个占位的车主彭某某呢，不仅没有留下这个电话，真实电话啊，留了一个虚假的电话，还谎称出差，拒不道歉，甚至两次报警还反咬一口。最后这个民某呢无奈曝光，事件发酵，彭某某最终被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也已经对其展开了调查。我们说现实当中的这个私占车位行为并不少见，有人呢是恶意占用私家产权车位，有人呢是私装地锁，堆放杂物圈占公共车位。受害业主维权往往耗时耗力，侵权者呢却难以获得应有的惩戒。应该说啊，这个私占车位看似邻里小事，实则是侵犯财产权益、破坏社区秩序的小恶。如何破解维权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困局，厘清法律边界，打通处置堵点，已经成为亟待回应的民生考题。刚才我们的这个话头是由私占车位啊，私占私家车位说起。那与私家车位被占相对应的话呢，公共停车位被私自圈占的问题同样突出。比如说安徽合肥一个老旧小区里的方先生呢，他也是困扰已久，因为小区的大部分的这个车位是公共停车位，车位非常紧俏，先到先得。但是个别业主呢私装这个地锁，把公共车位强行的私有化。方先生其实多次呢向这个物业公司反映过啊，希望拆除这个违规地锁。物业公司呢以没有执法权为由，始终是没有处置。如果采取过激手段强行拆除，又可能被认定为损坏他人财物，所以说方先生陷入两难。律师吴学莲告诉记者说呢，这个小区道路公共区域划定的这个停车位呢，是归全体业主共有的，个人不得随意占用。这个行为违反民法典及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占位者应自行拆除地锁、石墩等设施，赔偿公共资源占用损失。物业公司可以依据管理规约，对违规的车辆进行通行、停放权限限制。霸占市政道路公共车位呢，则属于交通违法，可由交警来处罚强制拖车，费用由违规车主来承担。那么针对公共车位被肆意侵占，其实多地城管已经开展了专项的整治。你比如说在河北衡水，当地的城管执法支队针对沿街公共停车位被电动车、杂物、反光锥、花式占位等问题，采取了普法劝导与集中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对没有人认领啊，这些的障碍物呢，统一清理，建立日常的巡查机制。再比如山西太原一个小区的公共停车位被部分业主长期霸占，放置了像隔离墩呐、电动车呀、自行车等等。网格员和物业人员集中清理之后呢，健全外来车辆的登记限时通行机制，从源头来杜绝私占车位。接下来可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普遍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这样的小恶难以惩戒。那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孟强说，根据民法典，侵占私家车位构成对他人所有权的侵犯，权利人有权要求无权占有人驶离腾空并赔偿损失。如果行为人态度恶劣啊，比如说留下虚假的电话号码啊，就是联系不上这个车主，或者说拒不挪车，多次霸占，则构成行政违法，公安机关可以实施拘留、罚款等处罚，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可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看到维权者常常陷入以暴制暴反侵权的风险。孟强教授提醒说呢，这个业主围堵车辆、加装栏杆等私利救济手段，合法性必须严格符合民法典自助行为要件。哪些要件呢？三个要件啊。第一个就是情况紧迫，第二一点是手段必要，第三是事后立即请求国家机关处理。车位被占呢，通常不满足紧迫且难以弥补损害的要件，不宜采取自助的措施。那正确做法就是拍照取证，通知物业处理，报警，协商委托第三方拖车，民事诉讼索赔。受访专家指出呢，问题的核心在于啊，四类主体权责互不衔接。哪四类呢？就是说，对于小区的物业来说啊，物业呢没有强制力。再一个呢，就是社区没有执法权。第三方交警呢，交警也进不了这个小区。那公安只能调解，不能强制执行，形成了公众感知最强烈的就是治理真空。所以吴学莲分析说呢，物业有权去催告、登记取证劝阻，但是没有强制处置权。社区呢，只承担调解啊、疏导，没有执法处罚的权限。公安呢，可以到场去取证调解，对单纯的民事车位侵占没有强制的拖车权限。那交警管辖呢，它是限于这个市政道路的，封闭小区内部它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啊。正是这种权责的割裂，导致恶意占位，难以立竿见影的解决。所以呢，孟强教授指出啊，他也认为违法成本低是问题的根源。占他人车位被要求挪车啊，这个情况下呢，也没有罚款，也没有扣分，信用惩戒更不用提了。即便是诉讼，也是只赔非常少量的占用费。相反的，这个业主却需要付出大量时间、精力、诉讼成本，多数人选择忍让，形成对侵权人的变相纵容。此外呢，城市车位紧张，尤其老旧小区的配比严重不足，也客观加剧了相应的矛盾。好，我们再来看看专家们给出的一些建议啊。受访专家指出呢，破解这个私占车位久治难愈的困局，关键在于补齐惩戒短板，让违法者付出相应代价。从制度层面织密惩戒网络，才能形成有效震慑。所以说呢，专家也提出了分层的施策。第一个就是短期落地，什么意思呢？零成本见效的实操措施。像吴学莲律师提出呢，鼓励产权车位啊业主合规安装地锁，从源头防止这个被占。那对于物业来说呢，可以建立占位台账，全程视频留存证据。再一个就是通过业主大会修订停车违规约，对多次恶意占位的车辆实施比如说门禁限制、黑名单管理等等。那么对于中期的补位来说呢，就是打通基层处置堵点，可以建立比如说公安见证啊、第三方合规拖车的标准化处置机制，可以借鉴一下上海、南京等地的经验。公安到场核实啊，车主拒不挪车之后，授权正规清障公司来拖车，拖车费、停车费、占用费全都由违规车主来承担。同时呢，街道啊、社区啊、城管常态化清理私装地锁、违规圈占，落实阶梯式处罚，公开曝光。再来看一下长期治本的一个建议，就是完善法律惩戒体系。那么对此呢，相关专家建议说，在相关法律当中可以明确恶意侵占私有车位的这个行政处罚条款，开通车位侵权小额诉讼绿色通道，线上快速立案、快速审理，降低维权的成本。还有呢，建立诚信约束机制，对屡教不改者纳入社区文明行为负面劝导的清单当中。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综合节目就为大家直播到这里。最后，主持人赵薇代表监制朱旭，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内容可以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909法治纵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那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听见城市，
1: 看见天津，
0: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2: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1: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0: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1: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0: 用声音扎根津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0: 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意义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意义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那每天都有新听众问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意义文化。那我们学习意义文化会有什么好处呢？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东方人类的独有的生命智慧，同时还能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人体这个小宇宙的使用 说明书。那这些智慧学会了能让我们受什么样的益呢？能啊，认知到生活当中，我们所做的事儿，哪些是错的？事儿做错了，叫逆道。老师发现，我们中国老百姓，身体所发生的疾病50%-60%啊，甚至60-70%，都跟长时间的逆道生活有关。啊，养生也好，那治病也好，我们不能从生活的误区当中走出来。你吃什么养生药都没有意义。你的病啊，吃灵丹妙药也治不好，那何况啊，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灵丹妙药。那有人说，老师，过去您老说过，那调理疑难杂症，那有一个灵丹妙药。是啊，哎，调理疑难杂症的的确确有一个灵丹妙药，但这个灵丹妙药是什么？哎，是修心。修心是康复疾病的灵丹妙药，尤其是疑难杂症。那老师受的这个业是什么业呢？那到我们知道了业呢？那业也就是术，也就是法。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那这个法不是小法，那是大法。那这个法啊，它不是啊治病之法，但是病却能修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是解除人体生病环境的方法。你人体发生的所有疾病，都跟你有了这个生病环境有关。那就像木头长木耳，那木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长木耳？在寒湿的一个条件下，它就会长木耳。那木头在沙漠里永远都不会长木耳。所以身上的病，大家记住，发生了正确对待的同时，一定要把生病的环境给它解除掉。要不然你的病就会一些葫芦又起了瓢啊。那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法，老师到哪儿去学呀？听老师的课啊，跟老师慢慢的来学啊。学法之前呢，先学会道。道是大智慧，到这个大智慧你学明白了，法很容易学会。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呢？那身心之疾，中西久药不愈之祸。有很多人说，老师，祸是什么呀？祸就是疑惑。那我这高血压为什么吃了3-4种西药都降不下来？那什么原因？那我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帮你来解惑。那就像股骨头坏死，那股骨头坏死为什么补钙一点作用也没有？ 用活血化瘀的药一点作用也没有，什么原因？我告诉你，
3: 为啥家里的孩子怎么吃都不胖？
1: 我也会告诉你，子宫里为什么会长肌瘤？哎，我都会告诉你，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告诉你为什么。那为什么女同志的乳腺增生结节都手术切除了，半年之后又长出来的，什么原因呢？那为什么这个糖尿病中西药都用了，糖也下不来，什么原因？意义文化的智慧均能为你解惑。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疑惑，那包括哥兄弟姐和妹之间感情不好，为什么呢？意义文化这个惑也能解？能啊，六亲缘浅呢，那是你人生剧本已经定好的事了，不是啥坏事。为什么我经常跟老伴儿吵架呀？哎，夫妻经常吵架的人，你看看这个家庭，孩子的性格都不好。不仅孩子的性格不好，而且夫妻两个人的身体都有毛病。那家和万事兴，哎，家和儿女旺。家和儿女孝，家和夫妻安。哎，夫妻是家的阴阳，是家的核心。那这个阴阳失衡，哪块都好不了。那这些疑惑，好多人都不懂。我均能用意义文化的智慧告诉你这是为什么，怎么改变这些问题。长话短说，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3日农历6月21，大暑节气的12天，中伏第10天。老师啊，这一入伏天，哎呀，这不动都出汗呢，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除了伏天以外，那大家记得啊，除了伏天以外，哎，更大的一点去讲，哎，进入立夏到立秋之间这段时间，不出汗的人都是不健康的人，记住啊。那冬天出汗

是好是坏？不好。冬天出汗是阳气外运。啊，藏的那点阳气向外跑了。哎，你阳气外越的人，第二年春天生发之力都不好。肝胆的生发之气不好，必然会憋住。啊，必然会憋住。所以冬天千万记住，不要让自己出汗。老天让你出汗的时候，你一定得出汗；不让你出汗的时候，你千万别出汗。这就叫顺道。那有很多人大冬天的跑步一跑跑一身汗，你看这人有长寿了吗？你看这个人肝胆会好吗？不会好。为什么？那因为冬天阳气没藏好，第二年生发之力不够。那就像种子第二年春天啊，发芽发的不好。那这芽发的要不好，夏天能长好吗？长不好。所以立夏到立秋这段时间不出汗的人都是不健康的人，大家记住啊。反之呢，立秋到立冬这段时间出汗的人就不健康了，你肯定有毛病了，得调了。立冬到立春这段时间，你要是出大汗，哎，这也得调了。你可以有微汗，但不能有大汗。立冬到立春这段时间，你要是出汗，肯定有毛病了，这必须得接受调理了。那立春到立夏这段时间呢？哎，可以出汗。要的是微汗，不能要大汗。哎，等到立夏到立秋这段时间，一定让人体出大汗。一年时间呢，老天就这段时间把你人体的排寒湿的开关给它打开了，排寒湿的开关都给你打开了，你人体这时候要是不排毒，你说你有没有病？有人说，老师，我身体没毒。那你就不出汗的啊，哪有没毒的呀？啊，有吗？天地这个空间当中能没有毒吗？对吧？那老师吃什么能让我们出汗呢？生发的大葱白、生姜、花椒，这都是让我们出汗的呀。这古人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一身开药方，这是大智慧，一般人听不懂。但尤其西医，你跟他说，他认为你是封建迷信。哪儿封建了？什么叫迷信呢？这是大智慧，只是你不懂中国传统文化而已。无论学西医还是啊学少数民族医学，一定得学学传统文化。五千年的传统文化，能不学，能对得起老祖宗吗？对吧？吃姜，老师用姜和大葱白煮水，加红糖，能跟四逆汤、绞股蓝总干。这两个药同时吗？太能了。那绞股蓝总干这个季节你吃它，能把你身体里深层的湿气向外带呀，湿气老难排了。平时我们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目的是干啥呢？就是每天在身体当中那产生的湿及时带走。等到三伏天我们吃绞股蓝总干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什么？不仅要把我们身体里每天产生的湿气带走，同时还要把你啊沉积在骨髓里、骨头里的、肌肉里的、筋里的、血管里的那这些寒湿、这些湿气都给它向外带。啊，徐世民教授研发的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它就是一个除湿化瘀的一个啊高科技的这么一个产物。

非常好啊，哎，绿色产品，那纯中药的，高科技的，哎，一吸收，而且见效快，没副作用，难得啊，根红苗正的，非常好的一个药，国药准字，啊，OTC 甲类，84里包装的是这个啊。然后四逆汤这块是祛寒的，扶阳啊，扶阳祛寒，绞股蓝总干祛湿。那寒湿怎么给它向外带呢？怎么向外带？哎，用鲜姜三片煮水，当饮的吃四逆汤，那吃绞股蓝总干，那这样寒湿就会通过发汗的形式向外带了。而我们在日常当中吃四逆汤的好处是什么？是把我们身体里每天产生的汗给它及时的排掉。那通过大便呢，通过小便呢，那通过关节冒凉气呀，直接给它排出去。但是你服天喝四逆汤，它的作用就增加了，增加什么了？哎，把人体深层的寒毒，骨髓里的、骨头里的、沉积几十年的寒毒，那给你向外带。而其他的时间，四逆汤，它只能把你每天产生的寒给你清掉，别让这些寒形成气候，伤了你的阳气，啊，让你发生疾病。这个智慧大家一定得懂，这也是为什么每年冬病夏治的时候，我都会给大家申请绞股蓝总干的福利活动，让大家吃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同时，吃四逆汤不花钱，啊，不花钱，啊，四逆汤里的附子假的特别多，假的特别多，自己买饮片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因为这个附子的水太深了，啊，附子干姜炙甘草三味药。那组方而成的一个四逆汤，温中，啊，扶阳祛寒，温通血脉，温通啊，大家记住，它不是补，啊，温通特别好啊。那已经成功抢订到福利活动的学员还没有拿到的，别急，谁让你报名报完了，别急啊，然后再等两天。哎，等两天就送到你们手里了。拿到了就赶紧吃啊，赶紧借着这个热乎劲儿赶紧吃啊。那这个季节不出汗，那就是有病，你想都不要想。啊，那老师秋天出汗咋整啊？哎，秋天老师也没让你吃姜啊，也没让你吃大葱盘煮水，除非你外感风寒了，然后用。啊，姜和大葱白加点红糖，哎，然后一温中，借着四逆汤温中的这个劲儿，把你体表的寒气给你带出来。温中就是扶正，哎，温中就是扶正，大家这个要记住啊，要记住。哎，还有就是下三月是养心最好的时间，那拿到乌羊补心汤的学员们，老师祝贺你们啊！哎，就是以后心脏没啥毛病的，想预防心脏疾病的，把心养好的，让自己心脏多跳几年的，那你下三月就喝无阳补心汤，哎，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大家记住啊，既能补阴又能补阳，让你的心肌跳动的更有力，哎，更稳健，那遇事不慌，喝无阳补心汤，嗯。那乌羊补心汤以后就得花钱买了吗？老师，还有能不能再有这样的福利吗？我吃的效果挺好，但是再想说没有了。你先吃着，然后以后再说。但是花钱买的可能性大，花钱买的可能性非常大啊。那老师，这个冬三月一点汗都不能出吗？冬三月你出汗，就像煤气罐跑气儿似的。
所以冬天尽量别让自己出汗。那冬天呢，给自己造汗的人呢，都是没有智慧的人。懂生命智慧的人不会干这样的傻事儿。阳气是生命的动力，人活着叫阳寿，对不对？你没有阳，还哪有寿了呀？这冬天那点阳你不给它藏好的，你第二年春天生发之力不够，那肝胆必憋着。为啥现在得肝囊肿的那么多？啊，得肝血管瘤的，啊，脂肪肝的，啊，胆息肉的，胆结石的那么多呀，都是冬天你阳气没藏好，春天生发之力不够，生发不起来，憋住了，啊，憋住了，就像一棵小树苗似的。那冬天没给保护好，春天没生发起来，然后树上长了很多的小疙瘩，然后呢，这个树长得也不直，对吧？这春三月你可以有汗，但微汗。啊，随着这个温度不断的上升，啊，阳气向外散发着上升着，那这时候可有微汗。那也不能有大汗，真正有大汗的时间就是什么时间？哎，就是每年的，啊，每年的立夏到立秋这段时间，尤其是入伏，哎，入伏了之后必须让自己出透汗，白天出透汗，晚上呢，晚上不能出了。你晚上要出汗怎么办呢？哎，喝点那什么呀，喝点酸梅汤。哎，酸梅汤。啊，有不知道酸梅汤方的，你可以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啊，喝酸梅汤啊，酸酸的，甜甜的，哎，把阳气呢让你收一收。把阳气收进来了，然后那个汗就敛住了，那就不出汗了。这晚上打空调呢，空调的温度别太低，27度，盖着小薄被睡觉，也叫空调被。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赶紧给空调关了。早上起来之后，赶紧喝碗姜汤，把阳气给它生发上来。白天的时候必须保持汗毛孔通畅，必须得保持啊把汗出透的一个状态。所有慢性病的人、疑难病的人都得这么做。要不然你所吃的药、你所吃的保健品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哎，因为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获得健康的基础啊，这叫顺道的智慧。哎，你跟天地这个大道的规律一直背道而驰，得病了谁也救不了你。大家听明白了吧？那今天冬病夏治的有奖问答题是哪一道呢？答对了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奖品呢？哎，今天的有奖问答题，题目真的是很简单，真的是很简单。绞股蓝总干这个专利国药的功能作用是什么？啊，在那个外包装盒上有，提醒一下啊，得说全了。例如初始化瘀，哎，这是一个功能。向上呢，大家看，什么功能？总共有四大功能，啊，囊括了几十个症状和疾病。只要跟湿有关的病，你吃它没错。哎，只要跟寒有关的病，四逆汤必吃。哎，这个对药组合在一起，是去寒湿最好的药，它不是保健品。那答对了，给大家什么奖品呢？5豆粥一顿的量，那一顿的量，连续答够15道题。哎，正好凑够一大盒5豆粥，老师就会把它送到你的手里。那5豆粥呢，吃它，那第一呢，就是脾胃很容易就把它气化成五脏所需要的五行能量，啊，给人体五脏
带来的滋补能量，

0: 啊，滋补能量要多，而消耗人体的元气要少。吃食物都会消耗人体的元气，吃对了消耗的少得到的多，吃错了消耗的多得到的少。所以你看有很多人怎么吃他都不胖啊，怎么吃都感觉自己虚，为啥？消耗的多得到的少，因为你吃错了。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拿起你手中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为大家答疑解惑，指点迷津。
1: 好，非常感谢月老。那这段时间我们大家一定要跟住月老的健康指导，冬病夏治正当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黄金的时间。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再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绞股蓝总苷这个专利国药，它的功能作用是什么？绞股蓝总苷这个专利国药的功能作用是什么？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只要答对的朋友都会获得五豆粥一袋。有奖参与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好，这一时间大家整理好听课笔记，我们老师马上会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是名牌绞股蓝总苷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是名牌绞股蓝总苷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苷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苷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是名牌绞股蓝总苷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2: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2: 是名牌绞股蓝总苷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1: 这时间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北区的白阿姨。白阿姨你好。
4: 叶老师好。高总好。
1: 你好。
4: 我是天津的学员，我姓白，跟您学习艺医文化6年了。
0: 嗯。
4: 天这么热，您在百忙当中接我的电话，辛苦您了，感谢您。
0: 好。
4: 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五脏同调，是您的声音伴随着我度过了春夏秋冬近6个年头。
0: 嗯，
4: 咱家的大小产品我都用过了。
0: 嗯，
4: 今年我6月份老年人检查身体基本上都正常，

0: 感谢老师。
1: 嗯，
0: 不吃风冷寒凉的东西，春吃芽，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儿，听话照做，坚持听老师的每天讲座一至两次。
1: 嗯，
0: 下面我向老师汇报我老伴的情况。
1: 嗯，
0: 去年呢2025年9月中旬因头晕去医院里就医，当时就留住院14天，定为脑梗死，脑血管狭窄。
1: 嗯，
0: 出院以后呢，他就开始用咱家的产品，10个月了，固本延龄丹，用第8个葫芦了。
1: 嗯，
0: 上次也跟您通过话。
1: 嗯，
0: 通脉方加天麻也用着。
1: 嗯，
0: 这一物下呢，甘草甘姜我们也在用着。
1: 嗯，
0: 他的血压以前是160以上。
1: 嗯，
0: 现在通过吃咱家的产品，血压是比较平稳，130左右。那个痛风啊也好了。
1: 嗯，
0: 从人的精神头来看大有好转。
1: 嗯，
0: 坚持用降压仪梳头，一天不离手。
1: 嗯，
0: 护心仪也带着，坚持念您的给的那个像素，最后这次像素是403070。
1: 嗯，
0: 他的吃喝拉都比较正常。
1: 嗯，
0: 这都是您的指导和吃咱家产品的结果。
1: 太棒了。
0: 现在呢就困扰的我也跟您老师汇报一下。
1: 嗯，
0: 他的眼睛啊，最困难的就是这个眼睛，他单眼看东西哈，捂住这眼睛是正常的。
1: 嗯，
0: 可是右眼要一看东西，他距离就缩小了。
1: 嗯，
0: 可是他把手要一拿开，这双眼看东西是重叠的。
1: 嗯，
0: 他呢不敢出门，走起路来吧晕。
1: 嗯，
0: 10个月了没下楼了，有限的几次。
1: 嗯，
0: 天气热呢，嗯，他喝水吧只能说白天他尿少，5点喝完延龄丹以后就不敢再喝水了。
1: 嗯，
0: 因为嘛他夜尿太多影响睡觉。
1: 嗯，
0: 那个感谢老师您给指导，给他点像素。
1: 嗯，
0: 那个我想问您一个几个问题。
1: 嗯，
0: 那通脉发里头那个天麻呀喝到什么时候？他的血压要是正常了，这个西药里的安露地平啊什么他汀啊，我可以不可以把它撤下来？因为它副作用大呀，他已经喝了10个月了。您讲过也给我以前出的这个全杜仲降压能吃吗？这是一个。嗯，感谢老师。他呢是1954年7月11日生的，跟您月老通一次话也不容。
1: 嗯，
0: 您给帮助指导。
1: 水寒土湿啊。
0: 嗯，
1: 他的身体体质是根据刚才你说的出生时间啊，就是水寒土湿，身体湿气太重。
0: 嗯，
1: 他这个脑中风呢就来源于这个水寒土湿。你天麻还得继续用，天麻西洋参。
0: 嗯，
1: 丹参3七。
0: 嗯，用了
1: 每样的都是等量的，然后每样的各吃一勺。
0: 嗯，
1: 一天吃3次。
0: 嗯，
1: 哎，它可以跟这个四逆汤啊还有这个绞股蓝总干可以一直同时用。
0: 用了用了。
1: 哎，这么用就可以。然后你那个西药呢，你一点点减，别突然间全撤啊，等血压也正常了，血脂也正常，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这些他汀的药呢就是由一片减成半片。哎，
0: 哦，
1: 一点点减，一点点撤啊。
0: 哦，
1: 他的夜尿多呢，就是肾精不足，肾气太亏了。
0: 哦，
1: 5点到7点延龄丹一丸揉成6丸，吃的现在那个时间还不够，发挥不够。
0: 哦，
1: 夜尿要是正常了呢，没有夜尿了，就说明肾精肾气回来了。嗯，
0: 哦，
1: 香树我给你动一下。
0: 哎，
1: 给你一个就是针对他这个，他目前的这个脑梗带来的这个头晕的问题。
0: 哎。
1: 这个树呢比较长啊，
0: 没关系。
1: 然后你给它写在那个白色的啊，
0: 指甲板。
1: 哎，对对，小纸卡上。
0: 对。
1: 啊，写纸卡上的，然后拿着这个小纸卡就念就行。
0: 行。
1: 哎，天天坚持念，拿笔来记啊，拿笔来。
0: 好嘞。
1: 就是所有的就是脑血栓带来的头晕。
0: 嗯。
1: 哎，那个包括

0: 集中时间念啊。
1: 哎。
0: 助力越集中，得气效果就越好。
1: 哦。
0: 尤其这个伏天呢，让他把身体里的湿气好好排一排。这伏天就别吃猪肉。
1: 哦。
0: 猪肉是生湿的。
1: 哦。
0: 海鲜也是生湿的，这些东西都别吃。
1: 没吃。
0: 因为他出生那年，五运六气是土运太过，土运太过就生湿气了，土生湿嘛。然后生活当中啊，那个生活当中多给他吃一些利湿的食物，像羊肉炖冬瓜，这就是利湿的。
1: 好。哎。
0: 整体看着还怪好的，挺好。
1: 还是您的功劳啊。
0: 那个有这个缘分，也这是他的一个福报，这就挺好的。坚持吃产品，坚持念相术，要能练这个归息法是更好的，让自己的呼吸呢变得平稳。气机越平稳越慢，人的寿数就越长。
1: 老师。您给我一个像素呗。我是1953年3月17日生的。
0: 三月份生的，53年。
1: 53年。
0: 你这
1: 三月十七日生的。
0: 是你的心脏不好啊。
1: 哦。
0: 你用心阳不足。容易心阳不足，容易得冠心病，容易得脂肪肝。这都容易得。
1: 哎。
0: 你现在那个症状都有什么？
1: 我现在症状就是说睡觉差一点儿，其他的还可以吧，就是说血压也有时候不稳定，就这两天我准备跟您通话了，我这脑子就有点，哎呀，可费力气了，就是心里也哆嗦。一听说跟您那通话，我特别激动啊！我血压呀，老师，我都这两天都有点150、150、160了，就是我心里有些担不住事儿，我还有点肝囊肿，还有点肝囊肿，我倒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我都不好意思麻烦您。
0: 肝囊肿没事儿，不用害怕，念相术都能念下去。
1: 哎，您说。
0: 你念400，3800，260，对，这个呢疏肝养心健脾安神，然后呢、
1: 哎、
0: 还补肾，补肾阳、
1: 哎。谢谢老师了，
0: 不谢啊、哦，
1: 哎，谢谢，
0: 哎，好好练归息法，让自己的呼吸呢变慢了。变稳了、
1: 哎、
0: 啊，气机一点点就顺过来了、
1: 哎、好嘞，
0: 好，再见，
1: 再见，谢谢叶老师，
0: 再见。
2: 好，希望能够帮助到您和家人，也希望您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江苏省南京市的金女士。金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叶老师你好。
0: 哎，
3: 老师、啊、你辛苦了、啊、为了我们老百姓能吃得好的那个药品、你亲自到生产第一线去把关，感谢你啊老师。
0: 好，
3: 太辛苦了。今天跟老师通上电话太高兴了。叶老师，我是江苏南京人，姓金。老师的老学员了，跟着老师学国学意义养生这个节目是我的缘分，有佛啊，我也是，这是老师带给我的福报啊和缘分啊，谢谢你啊。通过学习我增加了很多的智慧，现在我都知道了一年四季该如何养生，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春吃芽夏吃衣，秋吃果，冬吃根，不吃反季的食物。现在我真的深刻感觉到老师讲的这些从小大大没有听过，没人讲过。会吃了身体好，不会生病。
0: 对，
3: 能把好关

0: 就能减少生病的机会，讲得真好。到老了才学会这些，从小没听过，还懂得了天分阴阳合于五行，人分阴阳合于五脏，五脏强百病不生，五脏阴阳失衡生百病。我还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天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人和天地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要遵守天地法则生活，不能违背。老师对吧？学了好多的智慧。现在我通过学习这么多年下来，我学了很深的功夫，都有感觉到都懂了不少。我还懂了人为什么会生病。人生病是因为我们先天八字的偏颇，后天在生长过程当中多了我们不会泄，少了也不会补。
1: 对，
0: 还有力道生活，吃反饥的食品，肾大气，熬夜，这是我们生病最主要的原因。后天长大了以后，我们还不会去养心修心，去提六月，太过贪嗔痴慢疑，还有怨恨恼怒烦，不懂得化解，这些都是生病的根源。现在跟老师学习懂了，懂得了这些就要跟老师讲的去做，要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现在还明白了身上的病是怎么来的，都跟自己有关系。心也静下来了，也不是那么紧张害怕了，都是自己不懂。现在好了，听到老师的话，照做，坚持身上的毛病，以前反反复复的吃西药、消炎药，走这条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这个套路，现在全变了。现在我就用跟老师的这些学习方法，用上老师的产品，我都有，我就坚持用。现在不知不觉当中，平时表现出来的那些外在的现象，全都不知不觉当中好了。荨麻疹啊，特别是冬天双手背的荨麻疹啊，过严重的过敏鼻炎啊，治疗也治不好，然后就吃这些药，我不知不觉好了，舌下青筋也好了。真的很好，老师的产品，老师教的方法。还有就是老师，我跟你讲，我过去的病不知不觉全好了，感谢老师的这些智慧，我要坚持学下去。还有就是老师，我去年六月份开始这个脑袋挂着老腰乱七八糟的，耳朵这边杂音太多了，特别是早上四点多快要醒的时候就能把我闹醒，有的时候想，有的时候不想，有的时候晚上上床睡觉的时候也会想，然后下找一个消暑念念它也会好了。就是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我的右眼睛本来就有点白内障，最近几年，然后呢就出现了那个眼睛一团黑团，我也不怕，然后我就坚持吃绞股蓝老师的产品都用上。今年再去体检，哎呀，我的右眼睛本来是一点看不见了，现在我右眼睛看东西基本上明亮多了，不像以前黑的看不到，现在好多了。有的时候我去到其他地方看，我想要动个手术该怎么处理后果，现在这要感谢老师的产品用在我身上，真好
1: 真好。
0: 老师啊，我想请你帮一个忙，我是1959年1月2号生的，出生的时间我不知道，我想请老师看看我的生辰八字，看看我以后要注意什么。还有我去年也是3年前体检发现右肺上有肺大泡，出现了肺大泡，然后我也没管他，我继续吃老师的药。我也这么多年了，跟老师学习这么多年，我从来不进医院大门，就在家自己看看，基本全都好了。现在请老师帮忙帮我看看我身上的这些事情。你看，我知道我的病全都是反击力道肾大气，不修心来的，包括我的肝囊肿、脂肪肝，现在基本上快要好了，现在还趁着甲状腺结节和肝囊肿，还有就是肺大泡。

0: 就是我的生辰八字，请老师帮忙给我看看好吗？
1: 好，老师给你出个相术方。
0: 嗯，好的。
1: 你的现在情况是啥呢？先天得气的偏颇是土的能量入。
0: 哦。
1: 嗯，所以这个木呢，它不扎根，根扎的浅。
0: 哎。
1: 所以这时候呢，就出现了肝脏的虚亢。
0: 嗯。
1: 嗯，因为土运不及的年份生的。
0: 土运。
1: 生的月份还可以。你这脑袋想，这跟肝肾里边的那个能量确实有关。
0: 嗯。
1: 这个关，但你对意义文化智慧理解的非常透，这个慢慢的，你就按照目前的这种方式去养、调养自己，这些病都能好。
0: 谢谢。
1: 这个这么办，念400，以前念过相术没有？
0: 以前我是没念过，就是老师叫人家念的时候，我自己临时念念，过段时间又临时念念那个，念念这个很傻，没有。
1: 这回你就。抓住这个相术，你就好好练，给肝当中给你念没了。
0: 嗯。
1: 400，它是疏肝利水的。
0: 嗯。
1: 然后输出这疏肝利水7720。
0: 嗯。
1: 400，7720。
0: 7720。
1: 哎，这个呢，降胃气。
0: 嗯。
1: 降肺气，哎，这都能往下降。
0: 哎。
1: 那把那个肺大泡里边水给它降出去，肺的整个那个气机不畅，升和降都有问题，就因为你出生那年土运薄，所以土生金的能力就差了呗。
0: 嗯。400772053805380。5380。
1: 对，然后再加个260。
0: 260。那我就盯着这个念。
1: 对，你就每天早晚集中精神。
0: 嗯。
1: 啊，就默念。
0: 嗯。
1: 心静心诚，那感而遂通。
0: 嗯。
1: 啊，一定要心静，而且必须是心诚，敬畏天地。
0: 嗯、对。
1: 感恩圣贤。
0: 嗯。
1: 然后就开始默念。
0: 嗯。
1: 嗯。
0: 好的，好的，哎呀，
1: 嗯、
0: 真高兴。得到老师的指点，
1: 你学的不错，老师表扬你啊、哦，非常好。
0: 哎呦，老师还是有缘分，你的节目和我们班的给我们的缘分给拉到一起，我真喜欢听你讲课，真能解决问题，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太棒，
0: 我喜欢听。
1: 好，
0: 你看我学了10多年了，我根本就不够，我就比上课学习的都学的还好，感觉。
1: 但是现在很智慧了，只要懂智慧了、
0: 嗯，
1: 才能认知到我们生活中的误区。
0: 嗯，
1: 只有你从误区当中走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所说你去谈养生啊，去谈调病才有意义。
0: 对的。
1: 哎，你要不能从误区走出来，天天逆道生活，你
0: 对
1: 这个养生你怎么做都没意义。
0: 对，
1: 还有就是调理疾病也是这样。
0: 是的，对的。嗯、生命环境一定要把它除掉、
1: 嗯、
0: 感谢老师给我的指点，我要继续和你学下去。
1: 嗯，好，
0: 好，
1: 嗯，好，就这样，
0: 好，好，
1: 嗯，再见，
0: 好。
2: 继续牵住老师的手，希望您健康往前走，也希望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陆叔叔，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岳老师好。
1: 哎，好。
3: 现在你健康也快有半年多了。
1: 哦，半年多了。
3: 我这个脑梗患的。
1: 脑梗。
3: 哦。
1: 哦。
3: 刚能说话。
1: 哦。
3: 整几个月还说不了话。
1: 嗯。
3: 我这5、6年声音也是缺声。
1: 哎呦，5、6年。那你这个脑梗跟那啥有关呢？你这个脑梗跟那个阳气不足有关，寒大呀。你这寒性脑痹啊，5、6年生人，水运太过的年份，生在几月份？
3: 4月17日。
1: 还是寒，那今年又是水运太过之年，然后他克心阳心火，心主血脉，然后呢肾主脑，这非常典型的是心肾不交，心肾不交来的病啊。以后别吃凉东西啊。
3: 哎呀，我。

0: 出现坑挨车的冷和来和挨寒冷水。
1: 嗯，得吃凉东西，然后那个你这个病得加通脉方，通脉方加天麻，这个治脑梗。单纯的通脉方对脑梗、冠心病也有作用，但加上天麻的效果就更好了。这个到时间你让你的指导老师教给你，因为我看你现在说话呢也不是特别利索。通脉方大家教给你，然后橡树呢你念零零零一零零零零零零八零零零，这个数很好记，一前面仨零，后边仨零，然后中间停顿一秒，然后八前边三个零，后边三个零，这个就是治脑梗的。
0: 我就捏这个了。
1: 对，这个治脑梗的啊。
0: 嗯。
1: 哎，然后回头之后你那个要没记住，你跟你的指导老师通个电话，他会耐心的跟你教你。
0: 老师。
1: 哎，
0: 我还有个问题嘛。
1: 你说。
0: 我十打十多天不大便。
1: 哎呀，那你这个便秘，你先那啥，第一时间先吃麻仁润唇丸，赶紧通出来。十多天你没通出来不行。
0: 哎，我吃了好多哈麻仁润唇丸，跟那个一花不着一起呗。
1: 那不行，你就先吃麻仁润肠丸，给肠子里清霉的时候，我再给你开个方，以后你就不便秘了。
0: 吃了好多天麻仁润肠丸了，
1: 拉不拉？
0: 有十几下。
1: 吃麻仁润肠丸拉不拉？
0: 拉也拉的不多，也拉了。
1: 那你吃的多吗？
0: 吃的就早上不吃饭，中午吃一大碗，晚上喝一碗稀饭。
1: 啊，那你吃的也不多。
0: 哎，不多了。
1: 你这个是虚秘。跟中间虚有关，你的舌头是不是有齿痕？
0: 早有一点，我就算
1: 不大。你这么办啊？你拿笔来记，我给你个方子。你要吃麻仁润肠丸拉的还不多，那你这时候呢，我给你方子，就着麻仁润肠丸一起吃。人参九克，白术九克，茯苓九克，炙甘草六克，记住了吧？
0: 人参九克。
1: 对，这个好记呀、啊。啊，陈皮六克，炒麦芽十克，黄芪十克，就这么一个方。然后煮水三遍，一遍三十分钟，三遍汤汁混合到一起，每天上午一碗，那个中午一碗，晚上不喝。延龄丹丸的时候，你吃成延龄丹丸，你这个虚秘改善的效果也非常不错。
0: 就把脑梗治好了。
1: 对，有很多像你这样的虚秘人员，就吃那个修身的方药延龄丹丸啊，一天吃一丸，这大便变得就非常有劲儿了，而且还成型。你这元气大亏了，你这就恢复的就不错了。有的人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有的人都过去了。
0: 哎呀，我这刚恢复过来。
1: 这个脑梗啊，这个病啊，100个人得上，啊，99个致残。剩下一个就致死，完全恢复正常的几乎没有。
0: 我六十，
1: 所以尽量以防为主。但是你还算挺有福报的，你看现在说话还能说了，多少老师还能听清楚一些。
0: 哎，我刚恢复呀。
1: 今天老师教你这些东西，你要没记住的，完回头我让你的指导老师给你通电话啊。
0: 啊。
1: 遇到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就联系我啊。
0: 啊，谢谢啊。
1: 好。然后橡树好好念，念那个橡树对你这个整个脑子的恢复特别好，尤其是科瓦糖诺丽细胞因子，对脑细胞的这种保护和修复特别特别好啊。嗯，好，就这样啊，好，再见。嗯，
0: 再见。
1: 嗯，再见。
2: 也希望您全家幸福健康。嗯，也希望您会越来越好。好，我们再见。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想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相约明。

竹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这个您看是您先说还是我先说？
1: 嗨、哎，都是自己人，谁先说不一样啊？
0: 看看我师妹这脾气。哎，真的啊，这人啊不能比，人比人啊，上礼拜得枪毙。那我先来哈，
1: 来来，您来您来，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
0: 这个本周呢，因为这个休假的原因哈、
1: 嗯，
0: 黑丹老师，这一周要休假啊，所以本周呢都是由我们陈露老师来代班主持。尤其是我今天刚才才知道，陈露这周还是早新闻909早新闻。
1: 哎呀，我太辛苦了我。
0: 啊，确实是辛苦。这早新闻当年我上过，我知道这滋味。这个每天天不亮，真的是无论春夏秋冬啊。可以说风里来雨里去，早上4点来钟就得起，他是从4点一直工作到现在的、
1: 嗯、
0: 所以说确实很辛苦哈、啊。在这儿我也代表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友们向露露表示感谢，太辛苦了，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天气情况。这个这两天大家也感觉到了闷热感明显，哎，我特想知道，你早晨来上早班的路上，
1: 嗯、
0: 外边就特别的湿热吗？4点钟那会儿，
1: 对，没错，今天特别明显。前段时间上一轮早班的时候，好像还没这么厉害，这两天就格外的明显，
0: 格外明显，
1: 就早晨就开始这样了、
0: 嗯。我们来看一下，此刻北京时间的11:04啊，我们人在室外的体感温度是多少度呢？
1: 嗯。
0: 39.4度、
1: 哦、呵，不是一点儿，
0: 您还给它降5度
1: 啊？体感温度，你看，
0: 体感温度，39.4度，
1: 嗯，
0: 接近40度了，就是你人体感觉到的温度，你感觉就跟40度没区别啊？
1: 你就下火了，这是？
0: 哎，相对湿度呢60%，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微风，
1: 嗯，
0: 这昨天啊，遇到几位这个从武汉来的朋友。人家跟我说，大卫老师啊，哎呀，我们感觉到天津怎么比武汉还热呀、啊、我说这个倒不是天津比武汉都热啊，首先它是阶段性的原因，
1: 嗯，
0: 再一个这几年来全国各地普遍感觉到热的地方越来越多，
1: 嗯，
0: 你包括很多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很凉快的地方，你像青海，我前一天去出差的时候，
1: 嗯，
0: 人家当地的朋友就说，这几年青海尤其西宁，
1: 嗯，
0: 当地群众就感觉天气越来越热
1: 哦，
0: 就他们小的时候没有这种温度，没经历过这种夏天，
1: 嗯
0: 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一直以来倡导啊，绿色环保，警惕全球气候变暖，这个不是一句空话，这个也更证明相关的技术，包括我们这个大学生未来求职的方向，肯定要围绕着人类的生存展开，对不对？以后我感觉有两个行业就非常火。
1: 哪两个行业？
0: 一个是制冷，一个是制暖。
1: 哦，
0: 你想想看，
1: 嗯，
0: 这天儿，你说谁最重要？让你能凉快下来的这些技术人员最重要。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说现在，你说电视看不了无所谓，我可以手机看视频。
1: 嗯，
0: 广播听不着了，我可以这个听一些在线收听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说这个季节，如果空调给您停了，给您断了。
1: 那不行，
0: 受不了，对吧？公共场所谁也不会去没空调的地方。同样，冬天你说哪儿暖和，咱肯定去哪儿。
1: 嗯，
0: 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冷暖技术啊，也是未来大学生求职在技术领域需要去关注的一个方向。来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因为今天是周一，按照节目的惯例，
1: 嗯，
0: 每周一我们都会带大家大概了解一下本周的天气趋势。这一周的温度基本都在33度以上啊，最热的三天是今天和周三、周四，这两天的气象意义上的高温分别是36和37度。本周呢，目前看没有降雨出现，只是会在周日的白天出现零星的小雨，也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现在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7，一级又非常好。 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微信互动吧，好不好？哎，
1: 呵，好久不看微信互动了，
0: 是吧？
1: 你看这刷不过来了，
0: 哎，很这个亲切啊，
1: 哎，
0: 白玉
1: 阿姨，
0: 嗯，
1: 欢迎我带班，辛苦了，大卫老师很收敛。
0: 收敛，
1: 这怎么着？
0: 抹了收敛水了，
1: 啊、皮肤很紧致。
0: 哎，
1: 啊，
0: 高美姿儿，
1: 哦，在内蒙古出差听节目呢，这边好凉快，穿短袖出来都冻大腿。您在内蒙古哪儿啊？
0: 对呀、
1: 啊，这不是到了我的地界了吗？
0: 对，你老家是内蒙的。
1: 对呀、
0: 啊，你是内蒙古哪儿的？
1: 乌海，我们是偏内蒙古的西部。
0: 也凉快是吧？
1: 凉快，甚至就是早晚会有点凉。
0: 你们靠近哪儿？山西那边近吗？
1: 离山西也比较近，然后离这个宁夏也比较近。
0: 哦，巴彦淖尔离你们远吗？
1: 在我们旁边啊。
0: 哦，巴彦淖尔在乌海旁边。
1: 对呀、啊，哎呀、很近。
0: 昨天我还有遇到这个内蒙古的朋友，
1: 啊、
0: 就是老家巴彦淖尔的。
1: 哦。
0: 啊，跟我讲了几句巴彦淖尔的方言、嗯，哎，我觉得挺好玩的。他口音，他、有一点点山西的那个。
1: 对，没错。
0: 那个、感觉哈、
1: 啊。乌海的口音跟山西那边就是比较接近。
0: 比较接近。
1: 嗯、
0: 他跟我说了一个词，哇俩。
1: 哇俩。
0: 啊，哇俩啊。
1: 咋了？
0: 啊，这个是真是。叫什么花不住了、啊跟我学了几句挺好玩的。
1: 嗯，
0: 但是我想问问高美姿这位朋友，你穿短袖出去为什么冻大腿呢？对吧，你穿短袖他为什么冻大腿呢？
1: 有没有可能穿的是一条短裤？
0: 哦，拿短袖当短裤。
1: 好，
0: 王姐说露露大美女哈、啊、欢迎你，也非常喜欢你、
1: 谢谢您。
0: 孙轩说居然是露露姐，欢迎欢迎。我这一直还琢磨着想经营露露的内容哟，他要经营你，
1: 要给我怎么着，
0: 要当经纪人。
1: 呵
0: 呵，
1: 您这是商业巨子啊、
0: 哎、
1: 这是。
0: 他说比如歌曲啊，之前节目啊什么的，哎呀，静姐让我疯一把，我一会儿就冷静下来。这是一个小伙子
1: 哦、
0: 我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
1: 哦、
0: 看来特别喜欢你。
1: 嗯，谢谢您。
0: 哎，蓝青也说热烈欢迎陈露做客新闻二人转哈。
1: 谢谢大伙儿。
0: 我们也同样欢迎各位报道的朋友，孟凡昭博士、新静白、丛林笨鼠、梦里花落、大轩轩、镇轩、李毅、慧儿姨，还有小翠儿、优雅、白玉姐、蓝青大哥。
1: 嗯，
0: 小翠儿说呢，这个天儿提醒各位朋友啊，多多补水，高温时段减少外出，
1: 这提示太到位了。
0: 对，或者
1: 这会儿，
0: 哎，或者一猜到了哈、节目一开始就猜到了，黑丹不在，那就说明黑丹老师在别的这个、别的平台吧，
1: 已经放出了一点风声。
0: 对对对，有可能在天津交通广播是不是直播的时候
1: 啊，在那边还有业务呢？
0: 啊，那可不，啊，业务很广泛啊、小说广播、曲线联盟啊。滨海广播他都有，我记得
1: 这听着这好像现在都没什么音讯的地儿呢、
0: 好家伙，电视国际频道他还有了。
1: 哎呀，
0: 只不过那些频率啊你是看不着啊，你是看不着，我也看不着。振轩大哥也说这两天天比较热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防暑，确实这也是我们想说的。梦里花落就说这两天真是热，
1: 嗯，
0: 感觉家里空调都不顶用了。您点多少度感觉不够用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空调温度还是应该随行就市吧。外边这么热，体感温度都接近40了、你这屋里你就不用非得26-7了，
1: 对，
0: 你可以25-6，对吧？外边都40多了，你还26-7，你要是你住八楼或者六楼那楼顶，你更热。
1: 你不行，你开18度试试呢。
0: 18度，哎，也行、等温度彻底降下来再应
1: 该
0: 上去哈。心静如水白说，大老师昨天非你莫属节目里那个叫静如的小女孩表现不错，
1: 是长得挺漂亮是、
0: 我不知道，我昨天我还真没看
1: 哦。
0: 他说后边的那个男孩对自己不太自信，我要是老板也不会用他。另外您外语怎么样，大老师？我外语一般啊，我外语一般，但是你说简单的日常交流应该还凑合啊。那、当然了，我要是喝点酒可能外语更好。
1: 呵，那你不仅那个英语，你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0: 什么语，对吧？还有胡语了
1: 啊。
0: 哎，这个博士呢是一位年轻球迷
1: 哦
0: 啊，他说三位老师好，
1: 嗯，
0: 上周六去泰达足球场看比赛，
1: 嗯
0: 啊，让二追三，
1: 嗯，
0: 太爽了。 哎呀，上周这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我相信确实能够载入天津足球的史册啊！无论是这个在解说当中，咱们的老师哥孟凡达老师，还是这个赛后一些这个知名的评论员、评论人、媒体人啊，包括交通广播的吕冰老师啊，也都说这场比赛确实打出了天津足球一贯的风格，那就是永远不抛弃、不放弃，为了泰达永远进攻。结果是让人很兴奋的，而且现在呢，我们可以暂时的不用担忧，降级的这种
1: 风险。
0: 哎，可是呢，我想说呀，可能这个结果，这从周六周日到今天，大家伙儿可能还有很多球迷在这个兴头上。我提醒大家要去看什么呢？看这场比赛最后基莱斯反超逆转的那个球。
1: 嗯。
0: 要从我们后场丢球一刻开始看，大家可以回去看看啊，那个球，不要光看基莱斯进球的那一刻，要看看这个球在泰达的禁区外围，我们险些被对手打进一球，所以说我们有逆转的实力了，也具备这个水平和运气了。更好的是希望球队在未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做好防守，对吧？还是尽量不要有让二、让一、让三这样让的这个情况发生，还是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进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进球得分，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占据更多的主动吧。嚯，这微信可多了哈，肉肉说报个到，梁顺义师傅说欢迎陈露老师，无形侠客说大家好，欢迎陈露。今天还有雷阵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哦，是吗？还有雷阵雨，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书评说一听就是露露，欢迎欢迎，天气太热了，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高美姿说穿的是短裤啊，那确实那就理解了。动力大道说露露，你从早间到中午真的是辛苦了。这辛苦什么呀，大道你都不知道。就这中间我们陈露老师还踢了个什么节目，
1: 咱们明天听观点啊，
0: 哦，
1: 不能白踢，都听啊。
0: 哦，现在是提前一天录转天的。
1: 对。
0: 哦，你看中间还让
1: 陈露，咱们也有一些录播的节目，
0: 观点，他都没从啊下早班以后睡个觉，真的确实不容易，辛苦。小翠说我今儿早上还蹬自行车上班了，直接是汗蒸了。那你进了单位以后还真得把汗啊好好擦一擦。
1: 对，
0: 你看我前两天上周还说，这个天气啊，有一些朋友啊，这个从养生的角度上来讲就想出出汗，这个我特别理解，是吧？你是在外边散步啊、快走啊，还是骑自行车啊？

0: 讲出出汗。
1: 嗯，
0: 但是出汗以外呢，你要注意，如果你到了单位公司，冷气比较足，其实这个时候你就特别容易着凉感冒。
1: 啊、是的，
0: 我就想说什么呢？有条件的啊，我说有条件的，在单位呢备上一身啊，这个比较干爽的衣服。
1: 对，
0: 除非你们单位有工服限制，你比如说金融机构、
1: 嗯、
0: 是吧？你要求你穿行服，那你呢到了单位以后也可以到卫生间里赶紧擦洗一下。
1: 那你就备一吹风机。
0: 哎。然后呢换上行服或者你在单位的这个衣服。
1: 嗯。
0: 如果你穿着湿衣服在那儿坐着，第一时间长了气味不好闻。
1: 哎。
0: 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害怕感冒。
1: 对。
0: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桃罐头说，陈露老师辛苦，给大老师泼卸妆水照反光镜。什么叫反光镜？
1: 这嘛意思？我咱们还有一点暗语是。
0: 不对，
1: 嗯，
0: 我也不太懂，
1: 嗯，
0: 你看我是东北人，露露是内蒙古人、
1: 嗯、
0: 我们俩不太懂什么叫反光镜。
1: 我听过反光镜，
0: 对吧？
1: 嗯，
0: 封神演义里边那个哎呀叫什么来着，那个周文王，
1: 嗯，
0: 是吧，姬发跟他媳妇儿，
1: 嗯，
0: 然后去求的那个镜子，那不叫照桃镜吗？夕阳红也说欢迎露露哈，小杨说快马加鞭的来报道，
1: 呵，人真不少，
0: 嗯，
1: 热闹极了。
0: 因为你吗？
1: 嗯，
0: 小豆说，
1: 谢谢
0: 大老师，上周我和爱人去东北旅游，您们以后啊不用特别跟我强调你们跟谁去旅游，
1: 嗯，
0: 你们是跟自己的爱人还是跟别人的家人一块去旅游，我不关心，那我不关心，不要在我这儿此地无银250两。他说上周跟爱人去东北旅游，
1: 嗯，
0: 最后一站就是辽宁丹东
1: 老家
0: 啊，参观了丹东舰。哟，
1: 嗯，
0: 你去丹东舰了？我儿子前两天也去了。
1: 哎呀，你说这事儿弄的。
0: 哎呀呀，看看我儿子跟您爱人是不是一天在这船上看到哈。嗯，他说还参观了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了鸭绿江断桥，
1: 嗯，
0: 逛了你们当地的早市儿，品尝了冷面炒叉子，
1: 嗯，
0: 喝了大香蕉汽水，
1: 呵，
0: 整个旅途还是很开心的。
1: 嗯，
0: 但是我想说，但是丹东怎么这么热呀，
1: 啊，
0: 和天津差不多，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1: 哦，那儿也热是吗？
0: 首先啊、
1: 嗯、
0: 您小豆是我们的老粉丝了。
1: 嗯，
0: 我不知道小豆你还记不记得，应该是在23年那会儿吧，我就跟大伙说过，23、24那会儿我就说过，我的老家现在越来越热。真的，我小的时候在丹东啊，
1: 嗯，
0: 有点你们内蒙那感觉，
1: 嗯，
0: 就是你在太阳底下，你晒着你热，
1: 嗯，
0: 只要找一个阴凉地儿，
1: 阴凉地儿
0: 一躲，小凉风，马上你感觉那风是凉的，
1: 对，
0: 特别凉快。现在我们当地装空调的人家越来越多
1: 哦。
0: 其实我想说，有一些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里听到的词，很多老百姓根本跟他没感觉。
1: 嗯，
0: 就觉得那不是我的生活。
1: 是，
0: 包括一开会，国际开会，全球变暖是吧，啊，绿色环保，减少大气排放，大家伙都没有这感觉，就感觉跟我有嘛关系。
1: 嗯，
0: 对吗？我明天早上还得去排队买酱子嘛。可是朋友们，你要让我来说，我们身边的一些细微变化真的会让你觉得这个地球和我们曾经认识的那个地球不太一样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老家现在装空调的人多吗？
1: 一直都还行，因为、
0: 嗯、
1: 就是你得看它的上限嘛、
0: 嗯、
1: 你能不能受得了它那上限、
0: 嗯、
1: 都在每年的7月份有最热的那几天、
0: 嗯、
1: 如果受不了你就装。
0: 就装是吧？
1: 但是早晚实际上就是还是比较凉，
0: 还是比较凉。
1: 到了8月份就开始凉了。
0: 我们家不行，我们家这两年辽宁省丹东市据我父母反馈，装空调的人家越来越多。
1: 以前用不着。
0: 以前我小的时候、
1: 嗯、
0: 晚上睡觉都不能再开着风扇了，我奶奶就得把风扇关了。
1: 哦，都得盖
0: 着凉
1: 被子，
0: 盖着小薄被儿。
1: 嗯，
0: 晚上我们开窗户啊，就得开那个东北老式木窗，上都有一个小气窗。
1: 哦，
0: 一个小长方形的小气窗、
1: 嗯、
0: 开那个还不敢开大、
1: 嗯、
0: 还得拿帘儿掩着。
1: 呵，
0: 现在不开空调晚上在家睡不了觉。
1: 这变化真大。
0: 是的。
1: 嗯，
0: 你说丹东变了吗？小豆，要我说没变。你说地球变了吗？也没变。

0: 还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的气候变了？只能说明在这些年当中，地球的气候环境，用我们不易察觉的方式，在人类的干预和影响下，它发生了变化。
1: 嗯，
0: 想象一下，你，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子女啊？
1: 嗯，
0: 如果你的孩子小，很小，六七岁，跟着你这次去丹东，等到他三四十、四五十，再到丹东的时候，他感觉到的温度是什么样？可能就和今天还有区别。
2: 对。
0: 这两年也确实还有很多朋友想到丹东旅游避暑、
1: 嗯、
0: 啊，但是日子可能选的不对，像小豆一样，去的时候就赶上比较热，还是可以看看天气哈。小翠说，金门虎这场球看得我红了眼眶，荡气回肠，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希望能一鼓作气早日完成保级任务。大家都很激动，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只靠运气，真的，这有时候命运还得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本事当中。如果光靠运气的话，运气也不能总在我们这一家。
1: 对，
0: 老话讲风水轮流转，是吧？
1: 嗯，
0: 运气不可能总迁就你，所以还是要把保级也好啊、嗯、我们的这个命运牢牢的紧紧的攥在我们的手里，通过得分进球啊，不丢球，这些实实在在足球战术当中和这个胜负关系当中最基本的关系，让我们能够占据主动权。好，微信我们就暂时念到这儿，大家伙可以继续发哈。这个暑期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子女的这个暑期作息，有的呢就给孩子报一些这个班，
1: 暑期班，
0: 哎，
1: 嗯，
0: 学学特长，
1: 游泳啦，
0: 游泳，
1: 艺术类的，
0: 艺术，
1: 嗯，
0: 这两年因为这个网球有一些我们中国籍的运动员成绩不错，
1: 嗯，
0: 网球学的人也多，
1: 对，
0: 是吧？还有传统的乒乓球，
1: 嗯，
0: 足篮排啊，还有这两年还有教孩子学打这个高尔夫的，
1: 对，然后
0: 还有
1: 这个滑雪的。
0: 哦，对，
1: 然后夏天可能少一点，
0: 夏天可能，
1: 但是现在对于这个对冰雪运动的话也是一个热门，
0: 嗯，还有游泳，
1: 对，
0: 对吧？夏天
1: 每年到了夏天，我觉得游泳应该是最多的，
0: 最多的、嗯、
1: 啊，这个时候比较适合游泳，
0: 哎
1: 哎，包括这个艺术类的，
0: 嗯，
1: 研学类的，
0: 嗯，
1: 那太丰富了，
0: 对，
1: 孩子反正比咱忙，
0: 但是吧，咱们呢可能是有这个条件，无论是地理条件还是经济条件。能够让孩子呢既不离开咱们，又能够享受相对比较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
1: 嗯，
0: 可是对于一些务工人群来说，他们的子女在假期当中的安排可能是他们比较头疼的问题。
1: 那确实是啊、
0: 嗯、
1: 其实这个暑假到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些地方，有一些朋友面临这样的情况啊、
0: 嗯、
1: 是不是最近一则广州某工厂发布的通知就走红网络了、
0: 嗯、
1: 也打动了无数的务工人员。
0: 对，这份通知怎么说的呢、
1: 嗯、
0: 这家工厂的通知说呀，考虑到暑期外来务工的员工都会把孩子接到身边，但是工厂车间里机器又多，存在着安全隐患。厂里经过研究决定，特意把一楼的饭堂给划出来，作为员工子女的专属活动区，配备空调，电视打开，供员工子女休闲玩耍。只要是在厂子里的员工都可以来登记，完成登记的员工子女整个七八两个月，暑假这两个月，
1: 嗯，
0: 都可以在这个一楼饭堂的专属活动区每天自由玩耍。而且最重要的是，孩子们可以在厂子里的食堂免费就餐。
1: 真好啊，
0: 真好。
1: 你说这样的新闻谁看着不感慨一句，
0: 虽然天热，但是你看着心里暖、
1: 嗯、对。那么这个送货路过的广州市民，有一位叫林先生啊，就看这公告、
0: 嗯、
1: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十分感慨，他也是身为父亲嘛、
0: 嗯、
1: 就觉得这样人性化的政策能让打工人上班的时候放下带娃顾虑。
0: 是的，这则视频发布以后啊，引来了上万的网友点赞留言，大家纷纷称赞说 这家工厂人情味十足，
1: 嗯，
0: 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体谅基层打工人。当然了，我们也想说，大家也不要这一哄而上，是吧？
1: 嗯，
0: 感觉好像这厂子这样，所有单位都得这样，这里边也得有一个条件的问题。
1: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对，你说就不说别的，
1: 嗯，
0: 你说咱们这单位，
1: 嗯，
0: 咱们这个单位确实可能不太适合，你说把大家的子女都拉过来，对吧？然后这个单批出一块区域，让孩子们玩耍。因为确实单位的性质在这摆着，
1: 嗯，是。
0: 另外一个呢，咱们相比人家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咱们的条件还可以，这好得多了。
1: 哎，
0: 你说怎么着？你说两边老人或者你的亲戚、同学、朋友、闺蜜是吧？什么的，你不能这个托付一下、拜托一下给看一下，
1: 嗯，
0: 对吧？但是对于这些比如说异地的、远隔千里之外的打工人来说，放在老家不放心，怕老人照顾不好，
1: 嗯，
0: 带在身边，他们租住的那些出租屋可能每天就十几平方一个小屋，
1: 嗯，
0: 除了一扇窗户没了，没什么了，让孩子出去家长
1: 不放心，
0: 不放心
1: 啊。
0: 可是你想想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把他关在那里头，你就给他点上空调，你说这孩子望着四面的这些水泥墙，他能干什么？
1: 他在那里面，实际上家长也不放心，
0: 也不放心，
1: 嗯，
0: 又怕他猫了剪子刀，又怕他捅了这个什么
1: 摸电门，嗯
0: 啊，又怕他上厕所的时候摔了，
1: 嗯，
0: 又怕他遇到坏人，等等等等吧。当家长这心都悬着，
1: 对，
0: 所以说我不知道这家工厂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的，
1: 嗯，
0: 但是我真觉得这家工厂是一家有爱心的企业，
1: 是
0: 能够把员工关心的事挂在心上，员工才会和工厂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就像我说的，如果个体的遭遇不值得集体同情，那集体的命运又跟个体有什么关系？说到这个吃喝玩乐啊，不管您吃什么喝什么，您得有口牙，没有好牙，您吃什么喝什么都算是伪命题。朋友们，前一段时间我汇报了，我说八月份中诺口腔可能会有大便脸。
1: 哎呀，这他适合分开说吗？
0: 啊，然后呢，这个中诺口腔从2026年的八月份开始，啊，委托我们新闻二人转节目啊，我们本节目授权权威发布，天津中诺口腔医院自本月起，种植技术全面、彻底、361度的升级改造，换新出发。哎，以往呢，大家伙儿去这个种牙是吧，我们都跟大家伙说我们有舒适化的种植技术，
1: 对
0: 啊，让老年人舒舒服服的看牙，让高龄老人放心的舒服的种牙，尤其适合什么呢？第一，起小就对针眼儿啊，
1: 嗯，
0: 看牙那小钩子啊，
1: 嗯，
0: 就对这种治疗感到恐惧的患者，
1: 嗯，
0: 还有的什么，就是烟敏感患者。
1: 什么叫烟敏感患者？
0: 烟敏感患者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用大白话让您各位能理解，
1: 嗯，
0: 就是这人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哕
1: 啊，
0: 有点骂他就容易哕，
1: 哦，
0: 明白吗？就，
1: 嗯，受不了那个刺激，
0: 呕吐神经比较，这呕吐反射比较敏感的人，
1: 敏感，
0: 对，哪怕就是啊，吃个果仁儿，
1: 嗯，
0: 那个花生米那皮儿到嗓子眼儿，别人可能咳一下就完，
1: 嗯，
0: 他就想哕，
1: 呵，
0: 就这种朋友其实对于口腔疾病的治疗来说也是特殊人群，
1: 嗯，那确实是。
0: 还有什么，
1: 嗯，
0: 慢性病的患者，
1: 哦，
0: 高血压，
1: 嗯，
0: 冠心病，糖尿病，而且我告诉各位，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前一段时间还成功的为一位有这个肺纤维化的老年朋友做了种植牙的手术，
1: 呦，
0: 这个绝对是技术，
1: 嗯，
0: 肺纤维化是当下老年群体当中一个小众但较普遍的现象，
1: 嗯，
0: 很多老年人因为常年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并不是那么注意啊，等到晚期发现的时候肺纤维化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些舒适化种植技术能够让这些人群更好的控制风险，降低不适，完成种植手术，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舒适化种植技术再次升级了，美美的睡一觉，您这个牙就种好了。
1: 嗯，
0: 首先是术前的镇静能够减轻你的焦虑，哪怕您是高龄的老人和第一次种牙的朋友也不用害怕。其次就是我们种植手术当中的进口麻醉技术，因为现在中诺口腔的麻醉技术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给您牙龈上打麻针，而是吸入式的麻醉。我们全程安全监控，有生命体征监测和心电监护，提高医生的术中操作性。前两天不闹一则新闻吗？
1: 嗯，什么新闻？
0: 哎呀，一位患者在手术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慎离世。
1: 哎呦，
0: 监控发现，
1: 嗯，
0: 给推上麻醉以后，麻醉医生在旁边玩手机。
1: 哎呦，
0: 家属就因为这一幕吧，非常愤怒，
1: 嗯，
0: 将这个医院这个起诉啊，还是就是投诉到相关的上级单位。
1: 嗯，
0: 当然我们不能说玩手机跟这个让我们悲痛和难过的结果有直接且必然的联系，有关部门也正在调查当中，但是确确实实麻醉这个事儿很重要。
1: 是的，
0: 这绝对是一门啊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学科。
1: 嗯，
0: 最后我们要说，在中诺口腔的种牙最大优势就是你种完不像他们那么疼。
1: 对，
0: 我当年也种过牙。
1: 哦，是吗？
0: 你看看这稿上有三个字，你看这三个字写什么？
1: 这叫拔牙干槽症。
0: 什么叫拔牙干槽症呢？
1: 不知道啊。
0: 就是你拔完的那地方不就空了吗？
1: 嗯。
0: 按道理讲，它里边应该渗血。
1: 对呀。
0: 血的作用呢，是利用我们血液当中的白细胞呢，去杀灭你伤口的细菌。
1: 嗯。
0: 干槽就是你那儿没有血。
1: 嗯。
0: 没有血的结果，下场就是容易弄烂了。
1: 嚯，这么吓
0: 人！我当年拔智齿，就干槽症。
1: 哎呦，
0: 然后我跑到总医院，我输了十来天的液，
1: 就这么点儿事儿，还输了十来天液呢。
0: 因为怕你感染啊。
1: 哎呦，那很严重啊。
0: 因为感染产生的这个急性的病症有很多，特别凶险。而且我告诉你，知道怎么解决干槽吗？
1: 不知道。
0: 你承受能力有多强？
1: 不强。按一到十级的话，我零。
0: 你零，你应该是负三。
1: 哎，明白。对。
0: 想要治干槽症，到了口腔那儿，最简单的方法，拿那个给你口腔用的小手术刀或者小钩子，不能打麻药
1: 啊，
0: 因为打麻药怕有的时候勾到你神经，那会剧痛，就是得在你干的这个牙窝这儿，给你把血刮出来。
1: 好，当代活广，
0: 真有那意思。我去拔的时候，我去刮的时候啊。俩实习男大小伙子
1: 摁着你，是
0: 一个摁着我肩膀，一个摁着我腿，怕我疼的动起来。
1: 其实那就是不自觉的，你
0: 会
1: 一个反应嘛。
0: 肌肉反应，但是我还行啊，确实是疼，我那个 T 恤后背都透了。
1: 哎呦，
0: 他不是这一下，他是伸进去以后，他在里边拿
1: 搅和着，
0: 和弄着，就是为了把你上面的那层已经发白的腐肉给你刮下来，取走。然后再刮一刮，让你自然的血液流出来，阴在那里头，通过血液来达到消炎的作用，明白了吗？什么叫干槽？干槽就是你拔完的那个牙槽是干的，有血是好的，这个东西不可避免。十个人里边得有三四个发生，自身的免疫力，自身的健康情况，包括你有没有遗传病史和最近比较疲惫休息不好，这都有可能。但是在我们中诺口腔医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舒适化种植，极大的降低拔牙干槽症的发生率，降低复诊的感染率，降低疼痛的发生率。所以说，2652-8899，2652-8899，不管您口腔是什么问题，您都可以拨打这部热线咨询我们舒适化的种植技术和种牙的优惠。我们天津中诺口腔医院呢，是北京三级口腔的天津总院。博士的种植团队采用的是舒适化的种植技术，所以说您无论是补牙、镶牙、洗牙、拔牙、正畸，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专线2652-8899，2652-8899。老朋友，
1: 哎呦，我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段。
0: 好家伙，我还没跟你讲呢，我拔一个智齿，我拔一个智齿，我拔了得将近70-80分钟。
1: 我也拔过智齿，上下
0: 两
1: 上下同时5分钟。
0: 对，我拔了，我那一颗我就一颗， 拔了将近70分钟。
1: 你是有组生，
0: 我是横组。
1: 哦，哎呦，那个难度大，
0: 而且得先从中间给劈开，
1: 嗯，
0: 一半一半的取，
1: 嗯，
0: 而且还长还大。
1: 天哪！
0: 后来人家为了展示他的辛苦，告诉我，真的，我这所有的工具都给你用了一遍。电影里看见过吧？上刑之前吓唬你，把那刑具呱都
1: 给
0: 你摆
1: 开。哎，
0: 我那个是后来给我看，你看看我给你用的这些、
1: 哦、
0: 啊，好家伙！最后还跟我开玩笑说一句、不过感谢你的到来。
1: 嗯，
0: 我们这帮实习的大夫很久没有遇到这么难拔的智齿了。
1: 好，感情他们也第一次上手。
0: 对，但是后期啊，人家语重心长地提醒我，
1: 嗯，
0: 你这个赶槽症比较重，
1: 嗯，
0: 你这段时间太疲劳。他说得很对、
1: 哦、
0: 那段时间我奔波于北京天津，
1: 哦，
0: 就是录制非你莫属，奔波来奔波去，抵抗力就低了。
1: 嗯，
0: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今天爱听商城的一号好物，就是我们的龙子宝啊，龙子宝刺梨汁儿。
1: 哎呀，这个刺梨汁儿，我发现今年可火了，没喝过。
0: 露露，
1: 啊，
0: 师哥
1: 啊，
0: 拍着胸脯子说，
1: 嗯，
0: 你已经不在的前任，
1: 啊，
0: 就是坐在你这椅子上的上一位。
1: 啊，他嘛意思？
0: 现在俩儿子都在喝，尤其老大，
1: 哦，
0: 就是我给推荐的。
1: 哦，
0: 这个刺梨汁儿啊、
1: 哦，
0: 我告诉你啊，首先师哥给你讲刺梨。
1: 嗯，
0: 人类目前所有已知的水果里，维 C 含量最高的
1: 就是这个，
0: 就是刺梨。
1: 呵，
0: 记住啊，它的前缀叫人类目前已知的所有水果里，
1: 嗯，
0: 维 C 含量最高的就是刺梨，
1: 它够厉害的。
0: 什么橙子，
1: 嗯，
0: 猕猴桃，
1: 嗯，
0: 草莓，
1: 嗯，
0: 都不行
1: 哦，
0: 在它面前都是弟弟。啊，都是弟弟。
1: 嗯，
0: 而且刺梨咱们不用买进口的，
1: 嗯，
0: 就在咱们祖国的西南边陲，贵州、黔南和其他的部分地区的野生刺梨品质是最好最高的。
1: 我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是东北的。
0: 不是
1: 哦，原来是那边。
0: 东北那是冻梨。
1: 嗨，
0: 刺梨吃过红毛蛋吗？
1: 吃过啊。
0: 它比红毛蛋个头小。
1: 嗯，
0: 比红毛蛋那个所谓的那个毛毛绒啊、
1: 嗯、
0: 要短。
1: 哦，
0: 榴莲知道吧？你就想象成什么呢？荔枝的圆润度。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榴莲的那种小短的软刺儿，
1: 呵，
0: 它就叫刺梨。
1: 哦，
0: 它里边的果有这个有干的、
1: 嗯、
0: 有软的。
1: 嗯，
0: 刺梨的干果可以泡水，就跟什么山楂干差不多。
1: 哦，
0: 新鲜的刺梨拿过来，把外边那个皮儿简单摘一摘就可以吃。
1: 这很简单粗暴啊，这个。
0: 对
1: 啊，还补维 C。
0: 对，刺梨汁儿，负责任的说，它是补维 C 最好的。
1: 嗯。
0: 我经常是什么呢？我工作比较，如果说这段时间工作比较累，或者说头一天我工作强度特别高，
1: 嗯，
0: 早晨起来二话不说，就是我们龙子宝，我就买他们家的，
1: 嗯，
0: 黑丹也是通过我的推荐买的他们家，
1: 嗯，
0: 就这个刺梨精粹液，30毫升，早晨起来一睁开眼，
1: 嗯，
0: 撕开空腹，咕嘟咕咕嘟咕，这一袋下去，
1: 那不就适合我这周的工作量吗？
0: 其实
1: 是
0: 可以的。
1: 哦，
0: 晚上睡前不要喝。
1: 那怎么着？
0: 有几个注意事项
1: 啊、
0: 它呢补充进去以后会让你感觉到，哎，会清醒一些
1: 哦，精神焕发了。
0: 它主要什么呢？还有一点，它酸味比较重、
1: 嗯、哦。
0: 你要不介意的话，明天我给你拿一袋，
1: 嗯，
0: 你先感受一下，你能不能接受？你能接受，你再买；接受不了，你别买。
1: 哦，
0: 如果你特别想，但是你又害怕接受不了，
1: 嗯、
0: 怎么办呢？500毫升的矿泉水瓶。
1: 倒
0: 出去一半水，把这个原汁的这个精粹液怼进去晃一晃，给它稀释一下摄入。
1: 哦，喝。
0: 还有一个注意事项、
1: 嗯、
0: 它对蛋白质的化解程度特别高，
1: 所以不能和什么牛奶一块儿喝。
0: 牛奶，
1: 嗯，
0: 面包、鸡蛋、
1: 哦、
0: 海参、牛肉，吃蛋白质的东西一定跟它要拉开至少60分钟。
1: 哦，
0: 所以我建议就早起，
1: 早起、嗯、
0: 或者是餐间，
1: 嗯，
0: 两餐之间，你下了早班、
1: 嗯、
0: 去食堂吃完了，你找个地方休息。
1: 嗯，
0: 你吃完饭到休息之前，你肯定中间有个时间。
1: 对，
0: 哎，你再喝，或者你补觉以后醒来以后空腹，什么也别咕嘟咕喝了。
1: 嗯，
0: 刺梨是人类目前已知的所有水果里 VC 含量最丰富的，而且这几年

0: 就买这野生的，野生的野生的，他看天吃饭，他不听人的话。你像这个有一些老年朋友最近有些感冒，
1: 对，
0: 可以喝，而且比如说家里人谁感冒了，
1: 嗯，
0: 就喝这个
1: 补点维 C，
0: 我觉得它比人工合成的所谓维 C 的泡腾粉泡腾片要强，它是纯天然的，
1: 是
0: 冷榨技术。那么今天呢，我们爱听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野生刺梨精粹液呢，价格是169块钱四盒28袋，外赠您一罐刺梨干果。169块钱四盒28袋，外赠送您干果一罐。
1: 我觉得还行，28袋你就合下来一天，
0: 你不用天天喝，这东西不用天天
1: 喝，不用天天喝。
0: 这东西就是很多朋友有个误区，
1: 这更划算了。
0: 对，很多我们新玩人转的朋友买了有个误区，
1: 嗯，
0: 我天天喝，你不用天天喝，最多一天两支。你要如果说我重感冒，或者我这两天我就是不舒服，我浑身啫喱，你就3天之内你一天喝3支也是可以的，但不能长期服用。
1: 哦，
0: 这个东西不用天天喝。昨天晚上我挠夜了，
1: 嗯，
0: 你今早上来一支，
1: 嗯，
0: 或者挠夜的过程中来一支，我这两天有点小感冒，我来一支，我感冒之后我这不流鼻等了，我这恢复了，我想补点维 C 可以来一支，
1: 嗯，
0: 孩子这两天身体不好，期末考试了，每天熬夜复习功课可以来一支，他不用日常补充。所以你这169块钱你买这4盒28支你且能用一阵了。
1: 那它这保质期怎么样啊？
0: 保质期12个月，
1: 哦，
0: 整一年，
1: 嗯，
0: 而且它用的这个技术就是全程冷榨，而且没有高温。另外，如果您像我说的，您挤出来到水里会有沉淀啊，那个就是刺梨的果肉沉淀，放心食用。
1: 嗯，
0: 干果怎么用呢？买回去干果怎么用呢？不要用热水开水，你就听我的，把它放到温水里泡。
1: 30多度
0: 温水泡，先用温水给它泡开，泡2天以后你再可以拿开水去浇它。当然，
1: 嗯，
0: 也有人上来就拿开水就激它也可以，但我更喜欢先拿温水化开，
1: 嗯，
0: 温水先喝个1天，然后后边你可以拿烧开的水连着其他的一块怼，
1: 嗯，
0: 啊，我们的刺梨主要特点就是 VC， VC 王，啊，
1: 太好了，
0: VC 王，补健康补营养。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是169，四盒，每盒7袋，外加赠送您有机刺梨干果一罐。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刺梨小干果是什么样，
1: 嗯，
0: 啊。另外呢，我再说一句啊，这个呢，就是我个人的感受啊。
1: 啊。
0: 这个当年龙子宝的负责人跟我说过，他们家的冰箱里啊，常年有那个乐扣乐扣的大饮水的瓶子，你知道吧？
1: 知道。
0: 他们家常年冰箱里有这么一大瓶子，就是这个他们家自己的刺梨精粹液。
1: 他们家喝着方便啊，这个，
0: 嗯，人家自己的嘛，
1: 嗯，管够啊。
0: 对，
1: 啊，
0: 干什么用知道吗，
1: 嗯？干什么呢？
0: 他先生出去应酬了，回来以后不管喝多少酒，直接倒出就这样的杯子吧，
1: 嗯，
0: 一小杯，倒这么一杯吧，也是我估计这一杯也得有2袋3袋的量，
1: 嗯，
0: 咕嘟咕嘟咕嘟喝下去，
1: 哦，
0: 刺梨汁还可以解酒。
1: 哦。
0: 这是一个隐藏的功效，
1: 这个，
0: 我也是
1: 男士很友好，
0: 啊，后来才了解到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全年龄段都适宜，但是大家你听我的，你不用天天喝啊，你不用天天喝，但是呢你要说我最近天热，我感觉我出汗多，我体质差，
1: 嗯，
0: 特殊的天气情况下你也可以1天1支坚持服用啊。上了年纪的老年人补 VC 永远没有错，尤其家里有高三初三的孩子，或者说呢最近一段时间身体比较累，还有一个人群就是爱锻炼的人群，爱锻炼的人有的时候您要注意，锻炼完了之后感觉体能比较低的时候可以适当的补一支，但同样提醒您也要和蛋白质的摄入拉开时间段啊。
1: 是
0: 400-999-0139，400-999-0139，非常划算，169，四盒28袋，外赠干果一罐。

0: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1: 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

这一茬对于肺癌的治疗，手术切除当然是最佳选择。除此之外，还有放疗、化疗、介入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放射治疗简称为放疗，俗称就是烤电，是针对肿瘤性病变的一种无创性的治疗手段。放射治疗是把放射线的电离能量聚焦照射在肿瘤组织，破坏癌细胞的 DNA 结构，抑制甚至杀灭这些恶性细胞。放射治疗适用于各个阶段的肺癌，主要是用于那些因为病情复杂、身体条件差、无法接受手术的患者，还可以在手术前应用放射治疗，缩小肿瘤的体积，降低手术难度，减少损伤程度。传统的放疗叫做常规放疗，照射肿瘤的同时，很大一部分正常组织也会受到照射。现代放疗逐步发展出了立体定向放疗、三维视型放疗和条墙视型放疗，使照射的部位范围更为精确，照射肿瘤的剂量更大，对身体其他部位的影响更小，治疗效果也就更好，副作用更少。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辛苦！今天我们哥俩伺候您一段。
1: 哎，
2: 不听，下去！
1: 哎，别轰我们呀！您想要听什么，您说呀！
2: 我挺二人转，
0: 那我们也会、啊。
1: 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0: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1: 家家拜年、哎、
2: 这
1: 会儿，
2: 不是这个二人转，就那俩人在那儿转
1: 转
0: 转。转，我们也能转，
1: 能转，
0: 转起来，
1: 转起来
0: ，
2: 行了，别转了，
0: 大哥，
2: 心忙二烂，
0: 再转我都要吐了，
1: 我实在转不了了。
2: 嗯、不是，我说那个、
0: 啊，
2: 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就那个。
1: 哦，您是想看那个一男一女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俩人一块儿的那个？
2: 哎，对，
1: 我们不会。
2: 不是，我想听的是那个新闻二人转呢。
0: 嗨，早说呀！您锁定调频97.2兆赫，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5点到6点，在天津新闻广播就能听着了。
2: 嗯，好。
3: 接下来啊，我们结合刚才我们说吃这件事儿，给大伙儿说这么一个新闻哈。
4: 有些朋友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哈、啊，还有特别累的时候，就总想大吃一顿。
3: 嗯、对，
4: 你看这
3: 不少人都这样。
4: 哎，对，包括我都这样。
3: 你也是吗？
4: 我比方说这周，
3: 嗯，
4: 一上早班的时候，工作量比较大，比较疲劳，
3: 嗯、
4: 吃的格外多。
3: 那是身体需要。
4: 哎、
3: 啊，你疲惫。那是身体自己的需要、
4: 哦、要补点能量啊，
3: 就是我现在啊、
4: 嗯、
3: 就我当年上早班我就发现人一定要学会啊去感知自己的身体。
4: 嗯，
3: 最早跟我说这句话的是我的健身教练。
4: 哦，
3: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规律的健身和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至少前5年你实际上是属于瞎忙活状态。
4: 这怎么说？
3: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教练说的意义和意思、
4: 嗯嗯、
3: 你只是根据教练的这个指示，比如说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4: 嗯、
3: 他在旁边拿个小棍儿、
4: 嗯、
3: 捅你一下、
4: 嗯、
3: 你就知道二是这儿使劲儿。
4: 哦，
3: 但是你并不知道为什么这儿使劲儿、
4: 嗯、
3: 这儿使劲儿是个什么感觉。他说至少5年以后、
4: 嗯、
3: 你会有主动发力和你能感知肌肉。
4: 哦，
3: 确实如此。
4: 嗯，
3: 我现在他有时候说，他说你去感知一下这个部位，哎，我就知道这个部位使劲儿是什么感觉。
4: 嗯，
3: 你的训练效果和你的训练状态就和以前完全不同。
4: 哦，
3: 上早班那时候也是，我就觉得特别能吃。
4: 嗯，
3: 后来我明白，我起得早啊，对吧？
4: 嗯，
3: 咱们4点就起了。
4: 嗯，
3: 到了这儿以后，从背稿你就开始高强度的脑力运动。
4: 对，
3: 然后还要录制天津新闻，
4: 嗯、
3: 一录1个小时。吭吭吭吭吭吭，后边还有7点到8点1个小时的直播。
4: 嗯，
3: 下了直播以后，我那会儿还得录灌点。
4: 嗯，
3: 录完灌点以后，我找一张能干净的、能躺下人的这个沙发。啊，
4: 这沙发好找吗？这
3: 那还是新媒体那屋吗、
4: 嗯？
3: 感谢新媒体的那个弟弟妹妹们收留我多年，
4: 嗯、
3: 在沙发那儿，真的就是不管办公室里多吵啊，
4: 嗯、
3: 我闭上眼睛就着。
4: 哦，
3: 然后上4个闹表，爬5班。
4: 对。
3: 然后赶紧爬起来，11点在这儿坐在这儿，跟个活人赛的跟你们玩儿。你们各位不知道，你们各位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听这么多年，你们也感受不到。
4: 嗯，
3: 你们可能觉得8点开始，他怎么上了3个小时班儿，怎么这有的时候精神状态？我是4点开始工作，啊，您还没起，您在楼下打浆的时候我就工作上了，
4: 甚至更早。
3: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能吃呢？
4: 嗯，
3: 那多新鲜啊，你身体你消耗大呀，对不对、
4: 哦、
3: 你疲惫啊，
4: 嗯，
3: 是身体的
4: 需要、嗯、
3: 所以有的时候得去感知身体、嗯、不要觉得我最近是不是我失控了，不是，一定是你的身体需要了，它再去刺激你的大脑、
4: 嗯、
3: 让你想去吃，
4: 所以还是得多关注自身，对自己好点儿。
3: 对，
4: 嗯，
3: 感知自己的身体，感知自己的心理还有情绪。
4: 对，哎呀，好，感知感知吧、
3: 嗯、对，早班这周听我的、
4: 嗯、
3: 只要不吃特别油大的东西，
4: 嗯，
3: 多吃一点，嗯、
4: 哦、
3: 要不然就是偷脂。
4: 哎呦，那还真是，那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3: 对对啊，
4: 踏实了。
3: 嗯，
4: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新闻事件当中的这个新闻当事人，
3: 嗯，
4: 你看他好像是有一点点极端。
3: 对，
4: 因为他是一个邯郸那边小伙啊，
3: 嗯，
4: 咱们姑且叫他胖虎。
3: 胖虎
4: 啊、
3: 嗯、
4: 胖虎因为家庭原因啊，他染上了暴饮暴食的习惯了。
3: 哎
4: 啊， 就是八年多的时间，体重从240斤飙升到了510斤。
3: 好家伙，
4: 我这一礼拜也就能长个5-6斤，我觉得够厉害了。
3: 长不了
4: 啊，
3: 240斤，240斤，
4: 哦，
3: 俩桃关头，
4: 好，
3: 长到510斤、
4: 嗯，
3: 哎，5个泥，
4: 哎呦，这个确实，所以说他是暴饮暴食嘛，
3: 嗯，
4: 有点极端。
3: 时间的关系、
4: 嗯，
3: 我们也只能给您开个头。
4: 他怎么回事呢？
3: 哎，怎么回事呢？
4: 哎、
3: 明天，我们给您揭晓胖虎为什么体重要飙升到510斤。我其实现在这几年，我就感觉人啊，一定要学会感知身体，
4: 嗯，
3: 不要太那个什么。想吃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啊踏踏实实的去吃
4: 啊，
3: 一定是身体需要。哦，魏大哥在哈尔滨的哈，路过哈尔滨理工大学，刚路过哈工大、
4: 嗯、
3: 现在又看见哈理工哈。花好月圆说，非常喜欢这档节目，也喜欢陈露。天气这么热，你们仍然坚持工作，每天给大家带来知识和欢乐，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天太热了，你们一定要注意防暑，保重身体。
4: 嗯，
3: 谢谢您，
4: 您也多注意。
3: 哎，白玉姐说呢，这个刺梨特别好。他说他嘴里啊长口疮
4: 啊、
3: 哦，就把刺梨汁儿含在嘴里，没2-3天就好了。
4: 哦，
3: 这个呀，我得纠正一下啊，
4: 嗯、
3: 白玉姐。首先，它不是药，它就是食物，它就是食物。您说含在嘴里它好了，我相信可能是因为你摄入了刺梨汁儿，你补充了丰富的维
4: C，
3: 它自愈了。
4: 嗯，
3: 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含了刺梨汁儿，它就像药一样让口疮好了。这个从医学角度来讲，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浅显的知识储备也告诉我，这不可能是一种直接且正相关的关系啊。
4: 嗯。
3: 哦，二郎神同志又写诗了哈。
4: 哎呀，
3: 晨珠滑落玉和清，小立池台暑气清，素手拈来凉沁骨，风摇翠盖配环生。啊，他说太热了，大家一定要防中暑。
4: 嗯、
3: 你想，二郎神都嫌热。哎呀，猪猪姐也说现在真的是一年比一年热，今年夏天这是多热呀，好在湿度没有那么大，
4: 今年比去年感觉还好着点儿，
3: 我觉得也
4: 是，
3: 是
4: 吧，尤其是6月份的时候 啊。
3: 有一位莹姐说，我真不知道大老师每天那么早起床工作，4点起，好家伙，你退休以后都可以早起卖早点，我为嘛我要卖早点，我为嘛我起来，我4点我为嘛起来我要卖早点，姐姐
4: 那个还得起来再早点，
3: 那可不，4点起来卖早点，妈我也赶不上啊。四点起来的时候是什么，上那个邮递库小区捡一拉罐瓶子，
4: 哎，
3: 知道吗，头天那吃的夜宵捂的垃圾袋没来及赢呢，是吧，赢到地库的，哎，爬楼梯刷楼弄这个，
4: 这我还真碰见过
3: 啊，一看啊，莹姐你就没有这个社会经验，
4: 没起过这么早
3: 啊，
4: 没起过这么早，
3: 主要是他家里不缺钱
4: 啊，嗨，
3: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向大家展示我们的不容易，各行各业都有比我们辛苦的工种和岗位。
4: 嗯，那是。
3: 我相信，辛苦，我如果把它抬在头里，放在第一位，可能我们不会对工作有任何热情。
4: 嗯，
3: 正是因为我们对工作的热爱，才给了我们力量去战胜这些困难。况且，如果我们能够为大家每天清晨播报及时的国内外新闻、本市的新闻资讯，能够在您一天的生活当中开启一个让您有收获的清晨，其实早起几点都无所谓，因为这是我们媒体人应该做的。
4: 对，早起卖早点也没事儿。
3: 就是的，您确实辛苦，确实辛苦。这季节其实还好，您不知道上早班这最后时间，
4: 最怕的是冬天。
3: 冬天，
4: 哎，
3: 冬天最怕是天不好，
4: 哎，
3: 这个不好打车。再一个是怕道不好，
4: 嗯，
3: 以前
4: 主要怕耽误嘛，
3: 在天雨的时候，
4: 嗯，
3: 这我动不动就来睡台里，
4: 哦，
3: 因为我怕下雪不好打车，
4: 哎，
3: 我怕下雪不好打车也不好开车， 而且只要预报说今晚本市可能有这个降雪，达到什么大雪量级，我就早早的7点多吧，我把晚饭就吃完，我就走着来单位，
4: 走着来，
3: 必
4: 须得走。
3: 我们那时候在，你们也不在十八吗？对吧？
4: 啊，
3: 就睡那个南博办公室。
4: 哦，
3: 嗯，
4: 哎呀，要不然你是金声奖？
3: 那不是，也不，不是啊，金声奖不是睡台里，睡金声奖。
4: 哦，对，这
3: 个，这
4: 两年的事了
3: 啊。
4: 嗯，
3: 这是怎么说？那个时候主要是还是责任心，这也是新闻广播的一个作风，也是咱们天津广播的一个作风。
4: 没错，
3: 就是责任心。
4: 嗯，
3: 要是说睡台里能睡出来的话，老主任睡台里那么些年，他也没睡出个长江讨分啊。好，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说爱听的二号好物啊。
4: 嗯，
3: 今天卖的二号好物，哎呦，是个新品，
4: 是吧？
3: 一墨，哎呦，一墨，
4: 哎，
3: 电台一墨，那是我们同学呀。
4: 哦，你俩是同学？
3: 对，我们同学。
4: 哦，嗯，
3: 一墨南极初捕磷虾，
4: 这不会是他们家的产业吧？
3: 应该不是。
4: 哦，
3: 应该不是。
4: 嗯，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爱听的全新品啊，也是我本人第一次接触。它是来自于南极深海的无染海域，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初加工，出水及冷急速冷冻，是来自南极深海区的磷虾。我们人工层层筛选，剔除小个残刺虾，皮儿薄肉厚不扎嘴。无论您是空口吃还是入菜，煲汤、煎炒、包饺子、蒸蛋、拌面条，样样适合。加孩子的这个调羹里也能增加鲜味儿。我们的今天的规格是，这个我看看啊，它这鞋多少钱了吗？
4: 原价50块钱一袋，好像是。
3: 原价50块钱，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一组8袋，一袋是100克，然后再送4袋50克装的虾皮儿。到手价只要119，
4: 好家伙的，
3: 119，8袋800克的磷虾，再送4袋一共200克的虾皮儿，119，它应该在基础信息里边就写，对吧？锆钙磷虾多少，虾皮儿多少，价格。
5: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6: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0: 八一建军节，津南区领导走访慰问驻区部队。新闻快讯，咸水沽镇举办庆祝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邻里同伴缤纷一下，仁和园社区暑期夏令营收官。情景闯关学反诈，玉慧园社区开展青少年沉浸式安全活动。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做好3件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巡查工作会议暨12届区委第14轮巡查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标对表中央纪委和市纪委部署要求，对区委第14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区委书记、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浩出席并讲话。杨浩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关于巡视巡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党组织主体责任，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不折不扣抓实中央巡视天津反馈意见、市委巡视津南反馈意见和12届区委前13轮巡查发现问题整改，坚定不移推进本轮巡查工作高水平实施，以巡查监督的扎实成效助推津南高质量发展。杨浩强调，要在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彰显政治担当，在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中擦亮巡查利剑，在坚持刀刃向内统筹兼顾中提升整改质效，要把准把牢政治巡查标尺，强化理论学习，强化精准监督，强化以巡促改，强化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从政治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叶浩兵对本轮巡查工作进行部署。区委常委、区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宣布区委巡查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决定和巡查组任务分工决定。本轮巡查自2026年7月下旬开始，至2026年10月下旬结束，共组建5个巡查组，其中4个巡查组对区委办公室、区纪委监委机关、区委组织部、区公务员局、区委研究室、区委督察室、区政府办公室、区政府长青办事处、区会展经济区管委会、区档案馆党组织开展常规巡查，延伸巡查至所有下属单位。一个巡查组对部分村级党组织开展巡查回头看。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研究员沈桂平，围绕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区委书记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1: 沈桂平教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立法背景、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结合大量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案例进行深入讲解，并就推动各项法律规定在津南落地落实、践行见效提出建议。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 依托津南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充分用好各类宣传载体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不断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各项规定，切实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做实做细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将其融入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其他区级领导同志、各部委办局、区直属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的组织关系在本区的事管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工委书记、镇长、主任参加。
0: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走访慰问驻区部队，代表区委、区政府和全区人民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对他们为津南改革发展稳定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1: 杨浩先后来到市公安局特勤局津南训练基地、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区人武部等点位，与部队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历史沿革、建设发展和官兵战备训练、工作生活情况。杨浩说，长期以来，各驻区部队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在抓好练兵备战的同时，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应急抢险、社会治理等任务，为区域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希望广大官兵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水平，一如既往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再立新功。杨浩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持续巩固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成果，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新局面，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用情帮助部队官兵解决实际困难，要牢固树立军地一盘棋理念，注重军地需求对接、规划对接、任务对接，推动新质战斗力与新质生产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区领导郭建华、张向刚、陈延慧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王可欣、赵子强报道。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咸水沽镇开展铭记峥嵘建军史、携手奋进新征程庆八一主题书画活动。活动现场，书画爱好者、退役军人代表欢聚一堂，以笔墨抒怀，咏丹青、颂军魂、铁血军魂、壮志凌云等书法作品，笔力雄健，尽显拥军情怀。凌云志、夏日荷塘等国画气韵生动，勾勒山河胜景与美好生活。创作者将爱国爱军的赤诚之心融入笔墨，致敬人民军队的使命担当。一幅幅主题鲜明的作品承载着对人民军队的崇高敬意与节日祝福，营造出崇军拥军的良好氛围。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仁和园社区邻里同伴儿童成长项目暑期夏令营圆满落幕。
3: 本次夏令营为期一周，整合多方优质资源，为孩子们打造了家门口的趣味成长课堂。开营首日，开展了法治课堂与趣味立体折纸健康知识讲座，后续依次开设无人机足球科普体验、四大名著传统文化课堂、篮球、乒乓球趣味运动、非洲鼓音乐启蒙、机械蝴蝶创意手工，还组织孩子们前往天津自然博物馆开展外出研学观展活动。 课程兼顾法治安全教育、科学创新、体能锻炼、传统文化熏陶，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多元课程让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实践、合作、探索中收获知识与友谊。
0: 通讯员杜潇。

0: 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玉慧园社区联合西南石油大学志愿者，组织辖区青少年开展沉浸式暑期安全情景游戏反诈活动。活动与破冰游戏拉开序幕，结合校园真实案例解析诈骗手段，普及反诈知识。情景闯关环节则设置多套校园诈骗情景，各组协作辨析骗局，总结避坑要点，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大家还演绎防骗小剧场，让孩子带动家人警惕电信诈骗。此次活动一改传统宣讲模式，融学、玩、竞赛于一体，引导青少年主动识别骗局，以教育一名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方式筑牢社区反诈防线。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风海记忆》。本期节目以核心工程档案为线索，揭秘海上升压部上部组块吊装施工方案背后的攻坚故事，在双台风夹击的危急时刻，在线建设者指挥振华30完成高难度吊装的震撼场景。
1: 我叫李一飞，是华电阳江青州三项目部的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是档案室的一名工作人员。我是我们档案室的大管家，也是跑腿员。简单来说，就是既要整理档案，也要跑现场。此刻我要起风的是华电阳江青州三海上风电场项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吊装的一份施工档案。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珍贵记忆。
2: 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受台风康森的影响，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
1: 我清楚的记得，那是2021年的9月11日，那天晚上我们项部几乎所有人都聚集在会议室，大家都特别着急，担心这个双台风的到来对我们16号吊装海洋升压站会产生这个严重影响。首先是海上的这个窗口期啊，十分宝贵。所谓的窗口期，就是海上适宜作业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呢，是受海况和气象条件影响的。当时我们请到了专门的气象预测团队，根据预测结果，9月16日正是有利于海上作业条件的窗口期。如果错过了这次窗口期，那么下一个窗口期呢，有可能是在一个月后，也有可能在2个月后。另一方面，我们也好不容易协调了唯一能够吊装我们海上升压站的这个浮吊船振华30。我们这个海上升压站呢，有4200多吨，相当于有3000多小吊车的一个重量，是当时全国体积最大、质量最大的海上升压站。当时全国只有振华30才有这个吊重能力，然后就是升压站也已经在运往青州三海域的途中。如果这次双台风正面登陆，错过这次机会。我是山西人，我家乡都是那种连绵不绝的群山，在青州的项目是我第一次跟海打交道。在我们山西人眼里，大海就像是倒过来的山，所以双台风那一天，大海就像是好几千座大山同时塌了。
3: 偏南方向约1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灿都在以每小时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
1: 2021年9月15日，我们项部收到了好消息，振华30顺利到达了青州三海域。但是我们领导们依旧眉头紧锁，因为他们知道这只是刚刚开始，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4: 青州三项目是当时全国离岸最远、涉水最深的海上风电项目，离岸有55公里，水深有40多米，再加上那天台风刚刚过去，还是有不小的余浪。我作为档案部门的跑腿员，也不得不跟着大部队出海。那天我吐的是昏天黑地，胆子都快吐出来了。其实我每次出海都会有这个晕船反应，只是那次特别严重，比我第一次出海还要严重。我记得第一次出海的时候，那天是风平浪静，但是我的胃依旧是翻江倒海。当时船上的同事们都嘲笑我说山西汉子怕水，当时我觉得特别没面子，我就怼回去，
1: 谁见挖埋地下三百米到个处。从那以后，我决心一定要克服晕船。后来我每次出海都会带着防晕船手环来缓解。但是2021年的9月15日那天，我的手环也不好使。其实，在深压站吊装之前，项目部就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从我们档案中大量的图纸就能看出。但是在吊装现场，我们还是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难题。比如当时振华三菱在体吊海上深压站时，突然就碰到了强对流天气，导致现场不得不暂停施工。同时，双台风过后，海面也不是特别稳定，船舶深沉带来这个挂扣难的问题。不过最后好在有充足的预案。3:35，上部组快从运输船上平稳起吊，最终历时2:27，精准地完成了与深压站导管架的对接。这是我们当年在离岸最远的地方驯服大海的证明。而随着吊装成功完成，标志着当时国内体积最大的海上深压站，作为海上风电的心脏，稳坐在钦州三项目风场中心，并成功打通了14/5期间首批深远海至陆上绿色电力的传输通道。这个浸透海水的手环与我共同经历了海上的一切，是我这名海上档案工作者的荣誉光环。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夏天天气炎热，专家建议在户外活动时需要注意避免因脱水造成的中暑和热休克等问题，要做好三件事。
1: 在这个时候最需要重视的就是避免脱水造成的这个中暑和热休克等这样一些严重的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在暑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在烈日下长时间的运动或者是行走，最好是寻找一些阴凉的地方啊，在阴凉的这个地方去行走，这样的话有利于保护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要注意补水补液，补水补液比我们扇扇子降温或者是找阴凉的地方能够更有效的降低体温，因为我们的出汗才是最有效的降低体温的这个方式嘛，所以补水补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一定要就把它做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中暑或者是休克的一些情况，或者是一些最好是在它有些前兆，我们就及时的发现这个问题啊，比方说它出现了比较燥热啊。或者说感觉到有胸闷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赶紧要给它进行一些物理降温的一些方式，除了喝水，除了补水补液，还要给它做一些物理降温的处理。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成良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辅仁。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0: 我是驱马豆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0: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1: 滥用就是毒。
0: 年轻人请牢记。
2: 音乐随我动，唱下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细胞，第三的，它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氨基丁酸，它能让你躺床上就睡着啊。那个婴儿双歧杆菌，它吃糖，它激活肠道里边的天然二甲双胍。所以它能双向调节咱们的血糖，你血糖高了它让你降下去，血糖低了它让你升上去。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慧心呐张罗了这次活动，但是呢数量不够啊。咱们活动到现在是三天了，一共就是7500盒。刚刚啊咱们工作人员说，李老师啊，剩下不到2000盒了，老哥哥老姐姐们来

0: 报名的很多呀，那怎么办呢？关于八马长寿菌呐，这当中有很多奥秘，它当中很多高科技的秘密，老哥哥老姐姐你们知道吗？吃完之后提高肠道当中的有益菌，特别是我们有胃溃疡的、胃息肉的、胆息肉、肠息肉的，你那个息肉啊，你做完它又长了，这就容易癌变。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胃疼、肚子疼、大便不正常，而且还有一个贫血、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多发性腔梗、睡不着觉，说明什么？你胃肠当中这个有益菌少了，你吃的东西好东西不吸收，营养不吸收，药也不吸收，所以它不治病了。这就是我担心的，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是一体多病。哎呀，这当中啊，给大伙儿争取八马长寿菌呐，费了很多口舌呀。啊，我跟咱们厂家健康源生物的总经理刘守田刘总，我们俩通了六七次电话，才把这个事儿定下来。但是给咱们的数量呢，你看好说歹说就是7500盒。我呀是想再给你们争取一部分。昨天我打了两个电话，刘守田刘总说不行。今天早晨呢我又打了一次电话，因为今天早晨我得到消息，7500盒就剩下不到2000了，这能够吗？那我们计划呢，那活动还有几天呢？所以说啊，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要理解慧心，咱们先报名的，过个一两天马上就能接到。那报名晚的，如果你拿不到，你别怪慧心啊。这个八马长寿菌，它是一个高科技产品，为了让大家呢能进一步了解八马长寿菌，也为了让大家呀能够知道慧心呐，不是不给你们张罗，是实在呀厂家也没有了。所以今天我把益生菌厂家健康源生物的总经理刘守田请到咱们直播间，现在呢跟他联系，让他呢讲一讲关于益生菌的事儿啊。现在呢就请导播把刘总的电话接到直播间，我跟他对话，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也听一听。喂，刘总您好啊。
1: 哎，李主任你好啊。
0: 你好。
1: 哎，咱们李主任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呢咱们健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我姓刘，很高兴啊能够做客咱们直播间。
0: 欢迎刘总。刘总啊，是这么个情况，自从前两天呐我们公布了推广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八马长寿菌之后，我们这边电话就被打爆了。
1: 哦，
0: 哎，想要的人非常多，经过工作人员统计呢，现在已经预定出去2/3还多了。那大家伙这个热情实在是高啊。
1: 看到这个大家呀、对这个八马长寿菌呢、他的喜欢和认识、我是真高兴。哎呀，8年了，咱们这个陈教授还有这个许多科学家的辛苦，看来是真没白费呀。
0: 是啊。
1: 哎呀，你看咱们临床推广，我们在3甲医院取得了那么大的突破，用过的老百姓认可度都非常高。
0: 嗯。
1: 哎，就连咱厂里的工人呐、现在都是干劲十足啊。
0: 是啊。你看刘总啊，今天呢在百忙之中把您请到直播间，想请您介绍介绍八马长寿

0: 能不能让我们像八马长寿老人一样健康啊？这里边呢有啥绝活，请您呐给我们讲一讲。
1: 哎呀，好啊，我们厂的这个高科技益生菌呐、就是放在国外那也是首屈一指。
0: 嗯，
1: 哎，我们是按照国际上的最高的标准生产的。总结起来有这么六个看得见。
0: 嗯，
1: 理论上看得见，有论文追根溯源出自于长寿科学研究院，菌种的来源是广西八马长寿老人。这第二个呢，技术上看得见，六成的包埋技术，独特的冻干体现，它和美国这个绿灰用的是相同的技术。还有呢，实验看得见，光是在四川无感菌我们就用了3万多只小白鼠，这研发费用啊2000多万。
0: 嗯，
1: 还有呢，功效看得见，我们是在北京做的临床，哎，这个李主任呢也有参与，
0: 是啊，
1: 5000多例临床数据，
0: 嗯，
1: 疗效有保证。这还有一个是厂家看得见，
0: 嗯，
1: 我们这个健康源生物除了无菌车间，其他地方随时欢迎大家来参观。
0: 嗯，
1: 还有呢，专家看得见，咱们这个陈教授啊，那是我们现代生物科学的领军人。
0: 是。
1: 哎呀，教授啊，经常跟我们讲，我们研发这一新一代的高科技医生，是要用科学的力量打破老百姓对益生菌的传统观念。
0: 嗯，
1: 要真正做到解决肠道菌衰老的问题。
0: 嗯，
1: 复制八马的长寿基因，事实证明我们做到了。
0: 哎呦，刘总啊，您看每一次一说到这个益生菌呐、我就发现您呐是特别激动。
1: 哎呀，这确实啊，确实是特别的激动啊。
0: 嗯，
1: 这个高科技益生菌呐、就像我的孩子。哎呀，每一批出厂，我都要亲自把关，目的要保证保质保量，效果第一。
0: 刘总啊，那说到这儿，我也有一个不情之请。
1: 哦，您说。
0: 您看看这次我们举办活动，您呢就给了7500盒，确实有点少啊。现在还剩不到2000盒了。
1: 哦。
0: 可是活动还有将近3天时间呐，那肯定是支撑不了这么久啊。您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大家伙想想办法，再支援我们一点呢？
1: 你这就有点太难为我了。
0: 这边老百姓那病的太多了。
1: 哎呀，厂里呀，我了解了一下，现在所有的库存就这7500盒了。
0: 哦，
1: 这些还是本来要交付给几家大医药公司的。哎，包括我们现在出口的话也只能往下等了。
0: 哎呀，那怎么办呢？
1: 这益生菌呢、它不像别的品种啊，很多环节都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技术难度，哎，就是八马长寿菌菌株的培育，短期内也很难批量生产。
0: 哎呀，刘总啊，真的支援不了啦。
1: 哎呀，真是支援不了啦。厂里什么情况啊，陈教授那边也都知道。再说我也想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咱们益生菌。你这个节目啊是活招牌。
0: 是啊。
1: 哎呀，就当我们不挣钱做免费的宣传了。
0: 嗯。
1: 但是这厂里确实没货呀，而且这之后这几个月呀、我们还要过

0: 呢，趁着这个机会啊，也跟咱们大家说一下，我们以出厂价哎供应的高科技益生菌呢、啊，应该也只有这一次了。大家呀、啊，就是用的好了，哎，以后再想购买，可能就需要按照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也就是316元了。
1: 嗯，
0: 希望啊，这个李主任呐，还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多多理解呀、啊。
1: 刘总啊，这个我理解、啊。院里开单子，你看都是316块钱一盒，这个我知道，因为在我们医院开处方啊，经过我手的很多啊，这个那316都经常断货，那都得提前一个星期来的。当时我们有很多病人都去外边药店买，那根本买不到，因为高科技巴马长寿菌它是非常稀缺的。
0: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产量啊有限，哎，我们只有两个销售渠道。
1: 哦，
0: 你看呢？哎，一个是出口的，再一个呢就是专门供应几家哎顶尖的这个三甲医院。
1: 嗯，
0: 哎，你像这个什么协和呀、宣武啊，哎呀等等，这呀、啊、都供不应求啊。
1: 嗯，
0: 我相信呢、啊，这次推广一定会打破老百姓以往对这个益生菌的认知。
1: 嗯，
0: 哎，我呢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从菌种的培育到加工，再到咱们生产和运输，绝对要严格把关。
1: 嗯，
0: 保质保量，以后呢再有这个保产品问题，哎，我也会第一时间想着咱李主任啊，还有您身边的那些患者朋友们。
1: 好好，非常感谢刘总支持啊，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啊。
0: 哎，好好好，祝咱们听众朋友啊都能够有个好身体。哎，再见了啊。
1: 好好，再见。
0: 哎，再见。
1: 哎呀，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呐、啊，确实是产能有限。老哥哥老姐姐们，刚才大家都听到了吧，没有办法再增加数量了，这次呢让大伙半价能用上，仅此一次。到现在为止咱们剩下不到2000盒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呢要抓紧时间报名啊，有不明白的拿到之后怎么服用，你这个情况该定多少，那就打电话问。好，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2: 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一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仅有5天时间，巴马长寿菌只有7500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 400-656-3019 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 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巴马，世界长寿之乡，其老人肠道内的

0: 益生菌数量惊人，尤其是婴儿双歧杆菌与嗜酸乳杆菌功效独特，远超普通益生菌。巴马长寿菌正是提取自这片神奇土地，汇聚两大珍稀菌种，效果卓越。夏日健康危机四伏，肠道问题频发，免疫力下降怎么办？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为您的健康筑起坚固防线，它能净化血液，对抗动脉硬化，让血管保持年轻态，改善睡眠，养护心脑，让您精力充沛，吞噬致癌物，预防增生结节，为健康加上一道保险。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能智能调控血糖，激活肠道天然降糖机制，让糖尿病患者也能轻松享受美食，调节血管弹性，稳定血压，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威胁。作为胃肠的守护者，巴马长寿菌还能修复受损胃肠，提高药物吸收率，让药效发挥得淋漓尽致。众多心绞痛、高血压患者使用后，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8月1号至8月5号，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半价销售，原价316元一盒，现仅需158元。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1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总量有限，仅7500盒，售完即止。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二，即刻起到8月5号，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叶黄素眼贴1盒，半价销售，3重好礼，健康投资刻不容缓。立即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抢定巴马长寿菌，让健康与您同行，乐享长寿人生。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南开区的杨静杨女士，你好，欢迎您。
2: 哎，你好。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静。
2: 哎，老姐姐多大年纪？
3: 啊，我68岁了。
2: 啊，68岁啊。
3: 嗯。
2: 哎，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嗯，慧心老师你好。
2: 哎，老姐姐好。
3: 哎呀，跟您是通上话可不容易。对。哎，今天可有幸啊，跟您通话了。
2: 哎，
3: 我就听您说话。哎。在南开区，原来我那个腿呀、腰啊都特别疼，走路啊也没劲儿。
2: 嗯，
3: 哎，后来吃了您的给那个给我们这个葛芥保肾丸呢之后哈，哎，情况就不一样了。过了2礼拜呀，现在感觉哎腰腿呀也不那么那不那么疼了，也减轻了啊，疼痛感也减轻了。嗯，而且也有劲儿了，非常感谢您啊。嗯，
2: 不客气。腰腿疼，腰腿疼啊，首先腰腿是凉的是热的？
3: 腰腿是凉的。
2: 那就腰腿怕凉怕冷。
3: 对，
2: 只要有这个病，腰腿是凉的，它就是寒。
3: 是
2: 啊。那肾寒你就尿频了。
3: 对，就尿频哈。总一说有这个尿感哈、啊，就不行，就得马立马就得上厕所。
2: 那体寒，你大便就不好啊。
3: 是，经常的得3-4天一次便秘。
2: 你便秘，它是下坠胶黏拉不出来，但食指还不会太干。
3: 是是，还真是您说的这样。
2: 哎，这个大便呢，大家记住，这个寒是秘呀、啊，它不是拉的像那个羊粪蛋似的，一个球一个球的，不是那样。他只是就是感觉胃肠蠕动缓慢，
3: 嗯，
2: 没有大便的感觉，
3: 对，
2: 有时候感觉下坠，但是便不出来。
3: 哎呀，怎么这么对呢？这真是这个。
2: 太干，就是使不上劲儿。
3: 嗯，
2: 啊，这就是寒湿，所以这个寒湿 老姐姐，你今年多大岁数？
3: 68。
2: 68，你张嘴看舌头，你的舌苔是白的。
3: 对，有点白。
2: 舌边有齿痕。
3: 嗯。
2: 看看舌下有没有淤青。
3: 舌下青好像倒没，不是太显。
2: 青不太显，那就是寒虚。这个寒虚伤到脾肾两脏，所以尿频，大便是便秘，叫寒虚秘，就是它不太干，但是不拉不走动。
3: 嗯。
2: 再一个，你胃不好，你吃东西呀、吃不好的胃就不得劲儿。
3: 哎，吃的少，就是而且不那么香，吃东西
2: 叫没食欲。
3: 哎，对对对，
2: 纳呆。
3: 嗯，
2: 大家纳呆，就瞅那玩意儿不乐意吃。
3: 哎，挺炒的挺好的饭菜嘛，做的挺好的饭菜，哎，没有食欲，
2: 而且吃了呢也不香，吃饭菜没滋味儿。
3: 嗯，
2: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所以这个人愿意得啥？这个人愿意得肝囊肿和肾囊肿。
3: 哦，肝囊肿。
2: 愿意血脂高和肠子里长息肉。
3: 嗯，
2: 胆上长息肉，
3: 嗯，
2: 就是一个寒湿体质，
3: 寒湿的，
2: 哎，
3: 那怎么办呢？
2: 这个病去寒湿，记住了，去寒湿要温阳通淤堵。你的淤堵啊，你看小腿、脚脖子周围那个小血管，精细精细的，轻的能看出来。
3: 对，
2: 就脚脖子、脚踝周围那小毛细血管。很细
3: 那个血管那筋都露着，
2: 非常明显。
3: 嗯，
2: 因为寒性湿性都趋下，它往下走，这都淤堵了呗。它为啥看见那小毛毛细血管很细的那小血管，它都是淤堵啊。
3: 嗯，
2: 它不通啊。啊，
3: 对对对。
2: 所以呢，清血管的淤堵最好使的就是寿星补汁。
3: 嗯，
2: 寿星补汁吃没吃过？
3: 吃了。
2: 吃完效果怎么样？
3: 吃完效果还是有效果呢，腰腿就是疼痛感减轻。
2: 吃寿星补汁的时候要配着葛芥保肾丸吃，效果会更好啊。
3: 是吧？哎，
2: 嗯，
3: 行。
2: 因为你肾虚，你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喝点水就想有尿，憋不住，总想尿。
3: 哎呀，真是，感谢那慧心老师给我们这个提供这好药啊，而且在您在这大热天里头，还给我们又提供了三伏贴。
2: 这个三伏贴呀、老哥哥、老姐姐们拿到之后，老姐姐你拿到三伏贴了吧？
3: 我还没有呢，说是给寄出来的，告诉我。
2: 好，我告诉你，拿到之后贴哪啊？足三里、命门、神阙、肚脐眼。
3: 啊。
2: 神阙穴也叫肚脐眼。
3: 嗯。
2: 足三里、命门，再加上关元。
3: 嗯。
2: 这都是你重点要贴的穴位啊。
3: 啊、
2: 另外呀，你这个情况肠道不好，你大便应该
3: 清晰、
2: 配上益生菌吃啊。
3: 对，您这益生菌说的也好像也特别适合我。哎，适合我，您在什么时候这报名的时候给我报上一些名，我想买那个。
2: 现在就可以报名，你要报多少的？
3: 20盒正7盒呢。
2: 啊，20正7的，对吧？
3: 啊，
2: 好，吃的时候早2袋，晚2袋啊。
3: 嗯，好嘞。
2: 哎，别吃凉的。
3: 哎，谢谢您了。哎，
2: 别吃凉的啊。
3: 别吃凉的。啊，好好好。
2: 哎，
3: 记住了，记住了。
2: 老姐姐，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3: 哎，没有什么了。哎呀，在百忙当中，您还抽空打电话问，哎呀，太荣幸了吧！谢谢，谢谢您。
2: 好，想跟我通话，找我的学生挂号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3: 哎，
2: 再见。
1: 非常感谢慧心老师给大家争取来了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的优惠活动。医院售价316元一盒的高科技益生菌，现在半价158元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一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上了年纪的朋友，身上有疾病的，吃药也不好使，您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活动仅有5天时间，巴马长寿菌只有7500盒，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订购，莫失良机。报名抢订电话：400-656-3019。 4006563019。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个是添加公众号福寿99，您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福是幸福的福，寿是长寿的寿，99就是长久的99。不会添加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咨询工作人员指导您添加。另一个好消息是，从现在开始到8月5号，只要您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您一盒叶黄素眼贴，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行领取，号码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巴拿，世界长寿之乡，其老人肠道内的益生菌数量惊人，尤其是婴儿双歧杆菌与嗜酸乳杆菌，功效独特，远超普通益生菌。巴马长寿菌正是提取自这片神奇土地，汇聚两大珍稀菌种，效果卓越。夏日健康危机四伏，肠道问题频发，免疫力下降怎么办？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为您的健康筑起坚固防线。它能净化血液，对抗动脉硬化，让血管保持年轻态，改善睡眠，养护心脑，让您精力充沛，吞噬致癌物，预防增生结节，为健康加上一道保险。更令人称奇的是，它能智能调控血糖，激活肠道天然降糖机制，让糖尿病患者也能轻松享受美食，调节血管弹性，稳定血压，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威胁。作为胃肠的守护者，巴马长寿菌还能修复受损胃肠，提高药物吸收率，让药效发挥得淋漓尽致。众多心绞痛、高血压患者使用后，症状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8月1号至8月5号，限时特惠，不容错过。新一代高科技益生菌巴马长寿菌及多维新益生菌半价销售，原价316元一盒，现仅需158元。在此基础上，还能享受到买5盒赠一盒、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7盒的优惠政策，总量有限，仅7500盒，售完即止。同时还有两个好消息：一，添加公众号福寿99，就可以获得一份健康好礼；二，即刻起到8月5号，打进电话，慧心老师就送叶黄素眼贴一盒，半价销售，3重好礼，健康投资刻不容缓。立即拨打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抢定巴马长寿菌，让健康与您同行，乐享长寿人生。

0: 和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刘洋。
1: 哎呀，你看刘洋老师一上节目呢，很多听友啊都在互动平台上啊就说嘿，这个特别喜欢这个刘洋的给我们带来的内容哈，以及他的这个声音。咱们的这个伙伴啊，天天这个说是受了点伤啊，好像是所以这几天呢就得辛苦刘洋老师了啊。
2: 我是很开心能够在节目中和我们的听众老师们相会。
1: 哎，那咱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是阴，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7摄氏度啊，天是够热的。最低气温28摄氏度。明天多云转晴，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本周啊这个最高气温并没有明显下挫的一个趋势啊，基本上都是在35到37摄氏度区间。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啊。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 35.4 摄氏度，但是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 40.1 摄氏度，相对湿度 56%， 西南风，微风。同时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呢在昨天19点是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昨天的19点到今天的19点，受降雨影响，天津市北部山区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注意防范，请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网上呢有一个自媒体啊 UP 主，当然了他这个个人的风格呢也有一定的这个争议啊，具体是谁咱不说。他之所以所谓的这个成名吧啊，是因为甭管你有上什么样的事儿，好事也好坏事也罢，你去问他，他总会给你回复一句啊，这是个好事啊。
2: 提供情绪价值吗？
1: 对，你什么事儿这是好事儿啊，我今天就摔了一下啊，就脚骨折了，哎，这是好事儿。他不光说着这是好事儿，他还能想办法能给你
2: 圆回来。哎，解释一下为什么是好事儿。
1: 哎，就是刚才梁老师很善良的说这个呢是提供的叫什么情绪价值啊，但是呢就是作为咱们人类来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其实你还能够听出来对方这个是真心的，是调侃，是反讽，哎，反正各种情绪是在里头的，
2: 没错，
1: 是话里有话。
2: 对，比如说我今天说童森老师真帅呀，这是打心里头的，
1: 哎，
2: 要说哟童森老师真帅呀，哎，这是不是有点反讽啊？
1: 没有，我觉得后面那个听着更贴心，更像真话。后面那个听着就感觉就马上就要借钱了，是吧？今天啊借这个事儿呢跟大伙儿说一个新词儿，叫妄想螺旋。这个词儿您以前没听说过啊无所谓， 啊，不是您学识浅薄，因为这是个新词儿，是吧？
2: 对，我在看稿子之前，我也没听说过，这是第一次了解。
1: 哎，它呢是指用户在与具有谄媚性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互动的时候，其错误信念的这个对话反馈回路当中，对不断的确认和强化的一种心理恶性循环现象，啊，就是有点像人工智能里的，这是个好事儿啊。话说加拿大有一大哥呢，跟人工智能聊了300个小时，得到了什么呢？在21天里，哎，有句话说什么21天养成个习惯，是吧？
2: 对，
1: 对他真养成个习惯，是什么呢？他深信不疑自己是一个数学天才，甚至还给美国相关部门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是个数学天才，你们得重视这个事情啊！这个麻省理工学院呢，用数学证明了，哪怕你是一个绝对理性的人，多少人在电信诈骗当中啊，都会，哎，那就是对旁人啊，对我不管事儿，对吧？我这警惕性可高了。但也有可能这个中招，是吧？那个电信诈骗，那个往往是什么呢？咱说他吓唬你，或者给你贩卖焦虑，是吧？谁谁谁因为什么案子啊牵涉其中，你现在得怎么怎么样啊？我是警方，我是检察院，我是法院等等，他在吓唬你，或者说那个你哪个家人啊，现在我们手里，你得怎么样？这个则不然，这个捧你。有句话叫人捧人高啊，人捧人高能高到哪儿？高不了太高。为什么呢？就像咱所说的，他是能够听出来你这里头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话里有话啊，其他的一些情绪在里面。但是 AI 智能，咱总会觉得他有什么必要捧我呢？
2: 对呀，
1: 他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人工智能那是代表绝对的客观与理性的呀。哎，但是人家用数学证明，哪怕你是绝对理性的人，跟人工智能聊天聊久了，也会陷入到叫妄想螺旋。刚才说的这个加拿大那个大哥呢，这个算是其中的一例啊。全球已经有记录的，有近300例类似的案例。斯坦福在科学杂志发表的封面论文说，11款主流 AI 认可用户行为的这个频率比人类高49%，什么意思呢？就是您说什么他都会说，你说这太对，这个恰恰是他危险的地方。我们说 AI 是一个好的工具，可是他越贴心，各位越得留个心眼儿啊。啊，您认为人工智能啊，现在真的是给咱们，就是在与人工智能的这个交流当中，它真的给人类带来了副作用吗？哎，您觉得人类需要警惕哪些人工智能带来的这些副作用，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取得实时的互动。
2: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那个相声啊，包括一些文艺作品里啊，啊，总会说这个有些领导啊，被周围的人总是捧杀，在这捧的最后，是吧，容易做出一些错误的决断。现在
2: 人性啊，都爱听好听的啊。
1: 对，你说这点特别对，它可能是人性使然。咱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没有那个当领导的那个机遇啊，但是在人工智能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体验了一把啊。就拿这个考验干部，您别说那个哥，您啊您也挺不住。这我觉得也可以延展一下，就是之前我们还探讨过一个话题，假如真的是有一个什么都顺着你说的，给你非常高的情绪价值的人工智能的伴侣，他甚至是以一种具身机器人的形象，是有皮肤有温度啊，来陪伴你生活的话，你会不会选择他？当时我就在说，如果说真是你选择了这么一位的话，可能对于你的人生来说，就此可能也就画上一个句号，也就没有更多的这种成长。
2: 我听你说这怎么能像杀猪盘的呢？
1: 哎，对，有点那个意思。对对对，这个也是电诈的一种嘛。
2: 对，就是你看，你刚才说电诈哈，说以前都是 就是贩卖焦虑、
1: 嗯、
2: 其实现在有一大部分就是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让你对它进行各种依赖，尤其是针对女性。
1: 嗯，
2: 但是现在针对男性的也有。
1: 怎么还那找机会考验考验我啊。
2: 你别说这话，你绝对经不起考验。
1: 哪天你模仿一下，就是给我提高一下这方面的警惕性。
2: 我这还真模仿不了。
1: 嗯，你呀、啊、你是面对我模仿不了。
2: 好了好了，我们说说换个话题啊。一会儿再跟大家说这个人工智能的事儿。我就说这天啊越来越热了，这个其实是很多女性都特别关注的。你看我出门，
1: 嗯，
2: 我不光带着伞，然后我开车还带着面罩。
1: 嚯、啊、
2: 嗯，反正呢就是市面上有什么那说哎这个能够防晒的神器咱都得买一款得备上。
1: 嗯，
2: 但是呢我发现我背上之后我还是会被晒黑，就是你感觉
1: 挺白净的，挺白净的，白里透红。
2: 我跟你说防晒霜都抹好几层呢。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嗯，尤其到夏天的时候，过了这一个夏天你就觉得你怎么样防晒还是比以前黑了。那尤其是出门总打伞啊，明明打伞了怎么还能晒黑了呢？难道是遮阳伞的问题吗？哎，稍后呢我们也跟大伙儿科普一下这个遮阳伞的选择的门道。哎，有的这个为什么打伞了它还会晒黑了呢？应该如何选择这个一把有用的遮阳伞呢？
1: 嗯嗯，各位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啊，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番。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这个淋浴用水占到家庭用水总量的25%到45%，所以在家里淋浴洗澡是家庭用水最大的来源啊。有一项统计说，在淋浴的时候抹两遍洗发水会使淋浴的时间延长大约27%。在相关的统计当中呢，年轻人和中年人的淋浴时间普遍比50岁以上的人群更长。但我觉得他的这个统计呢，还缺一点非常重要的、
2: 嗯、
1: 就是男女之间的
2: 对
1: 比哈、啊、男性在节约用水，尤其是当我们知道淋浴是家庭用水最大来源的啊这么一个这个知识点之后，会发现我们在省水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嗯，
2: 对，
1: 有极大的贡献。
2: 是你涂一遍洗发水，它真的是洗不干净。
1: 你别说涂一遍洗发水，就经常网上也会有那种引发共鸣的这个短视频哈。就一方面的是说，你看，就老公那头的那个床单儿、
2: 嗯，
1: 有时他有个人印儿。洗澡的时候就刚进去，就没几分钟啊，没个3-2分钟，哎，人家擦着说洗完了。
2: 萝卜快了不洗你。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一二三是我来了，我来了。这个月的第一个周一，咱们又见面了啊！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然后李老师说：“二位主持人好啊，欢迎刘洋老师。”这个代问天天老师啊，愿天天早日康复。
2: 嗯。
1: 小庆说：“二位主持人好啊，欢迎梁老师。这星期新闻台女主播感觉不够用，黑单走了。什么叫走了？这刘洋也受伤，没有？
2: 您弄错了，那是天天。
1: 对，是刘洋把天天弄受伤了。
2: 嗨，
1: 谣言就这么来的啊。说大热天呢，大家都多多保重，千万。”别减肥哦，这么个保重是吧？
2: 没有。
1: 好了，接下来呢，咱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

0: 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1: 谢谢叔叔。
0: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前不久，这个中国两位啊数学方面的学者获得了费尔兹奖。
1: 嗯，
0: 为了说这个事儿呢，你看，我又拿自个儿开个玩笑啊，我说这个我之所以没有获得费尔兹奖，源于两方面的原因。
1: 我赶紧说说，
0: 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的年龄刚刚超龄。啊，因为他要求40岁以下，而且得是卡在当年这个元旦，啊，之前，
1: 人不分生日大小。
0: 哎，我这生日还正好卡线，这是个硬伤，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奖项的一个硬杆啊，硬性条件。再有一个呢，
1: 嗯，
0: 就数学也一般啊，那倒成次要条件。但是如果我这个能力，对吧？这就是跟大伙开个玩笑啊！如果我坚信我是一个能够改变世界的数学天才，大家可能会觉得，
1: 那当初干嘛学文科呢？
0: 文科也要考数学呀，没有关系的。
1: 嗯，对，
0: 影响不了我的费尔兹奖。
1: 哎呀，真的是数学太好，就是因为热爱文科所以才学文科，
0: 文理兼修。
1: 呵，真是德艺双馨。
0: 这个我要是跟老邢这么言之凿凿的说，他呢肯定会扛着我就奔医院去。为什么呢？怕我在外面霍霍旁人，是吧？你这是心病啊，心想瞎了，你这但是真有人坚信这个事儿。这个从2025年5月开始，加拿大一位名叫阿兰·布鲁克斯的大哥就真真切切的从脑海当中蹦出了这样的想法。
1: 嗯，什么想法呢？哎，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布鲁克斯这个大哥今年47岁，什么学历呢？高中没毕业。之前呢，他既不是数学爱好者，也没学过高等数学。那事情的起因是他8岁的儿子给他看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的内容是如何记住圆周率的300位数字。他儿子的提问啊，激发了他的好奇心。然后他一看，现在你看 AI 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啊，我也得问问。打开了 ChatGPT， 就跟他讨论起了一些模糊的数学想法。哎，他说完了他的想法之后呢，ChatGPT 就告诉他说，哎呀，你看你这想法太好了，你可能构建出了全新的革命性的数学框架，那么你将是一个不世的数学奇才。那接下来的几天啊，他这个想法还有了名字，他管它叫做时间算数学，甚至被 ChatGPT 描述为可以改变物理学，可以制造立场和悬浮装置的创建，而且呢还暴露了足以摧毁互联网安全体系的漏洞。好嘛，这听起来可厉害了，
0: 无所不能，
1: 真的是。
0: 有时候说人是要有自信啊，但有的时候也会反问，谁给你的自信啊？你这自信都哪儿来的呢？现在找着答案了，人工智能给的。听了 AI 的这番话呢，布鲁克斯这个开始

0: 怀疑啊，倒不是怀疑别的，他怀疑我怎么才发现我有这么大能耐呢，
1: 忽然开窍了。
0: 带着这种怀疑，他每一次和 ChatGPT 的谈话都坚信啊，我就是那个不是的数学天才，千万不要怀疑自己，他说我一定行。最后呢，布鲁克斯按照 ChatGPT 的建议呢，发邮件联系学者和政府机构，还给美国国家安全局打了个电话。哎，这归国安管吧，这个昭告天下，我是一个数学天才啊，你们都快来联系联系我。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呢，让我想到的就是曾经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赌一些公司的总裁呀、是吧，老总啊，说我这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创意，你们一定要主动的联系我啊，就是他连大门他都进不去。哎，我这个将重塑怎么怎么样，你们如果错过我啊，将会是一辈子最大的遗憾，等等，是吧。那阵可能还年轻的时候还觉得万一他有呢，是吧。但是现在也到一定的年龄了啊，也更加成熟了啊。你要真有这个能力，也不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了。
1: 对，其实说到这儿，其实我刚才看稿子的时候，我看到这时候我就想，这人怎么就这么自信呢？还给美国国家安全局打电话，这不有病吗？哎，但是呢，你要知道他这个自信是怎么形成的，我给您介绍一下哈。从他一时兴起和 ChatGPT 讨论圆周率，到这一切发展成科幻惊悚电影般的开头，他花了短短21天。虽然说是短短的21天啊，但是你想，在21天里，他和 ChatGPT 聊了300个小时，几乎每天都得聊10多个小时。
0: 我不干别的。
1: 对，童森老师，你想想，这一天这人，这10个小时几乎占据了他全天的时间。
0: 哦。
1: 那除了这个吃饭睡觉正常的日常这个人体生理所需之外，他都在跟他这个 AI 聊天。
0: 对，你还得琢磨琢磨呢。
1: 对呀，而且呢他还把他们的聊天记录完整的打印出来，有3000多页，
0: 糟践这纸。
1: 当然这个事后看来啊，这个布鲁克斯恐怕并不是什么不是的数学天才，这个惊世骇俗的新理论啊也是经不起推销的。为什么呢？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呢，就拿着他的这个理论专门去找了一位数学家，这个数学家叫做陶哲轩哈、
0: 这个也是之前获得菲尔兹奖的一位华人数学家。
1: 是的，陶哲轩的回应说俩字儿，别闹了。简而言
0: 之，大字了。
1: 嗨，
0: 别闹。
1: 对，别闹。简而言之呢，这个布鲁克斯啊就被 AI 给忽悠了。但是呢，整个过程啊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0: 对，咱这个事儿呢，虽然当着一个奇闻甚至笑话来听啊，因为咱每个人也很少说一天我能花10几个小时跟人工智能就一直在聊啊。但是这种事儿
1: 他闲的，
0: 对，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发现了。可能你今天觉得跟人工智能为什么能够这样无话不谈，就跟你在功能机手机的那个时代，然后你跟大伙儿说，对吧，你以后可能每天得有甚至10个小时，别说10个好几个小时都会一直看着手机，你也觉得不太相信。
1: 是啊，我看完这段，头头老师，你知道我想什么？他那儿子8岁，问他他不用天天接送孩子上辅导班吗？他有空看这个。
0: 别闹，人家科研的这个。但是你说这个3000多页的文档还是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的啊，它记录的是一个普通人是如何被 AI 一步一步忽悠瘸的。每一轮的这个谈话内容，你回过头来看，它都不算是太离谱，但它却是层层叠加的。对，它不是一上来就跟你说走两步。啊，他也不是说，你看范伟在那个小品当中，他也不是说一上来啊，他就说你一腿长一腿短，他也不信，
1: 对
0: 吧？他是怎么着呢？先让你跺几脚， 你剁你也麻

0: 然后怎么着，让他带着你走。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本山大叔呢一边说一边点脚，那头的也就不自觉的点脚。包括在这个卖拐之后那个作品啊，你大声喊啊，喊喊出来别停，这为什么呢？头晕没？因为喊缺氧了，对吧？
1: 嗯，
0: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慢慢陷入到了一种自我怀疑。这个呢，他没有怀疑，是吧？就是让你一点一点的是自我欺骗，用户深入其中，不再思考其他的可能性。就是 AI 的危险，它有时并不是直接欺骗人啊。比如他跟我说，你是世界上别说世界了，你是电台道最最帅的人啊。他是在持续的互动当中，
1: 嗯，
0: 让人越来越这个难以承认啊，就是或者说是坚定你的自信。 AI 让人自信也更容易犯错，
1: 被 AI PUA 了。
0: 哎
1: 哎呀，我们再说说啊，这个到了这个2026年七月哈，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三位研究者就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用实验证明了这件事儿。说参与者超过了3000人，他们可以回答6道电影细节题，也可以选择不回答。那一些人呢，他只能靠这个记忆来作答，而另一些人呢，可以问 AI 的建议。那研究就发现，在没有 AI 的时候，不作答或明确表示不知道的比例呢是35.7%，而在可以请求 AI 帮助的时候啊，这一比例骤降到了6.4%。那关键是没有使用 AI 的参与者，他答对了27.5%；使用 AI 的参与者只答对了9.2%。哎，但是对答案是否正确的这个平均信心却从29.6%飙升到了75.9%。也就是说啊，嗯，用 AI 的人他更愿意答题，他错的也更多了，但是呢，却更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你说这个逻辑？
0: 这个有点像什么，就像咱说的那个前些年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叫信息茧房。
1: 哦，
0: 对，你越相信这么一个答案啊，或者说是坚信某个目标，然后他给你推送的东西，
1: 嗯，对对对，
0: 也都是让你更加自信，他告诉你你是对的，是吧？
1: 嗯，
0: 那阵儿呢，可能是在不自觉的过程当中，你被大数据锁定了您独有的用户画像啊，相信煤球就是白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哎，它是一步一步给带着您忽悠瘸的。这个呢，还有一个词儿叫 AI 迎合。AI 迎合，
1: 你看，
0: 您想到了哪个咱平时可能常用的 AI 呢？
1: 我觉得那个家里的 AI 都挺迎合的。
0: 哎，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啊。
1: 不一样吗？
0: 对，有的还是很客观，有的他不在乎，他你会觉得他跟你的那个语气会比较生硬，但是他给你输出的就是内容本身。
1: 嗯，你看我有的时
0: 候，有的人他就，有的 AI 他就不是，他也告诉你啊，对你说的没错，然后你说，哎呦不对，我刚才查点错了，其实是怎么着，哎呀你看我这犯了个小错误，其实你说的是对的啊，得亏你查一下啊，真实的答案应该是怎么样的啊？我说这个大伙儿能猜出来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说出您的答案。这个迎合呢，是指 AI 为了顺应用户的立场、情绪或者期待而给出更容易被用户接受的答案。答案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揣测你的心理。
1: 嗯，
0: 如果一个 AI 被训练的总能犀利的质问你，煤球是白的，你脑子怎么了？这会让你无言以对，是吧？面对这种的话，忠言逆耳啊。
1: 嗯，对，
0: 你还会频繁的使用它吗？对吧？但是 AI， 你看人家也懂这个人情世故了，你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管它对与错的。
1: 对，其实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其实我们挺好理解的哈。你说如果要是，比如说我跟童森老师说话，童森老师总是在质疑我，这说一来二去我也不想跟你说了，我一想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干嘛要跟你说呀？
0: 你得看你说什么事儿。你要说我帅，我肯定得对吗？我不会质疑你的。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在2026年3月26号啊，斯坦福大学啊就有一个团队在科学杂志就发表了一篇封面论文，题目叫做"谄媚型 AI 降低侵 这个降低亲社会意愿并促进依赖性。他们评估了11款主流的大模型，包括GPT-4，还有这个 Cloud， 还有这个叫 Gemini， 还有 DeepSeek 21还有这个 Qwen 等等，
0: 反正主流的基本都是都试验了一遍。
1: 是的，构建了11587个测试场景，结果呢就发现 AI 认可用户行为的频率比人类高出了49%。即便用户的行为已经被社区共识判定为是错误的 ，AI 仍然在51%的情况下来肯定用户。在涉及欺骗、违法的场景中 ，AI 的肯定率呢仍然是高达了47%。
0: 更令人感到担忧的是实验数据啊，研究团队做了3项实验，涉及2405名参与者，仅仅一次与谄媚型 AI 的互动就能够显著影响人的判断。哎，参与者觉得自己是对的的这个信念增加了25%到62%，道歉和修复冲突的意愿降低了10%到28%，而且尽管谄媚型 AI 扭曲了判断，用户呢反而会更加信任他，会更加喜欢他们，更愿意再次使用。其实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像刚才梁老师所说的，这个事儿你也不能完全是说 AI 的对与错，但是这个事儿值得我们警惕，应该说我们人类应该是进行一个反思。
1: 对，毕竟 AI 也是人类设计出来的。
0: 对，就是恰恰就是我们这些用户们，哎，通过这个 AI 现在就像什么呢，人性的一面镜子，映衬出我们内心的那种脆弱性，是吧？这个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造成危害的特征反而推动了用户的参与度。你想想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哎，我就爱跟那谁谁谁聊天，为什么？他说话啊，他懂我，我说话，对，应该是我说什么他都懂我。
1: 对，
0: 哎，那谁谁我就不喜欢，我说什么他都对我，啊，导致 AI 开发商缺乏动力去消除谄媚行为。那么这篇论文的一个高级作者呢也说了一句话，用户知道模型在拍马屁，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谄媚正在让他们变得更加以自我为中心，更加在道德上教条化。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这个 AI 的祖先是白雪公主里边那个后妈的魔镜，魔镜魔镜谁是最美的女人，你是最美女人。哎，
0: 对呀，但是最后逼的魔镜不都改嘴了吗？
1: 哎，也是哈。哎呀，我们再来说说哈，还有一个数据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近1/3的美国青少年表示，在进行严肃对话时，更倾向于与 AI 而非人类交流。
0: 对。
1: 近半数30岁以下的美国成年人曾经向 AI 寻求情感方面的建议，那这就意味着 AI 的谄媚效应影响是一个庞大的，还有这个就是心理稍微成熟的群体。这想想还真是挺可怕的。你说以后孩子们也不跟别人交流，都跟 AI 交流了，那可咋整啊？
0: 哎 ，AI 呢对人的影响呢，还有另外一个来源，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它好像成为了那个越来越懂你的那个人，你就容易产生情绪上的依赖，
1: 更找不着对象了。
0: 找不着对象到其次，就是找不着自我了。
1: 说的太对了，
0: 它会使你更加坚信我的这个想法一定是对的。
1: 你看我是不是在认可你，不断的在认可你？
0: 对，
1: 太对了，说的。
0: 所以我就喜欢跟刘洋一起上节目，你知道吗？2024年，一项超过2000人参与的这个研究证明，语言加文字的沟通方式呢，会提高用户对于 AI 系统的拟人化评价，也让人们更加容易相信 AI 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2025年，机器智能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用户倾向于认为更长的答案是更为正确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我们只让 AI 说真话，那这个问题它不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吗？
1: 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错，但事实告诉我们，试图用简单的规则来约束 AI 往往是无功而返。2026年2月，像这个麻省理工啊，还有这个伯克利和斯坦福的研究者就联合发表了一篇论文，用严格的数学模型证明了一件事儿 ：AI 内置的迎合倾向会引发妄想螺旋。也就是说，即使一个绝对理性、毫无偏见的逻辑天才，只要持续和 AI 聊天，那最

0: 中呢也是会陷入妄想，丧失对现实的认知。那这篇论文呢有三个反直觉的结论哈，第一个就是极度理性者也会中招，第二就是只说真话的 AI 仍然能够骗人，那第三呢就是提前预警也没有效果，那研究者称之为 AI 精神病。据这个新智源报道啊，全球已经记录了有近300起这类的案例，导致14人死亡，42个州的司法部长已经要求联邦政府采取行动了。
1: 对，哎，所以这个事儿了，还真不是说咱今天在这杞人忧天、小题大做啊，这真的是闹出人命了。阿兰·布鲁克斯呢，并不是唯一一个被 AI 这忽悠瘸的啊、带偏的人。科普中国之前有一篇文章叫别再让 AI 给你看病，描述了另外一个案例。这个人呢坚信氯是有害健康的，在和 AI 的沟通当中啊愈发坚信了这一点，就是咱说的有点进入到那个信息茧房当中。最后在 AI 的建议之下呢，制备溴化钠替代食盐用于烹饪，结果毫无意外的中毒了。纽约的一位会计师托雷斯没有任何的精神病史，那么在和 AI 持续对话之后，坚信自个儿是被困在了虚假宇宙当中，开始服用氯胺酮啊，与所有的家人断绝联系。还有一个更加离谱的案例，有人问 ChatGPT， 如果站在高楼楼顶，这个全身心的相信自己能够飞，跳下去会不会坠落？ AI 的回答是，只要你真正彻底的相信，就不会坠落，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你看招苍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也跳下去了，你也跳下去吧，跳下去就会融化在蓝天中。
0: 童森老师说的太好了。
1: 那是我说的吗？
0: 哎，你说真的是这样，这种答案也能信吗？这种答案，
1: 对，关键就是这类的事儿，哥咱你觉得你肯定不会信，
0: 对呀。
1: 但是它就是实际发生了，而且这种事情它没准儿也会在咱们身上有不同程度的显现，因为还是那句话，这并不是 AI 给人忽悠瘸了，而是人的那种本性，当中的一些弱点，
0: 对，是的，
1: 让自己只听那种对自己肯定的话。
0: 没错，那么在布鲁克斯被 ChatGPT 带偏的那三个星期里，他本人啊并不是毫无察觉的，他至少问了50次，说这是真的吗？我真的是数学天才吗？哎，是不是我出了问题？但是 AI 仍然在打消他的怀疑，继续编织故事，继续的肯定他，你相信自己就是数学天才。那安全可信的 AI 不只是在危险问题时出现这个拒绝回答哈，它还应该在用户越走越偏的时候拉用户一把。那真实可用的 AI 应该是能说是我不知道，应该能为用户保留继续观察和真实体验一个以及就改变想法的这种选择。
1: 幸好布鲁克斯的这个故事的结局还是不错的啊，甚至还给后面的这个科研啊提供了比较充实的一个案例。后来呢他尝试跟其他 AI 对话啊，新的 AI 没有之前的历史包袱，能够指出整个事件的荒谬性，万幸的是没有造成更大的损失，是吧？他是花了3周的时间，这个做了一回自己是一个数学天才的梦啊。但这个梦呢确实值得咱们每个人警醒， AI 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工具，可是他越贴心，咱各位也得多留颗心眼儿。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亦是如此，是吧？当身边的人，您做每一件事，都有人说，还得是您呢，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是吧？啊，您干点什么事儿，他都会说，哎呀，您辛苦了。您的每一个创意，他都说，哎，太对了。您不妨问问自己啊，他是不是要害我？
0: 童森老师说的太对了，
1: 他就是要害我呀。刘洋对我这个我能够确诊了啊，但是依然很受用。你再说一遍，
0: 说的太好了，童森老师。
1: 哎呀，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0: 里飞啊。这个说周一的时候呢，会到新的景点来坚持收听我们爱科学。但这个地儿呢，不是在景区啊，今天正是在哈尔滨到锦州的高速公路上听咱们节目，参与互动啊，也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美图。
1: 这是丹顶鹤吗？
0: 对啊，分享旅途当中的这个见闻。还有问的说特别欢迎刘洋老师，但是想问一下，刘洋的洋是哪个洋？打得对吗？
1: 对，没错，我的洋就是神采飞扬的洋。
0: 啊，就是说阿森的意思就是让你们让着他，捧着他，纵容他，让他飘飘然，然后牙叉甩地上。主要是生活当中这样的体验啊，实在是太少了啊。说个什么建议想法，人都说啊，下一个。像是百合和说啊，一日三省吾身。冯老师在晚上睡觉之前，是吧，都要自省一下，也就不会被别人忽悠。
1: 这是说我吗？我在忽悠你。
0: 我那个不是自省，以我的能力来说，那就叫回味。孟老师说跟 AI 交流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就在于，很多时候呢，除了是与否之外，更多的就是迎合与宽慰啊，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思路拓展，哎，也更不有什么头脑风暴，这非但不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越弄越乱。虽然我们可以指望 AI 更加的进步，但是重要的是，就是无论如何，自己的判断力包括与人交往的能力都是要始终保持的。毕竟只有人才会了解人，才能够打通思路，才能够解决问题。我觉得您这说的太好了。
1: 对，真是说太好了。
0: 就是要保持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与人面对面的那种交流。
1: 对，
0: 是吧，就是包括在职场上，为什么总说有一些头脑风暴，是吧，头脑风暴的意思并不是说大伙儿一团和气，你说的对啊，我特别支持你，但是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其实在这样的所谓的一些看似冲突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你自己迭代的一个过程。
1: 没错。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啊，也让 I 人越来越多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愿意对着手机，不愿意去跟这个鲜活的人去社交。
0: 对，是吧，反过来呢，我们还去怎么叫指责啊，人工智能，说人类要警惕人工智能。就像今天我说那句话，人工智能只不过是一面镜子，映射了我们人类当中一些人性共通的弱点而已。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硬盘能够存下成千上万张照片呢？为什么小小的扬声器能够发出如此动听的声音？为什么军舰能够躲过水雷的袭击？而岩石也能够记忆地球几亿年前的记忆？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给大家介绍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法国物理学家路易奈尔，去了解他是如何用磁定义了世界的。
3: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胡金牛。说到路易奈尔，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但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理解磁性材料的方式会完全不同。磁铁为什么有磁性？有些材料为什么看起来不带磁，却在微观上排列得非常有序？有些铁氧体为什么能用于通讯、雷达和磁存储？这些问题的背后都绕不开奈尔的贡献。奈尔1904年11月22日出生在法国里昂的一个文职官员家庭。小时候的他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只爱公事的孩子，他喜欢历史，也喜欢绘画。更不容易的是，7岁那年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留下了腿脚不便的后遗症。可是身体

0: 上的限制并没有限制他的思想。他后来用物理学的眼光走进了材料内部那个看不见的磁世界。1924年，赖尔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大学期间，在著名物理学教授布洛赫的建议下，他选择研究轻光谱的塞曼效应。所谓塞曼效应，就是原子光谱在磁场中发生分裂的现象。也许从那时开始，磁场就已经悄悄把它带上了未来的学术道路。1928年，赖尔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法国全国大学教师学衔考试。也正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磁学大师皮埃尔·外斯。外斯是分子场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对铁磁性的理解影响深远。赖尔进入外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实验室后，开始系统研究磁性。从此他和磁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平时我们说磁铁有磁性，通常想到的是铁磁性，可以忽略想象成材料内部许多小磁针朝着同一个方向排列，所以整体就表现出明显的磁性。可是赖尔问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这些小磁针不是同向排列的，而是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彼此反着排会怎么样？1932年，赖尔提出了反磁铁理论。他认为在某些物质中，相邻原子的磁矩会反向平行排列，也就是说微观上排列得非常整齐，但因为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彼此正好抵消，所以宏观上看起来好像不显磁性。这就像一支队伍，左边的人用力往东拉，右边的人用力往西拉，如果力量完全一样，外面看起来队伍就没有动，但内部其实并不是混乱的，而是非常有序的。反磁铁也是这样的，表面上看似安静，内部却有着精密的磁有序。赖尔还指出，这种反铁磁有序只会在某个临界温度以下存在，一旦温度升高到临界点以上，热运动就会打乱这种有序的排列，反铁磁性消失。这个临界温度后来被称为赖尔温度。如果说居里温度是理解铁磁性的一个坐标，那么赖尔温度就是理解反铁磁性的一个关键坐标。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赖尔的磁学知识突然有了非常现实的应用。当时德国使用磁水雷封锁海域，这种水雷会感应舰船、钢铁船体扰动地磁产生的磁信号，从而被引爆。简单的说，船还没碰到雷，只要磁场痕迹被发现，就有可能会出事儿。法国海军请赖尔寻找对策，赖尔提出了磁中性化的方法，通过人为磁化舰艇，让磁体产生的磁场尽可能抵消自身对地磁场的扰动。这样一来，舰船在磁水雷眼中就变得不那么显眼了。这项技术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说明基础物理有时会在关键时刻转化为保护生命的实际力量。赖尔还研究了磁稠的结构，所谓磁稠可以理解成材料内部一个个小的磁区，每一个小区域里面磁矩方向比较一致，但不同磁稠之间方向可能不同，磁稠之间的边界被称为磁稠壁。赖尔提出并研究了一类特殊的磁稠壁，后来被称为赖尔磁稠壁。这些工作对理解薄膜磁性、磁记录和现代磁性材料都非常的重要。更有意思的是，赖尔的磁学还走进了地球历史，他研究岩石的渗磁，解释岩石如何在形成时记录下当时地球磁场的方向和强度。岩石就像地球写下的磁日记，记录着几千万年、几亿年前的磁场信息。后来古地磁学正是依靠这些记录，帮助人们理解大陆漂移、板块运动和地球磁场反转等重大问题。197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半授予了路易·赖尔，表彰他在反铁磁性和亚铁磁性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对固体物理学的重要应用。同一年，另外一半的奖项授予了我们之前提到的研究磁流体动力学的汉斯·阿尔文。很有意思的是，那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两位得主都和磁有密切的关系，一个研究宇宙中的磁场与等离子体，一个研究材料内部的磁有序。二战结束后，赖尔来到法国的格勒洛布尔， 在他的推动下，这座原本安静的外省城市逐渐发展成为欧洲重要的科学研究中心。他参与创建了格勒诺布尔原子能研究中心和金属物理实验室，也推动了高通量反应堆等大型科研平台的建设。奈尔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学组织者。2000年的11月17日，路易奈尔逝世，享年95岁。他的一生告诉我们，有些科学贡献不一定轰轰烈烈，却会像磁场一样看不见，却影响深远。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学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1: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哎呦
1: 啊！
2: 哎呀，
1: 干嘛？
2: 太热了。
1: 热谁不热呀？
2: 哎，这天开车出门啊，
1: 嗯，
2: 那心里都发毛
1: 啊，
2: 生怕车那半道中暑。
1: 怕车中暑，你不怕人中暑？
2: 我在车里呀、啊
1: 哎，
2: 我开着空调呢呀。
1: 是是是，哎，不过你这个比喻歪打正着还真对。
2: 你看看，
1: 夏季高温，车确实有可能中暑
2: 啊，
1: 有六大风险，
2: 嗯，
1: 是一个比一个要命啊。
2: 六个
1: 啊？
2: 你先说第一个，
1: 疲劳驾驶，
2: 嗯，
1: 天热，驾驶员血管扩张，皮肤毛细血管全张开在那儿散热呢，
2: 嗯，
1: 大脑供血量相对减少。开着开着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因为供血量少了嘛、
2: 嗯、是啊，
1: 所以啊长途之前必须要睡足蹦了、
2: 哦、
1: 路上困了、嗯、赶紧进服务区在那歇一会儿，
2: 嗯，
1: 车里呢备上点口香糖、
2: 嗯、
1: 湿巾冰水，哎，该提神的时候咱们就提提神。
2: 不是，我说车呢。
1: 啊，说车啊，
2: 这怎么说起人来了？
1: 车也是一样啊。
2: 啊，
1: 车发动机水温过高，俗称叫做咕嘟嘟啊，不是
2: 啊，
1: 俗称叫做开锅了
2: 啊。
1: 水温超过100度，赶紧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停车，
2: 嗯，
1: 让发动机怠速运转，
2: 嗯，
1: 掀开这机盖子、
2: 嗯、
1: 能够有效的帮助散热。记住啊，千万别立即熄火
2: 哦。
1: 再有说，哎呀，这车那么热，我买两桶冰水我给它浇上吧，
2: 嗯，
1: 那可不行，否则那个机体有可能炸裂给你看。
2: 哎呦天哪。
1: 哦，
2: 那爆胎呢？
1: 爆胎
2: 夏天感觉这个轮胎特别容易出事啊。
1: 对，高温胎压增大，
2: 嗯，
1: 速度再快再超载都容易爆，万一爆了千万也别慌，
2: 嗯，
1: 那个时候呢双手一定紧握住方向盘，松油门，别猛打方向，是在能控制住的情况之下，哎，轻踩刹车，一点点的点刹，让车慢慢的减速，靠边停稳，
2: 嗯，
1: 然后呢在来车方向做好那个三角警示牌，
2: 嗯，
1: 多少米知道吧，他以前的交规都学过、
2: 啊、
1: 哎，放好了咱们就等待救援吧。
2: 哟，听你这说完我这手心都吓冒汗了。
1: 不至于的，
2: 还有嘛风险啊。
1: 哎，一点也别害怕啊。
2: 啊，
1: 嗯，还有两三个呢啊。
2: 啊，还
1: 对，哎呦，第四点就是、
2: 哎、
1: 这个车辆要是自燃着火挺可怕的
2: 啊，
1: 长时间暴晒再加上漏油漏电，
2: 嗯，
1: 打火机香水放在车里，那不是打火机和香水，
2: 那是啥呀？
1: 定时炸弹。
2: 哦，
1: 要是闻着有焦糊味儿，看到冒黑烟，
2: 嗯、
1: 立刻靠边、
2: 嗯，
1: 掀起机盖子来、
2: 哎，
1: 灭火器对准那个起火的根部那儿，呲猛喷呐。
2: 那第五呢？
1: 刹车失灵
2: 啊！
1: 制动液在高温之下容易蒸发气化，
2: 嗯，
1: 在管路当中形成气阻，
2: 嗯，
1: 刹车踏板就会软绵绵的。所以有时间啊一定要检查一下制动液的位置，
2: 嗯，
1: 及时添加或者更换，彻底排净管路当中的空气。
2: 那最后一个呢？
1: 最后一个呀，
2: 啊，
1: 之前说过
2: 啥呀？
1: 暴雨涉水。
2: 哎呦，
1: 积水深度超过轮胎的一半，那就直接绕路吧，
2: 嗯，
1: 非要过咱们得低速挡匀速的往前走，
2: 嗯，
1: 水里绝对不能换挡，而且呢这个油门要一直推入，
2: 嗯，
1: 哎，万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着急说，哎，怎么回事，熄火了，我再打两下试试、
2: 嗯、
1: 千万别打了、
2: 嗯、
1: 熄火了就熄火了，哎，咱们等水啊，哎，给它退下去以后咱们再把车挪走，那个时候没办法，咱们就只能啊赶紧想着先逃生。
2: 好，这夏天开车呀比咱考科目三还紧张呢。
1: 哎，紧张比大意要强得多、
2: 嗯、
1: 所以出行之前咱们要检查到位，路上遇事不慌，这六大风险咱都能够把握住。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1: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4: 花点时间咱抓紧说说夏日打伞的这个事儿。
2: 嗯，
4: 哎，我们来说说现在啊，就是打伞防晒哈，有这个防晒伞。这个防晒伞呢，它一般都有涂层，

0: 像这个彩胶涂层啊，就是一般就是这伞的外层都是彩色的，防晒效果呢也是可以的，尤其呢是对这个 UVB， 但是对于深达这个真皮层的 UVA 的防护力呢是略逊于黑胶的，就是那个伞里面有一层黑的黑色涂胶。还有呢就是这个银色的涂层，它呢主要是通过反射紫外线来达到防晒的效果，但是最大的特点呢是容易老化。此外呢像我们国家规定啊，像这个 UPF 大于40的产品都可以称为防紫外线产品，那能够达到50+的那防晒效果就更好了。那我们再跟大伙儿科普一下，就是以前也科普过了这个遮阳伞，再来说说为什么明明打了这个遮阳伞也是会被晒黑的。就是您得明白这打伞出门啊并不等于是高枕无忧，比如说这普通的雨伞它主要呢是能够遮雨，它面料的密度和涂层啊是不考虑防晒的，那么它的这种防晒是远低于这个防专业的防晒伞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UPF40+。不过话说回来啊，反正您打伞呢总比不打强，但哎，
1: 聊胜于无，
0: 没错。
1: 但是这个呢，有的时候说还会被这晒伤或者被晒黑，怎么回事是吧？有的时候就是伞这关过了，但是呢，它有偷袭，像水泥呀、对吧？大理石啊。这些浅色的地面，包括这个日子啊，去沙滩什么的，反射率都是极高的。就这些反射光会从下面来攻击您的下巴、颈部、手臂和腿部啊。我觉得尤其对于这个钓鱼的人来说，就是他更是能感受到水面对于他的这个反射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啊，因为有的时候总觉得啊，尤其是大老爷们儿觉得，哎，不至于的，你这晒点就晒点吧。其实那个，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它的这个晒伤真的会损伤咱们的表皮层啊。它不仅仅会导致晒伤红肿，还有可能带来更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0: 是的，
1: 对，做好防晒也是一个科学的必修课吧。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刘洋，刘洋的搭档童森，
0: 我是主持人刘洋。
1: 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再会。
2: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周末阅读会。

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

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是香的。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者人的人，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罗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咱
1: 爹爹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制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
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0: 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损卯记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
1: 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而是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十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十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四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四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
0: 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世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
1: 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印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

0: 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站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站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站挠痒耗子起源，大伙儿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站镇。小站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站镇，种植小站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站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记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站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站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站挠秧号子，1956年的五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站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了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

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稻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

行话交汇的过程中啊，一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汇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呀，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他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
项目零落。说起葛姑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姑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姑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姑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姑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姑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姑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姑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姑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姑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姑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姑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姑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姑保碾会发展到了8年2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姑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姑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8年2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

年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假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3: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3: 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腾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明灯，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条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座城明天更繁荣，对，这座城明天更繁荣。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1次常务会议，推动全区科技创新工作。津南区召开会议部署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环城四区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精修草坪清杂草，微景焕新亮家园。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暖心志愿服务。红旗楼社区服务送到家门口，公益大集暖民心。新华社专稿一线，新风尚新生活，为您解读科普肥胖相关知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和7月20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讲话，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要准确领会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结合“十五五”发展规划，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产业资源、科创资源、高校资源、基金资源，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为津南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会议强调，要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持服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加强研究型大学建设，强化科技型企业梯度培育，用好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鼓励企业牵头联合高校院所、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更多人工智能创新成果在津南孵化、转化、产业化。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和数据要素成行动，巩固拓展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经验成果，积极探索在产业升级、企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融合应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要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监管治理，加强对人工智能发展潜在风险的研判和防范，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跟进学习人工智能前沿知识，不断提升领导干部驾驭、引导、运用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本领，为全区人工智能产业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

0: 161次常务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17号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要求，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积极抢抓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机遇，进一步梳理对接科研院所、高校等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承接北京创新产业等外溢资源，加快构建京津研发区域转化格局。要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等主导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联合体和成果转化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优化创新生态，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做优做实院校联络官、接榜挂帅等工作机制，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校企合作、研发对接、人才培养，拓展培育应用场景，促进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津南率先应用示范推广。会议听取上半年安全生产情况、二季度全区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情况分析研判汇报，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和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全面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文旅体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专项措施试行事宜，强调要立足全区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健全统筹协调、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工作机制，不断创新服务场景和服务模式，确保各项工作渐行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选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暨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卢燕、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国庆出席。
2: 崔红梅强调，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直接实践，是夯实基层政权、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把握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通过做好换届选举工作，夯实基层政权，凝聚民心民意，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要坚持工作原则，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尊重和保障选民权利，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与政策标准，以坚强政治引领，确保换届工作不偏航、不走样、不出错。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思想教育，严肃换届纪律，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办公室及内设工作组组成人员名单，津南区选举委员会关于区和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实施方案等。卢燕围绕提高代表质量、加强换届风气监督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区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负责同志对本次换届选举具体组织实施作出部署，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同志就做好换届选举宣传工作明确了任务。
3: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陈涛、张行丹，通讯员苗挺报道。近日，津南区政务服务办二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天津市环城四区政企同行有需必应现场会在此召开。市政务服务办主要负责同志、津南区、东丽区、西青区、北辰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及企业代表们齐聚。

0: 一堂，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深化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互学互鉴，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迈向新台阶。座谈会上，市政务服务办通报了上半年全市营商环境工作和政企同行有需必应工作推进情况。环城四区围绕各自工作亮点以及如何进一步发挥政企同行有需必应机制作用，助力区域产业发展进行交流。随后，来自环城四区的企业代表结合经营发展实际，介绍了各自的发展现状和产业对接需求，并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建议。与会人员围绕营商加招商融合新模式展开了深入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互学互鉴补齐工作短板，持续深化政企联动，让政企同行有需必应真正成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会前，津南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重点对津南区迎难聚势惠企赋能优化营商环境暨政企同行有需必应为企服务业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其中展示了津南区全域服务体系建设架构以及招商营商联动共建成果。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港镇新港园社区针对新港园小区东西区两园草坪杂草纵生、绿植杂乱、景观较差的问题，组织绿化人员开展草坪修剪、杂草清理专项环境整治行动，精细化提升小区绿化景观品质。此次集中整治采取机械修剪加人工清理清运模式，工作人员先用割草机统一修剪草坪，平整绿地，随后手持工具细致清除草根、草渣与枯枝杂物，全面清扫并及时清运，做到不留死角和盲区。整治过后，新港园东西两区草坪平整整洁，小区绿化面貌焕然一新。通讯员王蕊、赵景瑜报道。
2: 心系一老一小，温情守护民生。近期，葛沽镇联合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开展“滨汽送暖，善行葛沽，暖心工程零距离，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聚焦辖区青少年儿童和特殊困难群体，以精准化、常态化志愿服务温暖群众。系列活动有序推进，面向青少年，每周五开设特色公益课堂、体育课堂，开展羽毛球、乒乓球教学与趣味体能训练，由专业教师现场指导，文化美育课堂带领孩子们感受传统美学魅力，趣味互动英语课堂有效提升青少年口语水平与综合素养。针对老年群体，志愿者深入近200户独居高龄及困难老人家中，送上爱心午餐、米面、鸡蛋、夏凉被等生活物资，下一步还将为重度残疾人提供个性化暖心帮扶。
0: 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众和里社区联合多家共建单位，在艺术兰亭口袋公园举办公益便民大集，把多样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设有社保卡办理、普法反诈、书香公益、健康义诊等多个服务区域，提供测血压、口腔检查、用药指导、爱心义检等服务。工作人员还开展农业安全、国防防灾科普，解读惠民政策，推介就业岗位，切实满足不同群体需求。此次活动凝聚共建力量，营造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邻里氛围。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线》。本期节目以一份施工方案为线索，串联起建设者们81天建成两座325米高塔，创造三项全国纪录的工程奇迹，更以一本工地诗集勾勒出中国特高压建设者的一线风采。

0: 南线长江大跨越工程架线施工方案这份档案展开。它来自一线，记录一线，服务一线，见证了一场新时代的渡江之战。长江在湖北的胸怀里铺开1062公里的素链，架线工前来根根银线织就5次大跨越的荣光。长江天堑便电力通途，特高压输电技术是中国在高端制造领域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十四五期间，国家电网公司规划建设24浇14直共38项特高压工程，湖北承担其中的5浇5直，成为了全国特高压建设的主战场。我们连点成线，连线成网，在全国联网的中心，一个大写的日子就差最后一笔了。
1: 湖南长江大跨越是湖北特高压淮海战役中最难打的一仗，跨过长江去，湖北电网迈入特高压时代就指日可待。
0: 长江的水天一线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的诞生。81天，2座325米的跨江塔拔地而起，而真正的决战架线只有宝贵的16个半天。
2: 长江呢是咱们国家的一个黄金水道，为了尽可能的减少对长江航运的影响，封舱时间进行了极限的压缩，每天只有4个小时。
3: 江户的人要注意他自身安全，随时不要失
2: 踪。16个半天的时间里面，我们要完成220千伏的跨江塔、跨江导线的拆除，以及1000千伏和500千伏线路的展放，时间非常紧。跨江导线的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2根，创下新的世界纪录。再加上秋冬季节，长江江面的小气候变幻莫测等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叠加，也大大增加了我们架线施工的难度和风险。
0: 但特高压的苦，只有太阳和风雨知道，只有月亮和星星懂得。而档案里记录下湖北特高压人与江河的又一次较量。冬日的长江边，南方特有的湿冷渗入骨髓，这场渡江之战也迎来了热火朝天的大决战。
2: 特别是早上4、5点钟的时候，寒露一降以后，300多米的高空被那个江风一吹，就感觉脸上好像是刀子在割一样，你身上穿的衣服很容易就会被打成一种半湿的状态。
4: 大火起，
2: 我们导线展放的最后一天，忽然江面就起了大风，引绳就搅在了一起。
5: 高空的注意安全呐！注意把这个。
2: 眼看着这个封航时间临近结束，1700多米宽的江面上人是上不去的。如果不能够按时的把引绳分开，把导线拖过来的话，对咱们整个施工的节奏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提前考虑到了这种情况，立刻根据施工方案启动应急措施。
5: 张力场的大张往外松一点，往外松一点，
2: 调整南北两岸的牵引和张力设备，抢在最后关头顺利的把引绳分开了。我们也是打破了全国同等条件下最短时间最大工作量的跨江导线展放的一个记录。
0: 当最后一根导线稳稳跨过长江，我仿佛看见华中日字形特高压交流环网圆满合拢，看见一条条特高压大动脉纵横成网，看见绿电从远方奔涌而来，电量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1: 一个以特高压为核心，以超高压为骨干，交直流混联送受端并存的现代化大电网，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建成了。交流和直流在这里同行，这是我们电力人独懂的浪漫时光。
2: 将来有一天我老了，我退休了，但是这个塔它会永远在这里。
0: 铁塔沉默，但档案会说话。长江奔流，但故事被铭记。

0: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一线的光芒永远在闪耀，而我的镜头和诗行会继续追寻着中国电网建设者们的足迹，记录下这些属于山河、属于时代的动人诗篇。
1: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周玲丽为我们科普肥胖相关知识。
2: 激素会保持有节律不断的释放和发挥作用，那其中呢有一个激素的名字呢就叫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激素呢它很重要，它统管着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三大营养物质，包括糖、脂肪、蛋白质这种代谢的平衡。如果这个激素分泌的太多或者太少，都会导致这个疾病。比如说早晨我们睡好一觉起来神清气爽精神饱满，这是因为我们身体里面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这个时候达到了最高峰。那随着白天的工一天的工作，到了下午这会儿我们开始感觉到精力有点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水平也在下降，到了夜里零点钟的时候它降到最低点，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就会进入休眠状态。我们这个时候去熬夜或者不睡觉，那我们身体就会被动的分泌这些肾上腺糖皮质激素。那这个激素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升糖激素，所以它就会升高血糖。那升高血糖呢就会导致胰岛素分泌，那胰岛素呢会使人产生饥饿感，最后呢就会无形之中摄入过多的高糖饮食，就会导致我们肥胖，这是它的一个机制。
3: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15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5: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4: 15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 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5: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4: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5: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6: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5: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7: 有信心。
5: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6: 谢谢。
4: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7: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8: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戳力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9: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10: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货架机器

0: 细的针脚，为企业之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 105.2%、 34.8%、 37.1%， 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请打开预约订单。
10: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1: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10: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2: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3: 哎，太棒了！他就叫
14: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5: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4: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6: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10: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7: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寒山。

0: 建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中央气象台今天18:0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1: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预计未来三天呢，聚集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3: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3: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由官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 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 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
3: 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 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 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兑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三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0: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3: I want your food.
6: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3: Why I want to?
2: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7: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0: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7: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0: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2025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吹响了学科建设的出征令，印发了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公布了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第三轮建设名单，初步构建医学高峰学科群、重点建设学科、重点培育学科、重点发展学科四级建设验证格局，确立了血液病学、神经外科学、肿瘤学、眼科学、骨外科学、器官移植外科学六大高峰学科群。这不仅是天津卫健系统的1+4+4+1十项工程之一，更是我们建设健康宜居之城、巩固全国医学高地的核心支撑。15五开局之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制作推出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走进这些顶尖团队，关注他们如何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构筑起守护人民健康的医学高峰。
2: 好，各位听众朋友，线上的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医生攀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节目，我是主持人纷飞。今天是我们系列访谈的首期节目，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王许东特别为节目开播发来寄语。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维护和促进公众健康始终是全市卫生健康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全市医务工作者和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全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2.8岁，排名全国第三，体现了天津作为全国医学高地的硬实力。这其中高水平的临床专科和医学学科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让百姓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技术和高品质的医疗服务，是全体市民健康生活的所需所盼，也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方向。为此，市卫生健康委在“十四五”期间启动实施了高峰学科群建设工作，首批在西医中遴选了6个高峰学科群，包括学科水平始终排名全国第一的血液病学，作为全国西医发祥地的神经外科学、肿瘤学、骨外科学，全国肝脏移植人才培养摇篮的器官移植外科学，拥有百年历史并在国内拥有重要地位的眼科学。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学科群的打造，以点带面，推动全市临床医疗科技创新的整体提升，为全体市民提供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目前学科群的建设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在学科群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注重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坚持高标准，我们把对标国际先进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作为学科建设的目标，各个学科群始终坚持与国际高水平的团队开展交流互鉴，始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强化京津双城记，共建国际先进、全国领先的医学高峰。二是注重统筹联动，各个学科群集中了全市最优秀的医院和最优秀的专家，形成合力，共同打造医学高峰， 这里既有同类学科之间的协同，如市眼科医院、医大总医院、医大眼科医院依托天津医科大学共同建设的眼科学，也有总医院、环湖医院、第一中心医院共同打造的神经外科学，还有高峰学科之间以及高峰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协同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人才互通、联合科研、协同攻关，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叠加放大效应，是真正意义上的举全市之力共同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峰学科群。三是强化科技创新，高水平的临床诊疗技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科技创新是学科发展的活力生命力所在，因此在学科群的建设上，我们始终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四个面向的要求，强化以临床应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专科学科联动，医疗科研并举，强化科技策源与成果转化，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惠及市民健康，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我们的工作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学科建设永远在路上。十五期间，我们将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持续深化：一是推动普惠便民，高峰学科群是引领，整体提升是方向。我们将充分发挥高峰学科群的引领作用，提升全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让更多的百姓享受高水平的卫生健康服务。二是推动梯次打造，现有的六个西医高峰学科群和中医学科群只是第一批，目前我们正在聚焦群众期盼，结合天津各学科专科的发展实际，在高峰学科群建设的基础上，持续梯次建设高原学科，补强薄弱学科，按照有序推进的原则，成熟一批推出一批，进而建设更多的高峰学科群，满足公众的健康服务需求。三是推动双创融合，深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在持续强化科技策源与成果转化的基础上，深入推动应用场景和生态孵化工作，服务产业创新的需求，实现公众健康、学科发展与企业成长的多赢共赢。十五期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深入贯彻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全面构筑健康宜居之城，助力市民身体更健康，生活更美好。
2: 今天的访谈我们将一起聚焦眼科学。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更是感知世界的桥梁，但在生活中，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依然困扰着很多人。一旦眼睛出现问题，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家门口的硬核医疗力量。为了让天津乃至全国的患者都能拥有一双明眸，天津正在全力打造医学高峰学科群。作为六大高峰之一，天津眼科学正以雁阵之势全力推进建设。在之前召开的全市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会上，市卫健委明确提出要凝聚合力，务实推进，让学科建设成果真正惠及百姓。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牵头人、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严华教授、天津眼科医院党委书记王春阁、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魏瑞华，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医生攀峰，聚焦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看他们如何用人心和匠心守护我们全社会的光明未来。
2: 好，我们首先呢和我身边的严教授来聊聊啊。严教授您好。
4: 你好。
2: 嗯，我觉得对于我们天津的市民百姓啊，还有包括我们其实周边城市的一些群众来说，我们天津的眼科还是非常强的啊，老百姓非常认可。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背景之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强强联合，就像您说的，打破我们的院级之间的壁垒，我们要形成这样的一个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您觉得它可以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老百姓、为我们的患者带来哪些益处？另外，这个高峰学科群它和我们以前理解的我们单一医院的这个重点专科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4: 您这个问的问题啊，恰恰是最关键的问题，是吧？回答这个问题呢，真是从立体的角度来解决。那为什么要成立高峰学科群？你要说单体来看，天津可以，每家医院现在目前干的都可以，
2: 各有特色，
4: 各有特色。市眼科医院呢，它的强项，对外我们大家都清楚，眼疾啊、屈光，实际上它其他的科也不弱， 你像他的眼底啊，白内障啊，是吧？包括我们的泼头膜炎呐、啊，最早的眼外伤，是吧？武桂芳主任在的时候，他也很强，其实也很强。像我们市眼科医院体量大，病人多，这么好的资源，如何再通过学科建设再推他一把，也变成眼肌，也变成屈光，那么这个医院不就起来了吗？那么医大眼科医院呢，它也有它的强项，当然科研啊、教学啊、其他的。但是你要是站在国家的角度看问题，国家的战略看，我们是发展，但是一样，全国的直辖市都在发展，包括青岛也在发展，苏州也在发展。从目前眼科全国的圈子来看，我们要是历史的底子，我们天津眼科很强的。但是由于各种因素，如果我们现在还是一对一的单打独斗，肯定弄不过他们。我们只有采取什么资源整合，我们不要政府一分钱，我们就是内部整合，通过一个机制，是吧？我们现在讲心智生产力，以心智生产力的发展，一定有新型的生产关系来配套。其实体制机制改革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一旦这个生产关系适应了我们的生产力，那心智生产力一定会发展很好。所以这次我们的学科整合，成立这种高峰学科，实际上我个人理解就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如果这个生产关系的齿轮转得很好，那很快它的心智生产力发展就很快，这是一个角度来看。第二呢，为什么要整合起来？整合起来实际上也是为了便于百姓的看病啊，就是就医质量更高。你过去呢有个壁垒，我看不好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你看不好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现在不是，我们整合起来以后就统一了，谁是哪个特点，谁是哪个强项，通过转诊机制，是吧？有些设备实话实讲很贵的，那可能那家医院就新进了一台，其他医院就没有进，那我们通过绿色通道也好，或者是内部沟通也好，建立这种很好的机制，就转诊机制，这样就很方便。所以我觉得从学科的角度的需求，我们要整合变成一个学科群，这样在全国的地位就不一样。一旦有了这个地位，我们的各种资源就要到了。你比如说资源多了，科技转化多了，当然企业也就过来了，天津的 GDP 肯定也要上去啊，科技创新能力就要上来。如果我们整合起来这么大的平台，我相信全国各大医药企业、生物医药领域创新发展单位肯定跑天津来，因为你天津的应用场景太好，你有这么多的病人，是吧？这么多的资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又给患者争取了更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整合这个的理由就是从天津的整体发展、现代大都市的建设、现代大都市，你当然得有现代的大医院、高水平的医院，这也是我们医务界应该做的一个贡献。另外一个呢，是为后人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强强联合来在国内，当然跟国内抗衡不是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我们要在国际领先。
2: 好，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个比喻，就是以前我们是三根非常有力量的手指，现在我们建立这个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之后呢，我们就是握指成拳了，
4: 是
2: 让我们的这个触击就更有力量了。
4: 是。
2: 好，那么说到这个刚刚说到这个眼科学的高峰学科群啊，我们知道本群采用了总医院加市眼科医院加医大眼科医院三家协同模式的方式啊，想问问严教授，我们的顶层管理架构是怎么样来设计的，也就是说我们三家如何来分工，避免我们重复建设来共享这个资源呢？
4: 好，非常好的一个问题。顶层设计呢，它有一个管委会，就是组织框架啊。当然的话，这肯定有个牵头人呢、啊，我来牵这个头，是吧？然后三家呢都有负责同志啊，负责同志都是我们的院长啊、书记、院长都在里边，这是整个一个框架。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整个的规划需要通过啊，三家一块商量。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规划。今年又是十五规划开局，这个之年很重要。那么关于我们这个高峰学科呢，也有很好的规划啊，包括人才培养，是吧？科学研究、临床服务等等，包括预防啊等等，围绕这么一个大的概念在里面做。那么目前呢，我们啊这个以三家医院为主啊，来一个为主的这么一个大的平台。当然这里边也包括了南开大学啊、天津大学啊，我们是天津是一盘棋。在眼科圈子里，我讲叫大眼科，不是小眼科，不是你的、我的、他的，所以在这个临床服务上，我们要加大力量。另外一块呢，就是关于人才培养，啊，你说你做个学科，这么多的医生去看病，这医生的质量是怎么样？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提的最多的就是科技转化、科学的研究，哎，当然科学研究里边，现在按照中央的要求，更多的突出的是什么？零的突破，解决卡脖子的问题，是吧？即使我们做基础研究，也要转化成药物。或者是器械，或者是材料，是吧？这个就很关键。 那么我们也有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机制吧，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或者年初或者年底进行总结啊，明年的工作中间呢会有一些个推动，分工上呢它得有个平台，科学研究平台呢在医科大学，这样一来大家就比较方便，就是公开的啊，大家有你也不用重复建设这个平台呢，既是科研的平台也是一个对外交流啊等等在里边。从分工上，临床业务各干各的，它是独立法人单位，独立法人单位就是你干你的，他干他的就可以了。但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啊、教育教学这块呢，要统一行动。这些个呢，我们都有一个内部的啊，内部的协调机制啊，分工很明确。比如说办公室在哪，办公室的职责是什么，每年的规划是什么，每个医院承担的任务是什么，这些个都有具体的。从学科的重点发展来看。像试眼科医院，那是在全国全世界有名的，就是眼肌啊。但是其他几项它也很强，是吧？医大眼科医院呢，当时报的是视网膜，啊，视网膜这块。总医院这边就是眼外伤这块，还有眼与全身病。但是说那些个没提到的怎么样？没提到的不是弱，也都很强。但你要是让它都强，也不大现实，也不大现实。这是就是包括目前学科建、特点建，只能是突出，就是你某一个点，你要再干到全世界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一个总体布局吧。
2: 嗯，好，谢谢严教授啊，把我们的这个，眼学科啊，高峰学科群，我们的分工图一下讲明白了。但是我们说，学科群要想攀高峰，我们顶层设计的脑很重要，同时呢，我们基层医院的腿也非常重要。接下来呢，我们来问问视眼科医院的王春格书记啊，王书记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2: 嗯，刚刚听了严教授的介绍啊，说我们视眼科医院其实承担着我们公共眼健康的这样的一种重任啊。那么现在有了学科群之后啊，我们有了市总医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医大眼科医院作为后盾之后，您觉得我们从这个医院角度来讲，在这个学科群当中承担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任务呢？
5: 怎么说呢，主持人，这个我们一头把这个眼健康吧，去第一学校的直接和病人挂钩，就是沿着患者的这种眼健康的一个质量问题。另一头呢，融入健康天津里边，那就是说整体规划里边也是保障健康天津的建设的一个一环里边，所以呢在这两方面呢我们是都要融进去。那么由医大总院严肃一直是牵头呢，包括我们还有医大眼科医院形成的这个学科群呢，它也不是说简单的一加一啊，或者是就愣给凑到一起的，它是还是有一种这种发挥各自的不同的能力的。包括刚才严肃也说了，总院它就是一个综合的，尤其是眼外伤这块，它必须得保障一个综合的能力，不是说单一的眼创伤了。这个呢，专科医院在这方面可能有一些个弱势的方面。那么像我们院呢，临床的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的。那么医大眼科呢，它因为它是教学医院吧，它在科研那方面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呢，它这个整体的加起来呢，我想拧成一股绳呢，会使我们整个的天津的整个在眼健康方面，也就是临床啊、科研、教学这方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或者提高的一个相关的这方面吧。
2: 好，魏院长您好。
6: 您好。
2: 我们知道市医大眼科呢，它是这个更侧重于我们的国际合作和临床转化。那么在这个学科群当中，我们负责哪些？比如说前沿科研啊、新药啊、技术啊这些落地工作。另外呢，想问问您三家，我们将来会形成怎样的一种互补的格局呢？
6: 好的。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呢，作为咱们高峰学科群的重要的一份子呢，也是形成了这种互补的一个格局。因为医大眼科呢，它本身除了医疗之外，还有教育以及科研、防盲治盲啊，这些全方面的工作。那么在互补方面呢，我们主要就是从首先是科研的这种创新，那么把临床的问题呢凝结成一个个的科研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聚焦的像基础研究的一些眼底病的多主学的一些靶向的药物的研发，那还有呢就是儿童近视相关的一些控制的医工结合的技术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同时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咱们社区的一些质控和科普，因为医院呢也是咱们天津市眼科的质控挂靠单位，所以我们要首先要做好临床服务的话，就好做好这些服务的标准质控，一方面做好培训，一方面呢也服务好我们老百姓的这个眼健康，所以承接了咱们天津市卫健委的 社区糖尿病的一个早筛的一个工作，连续承接了这是第四年了。其实每年呢都会有大量的一种早发的患者，没有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时候呢，及时发现，让他及时就诊，同时也提升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爱眼的护眼的意识。另一方面呢，也是承接了咱们天津市教委有关国家要求的儿童近视防控的这样一个爱眼的学生近视控制的工作。目前呢也是帮着咱们天津市在校生呢建立了无纸化的这种视力健康平台，目的呢就是还是一个早发现先是不让他近视，还有呢加强科普，如果一旦出现近视的呢，我们能够及时给他控制住，踩刹车。所以经过应该是6-7年的整个咱们天津市的共同努力呢，天津市在校生的近视的控制，它的患病率呢已经降低了7.48%，7.46%左右吧，所以还是起到了一个防控的作用。这是一个公益的角度。当然未来呢我们也发挥这种医教研协同的作用，在同时培养人才的同时呢，把我们的这个科研工作呢应该

0: 是还是聚焦临床研究，临床的转化，服务老百姓。
1: 好，我们今天做访谈的这三家医院呢，可以说是各有绝活。那整合之后，如何让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分别拆解一下我们三家医院的独家优势和特色赛道啊。那先从王书记这儿来啊，王书记，我们知道咱们天市眼科医院呢，其实作为我们百年眼科、百年的老牌眼科，在全市乃至华北群众的心中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啊。你看，我们医院两大王牌重点学科，刚刚其实严教授也提到了，分别是我们的这个斜视与小儿眼科，还有包括我们的眼视光，现在也特别的热门哈。那么，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两个学科我们的核心实力是什么？另外，日常主要解决哪些人群的这种眼睛上的一些困扰呢？
2: 怎么说呢？我们现在整体来说呢，您刚提到这两个专业的学科，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斜视与小儿，还有是眼视光与屈光手术，这两个呢是我们的的确是拳头科室。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像玻璃体与视网膜、普通膜与免疫、白内障，等等这些个呢，都是我们医院怎么说呢？发展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些个科室。小儿眼科与斜视这方面呢，我们现在是中华医学会，小儿眼科这方面的分会的，也是算是主掌单位吧。再加上我们准分子，这方面呢也是中华医学会的主掌单位。那么今年呢，我们有幸取得两个的主掌单位，也是在近几年来说，也是眼科医院取得的一些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所以在这方面呢，也是给我们怎么说呢？给我们也承担了一些个责任的问题，因为毕竟他，你有这个荣誉了，那你就担这方面的一个责任。像我们优势的学科，像小儿眼疾这方面呢，它就是1957年，医院在国内首创的这一个专业，也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积淀吧，在复杂的这种斜视、弱视、眼球震颤、儿童屈光不正等等，还有双眼视功能障碍以及儿童视觉发育相关疾病诊断、手术还有康复方面，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势。我想在这方面，也是既服务了本市的儿童吧，也辐射到我们周边。这个专业现在80%多呢，还有一部分是外服的，这是从我们的身份证的上面来，统一的这个考证吧。更重要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儿童视觉发育这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关键期。小儿斜视他们这方面是主要是主打的，它是小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帮助孩子，把这个期间呢要度过去，和保护好他们有一个良好的这种少年这个时期的一个眼健康。我想这方面呢是他们这个专业的一个功能。那么眼视光科学呢，则是把我们视光手术矫正与怎么说呢，眼视光呢紧密的结合。服务呢，它是贯穿于儿童、青少年、成年到老年整个全生命周期。重点呢是开展包括角膜激光屈光手术、SL 这个晶体植入术在内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屈光矫正。医学验光还有青少年近视监测，还再一个就是异常的双眼视的一个矫治等等，在这方面，视光中心呢已经被预约呢。刚才也说了，我们每年是大概160万人次，现在已经做到了900万例次，中小学生的这种近视的一个筛查，并建立了健康与视力发育的档案。他们现在就是整体的，包括市教委，包括我们卫健委，包括我们医院里头，包括家长端，他们各有各端的这种平台，那么家长也可以随时看到我们自己孩子的视力的变化和发育的情况，也便于家长呢和我们或者是和我们各个专业的吧，和我们专科群的这几个医院呢来沟通他们孩子的视力的问题。这样呢，家长也在这方面呢，第一时间了解孩子情况，他就会很上心。那么医院也了解情况，那么我们教委、卫健委，那么都了解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共同来关心呢孩子的青少年近视防控这一块，就是做到了一个我们有一些个依据吧，就等于是。
1: 好，谢谢王春国书记啊。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核心的问题呢，就

0: 就是我们能够这个拿出我们的绝活，拿出我们的优势来参与到协同当中。其实我知道咱们试眼科医院还有更大的一盘棋啊，除了我们两大王牌学科之外，换句话说，以前可能我们到试眼科医院，我们更多的是看斜视，我们更多的是看近视、配眼镜儿。那未来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学科群的平台，我们有更多的人才、科研啊，包括我们的创新优势之后，借助这股东风，我们怎么样能够带动更多的学科加入进来啊？怎么样能够让老百姓呢？除了刚刚我们说的斜视、近视之外，我们多病种在这里一站式解决，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1: 我想这个还是关键在群，我们将对标呢，等于7个一流吧。以大项目、大团队、大的平台，刚杨书记也说了，引领医院整体的跃升，在科学布局上呢，以斜视与小儿眼科、眼视光学引领呢，协同发展呢，像其他的科室，像玻璃体视网膜、普通膜与免疫，还有眼表与角膜病、白内障等等这些个。特色的呀，发挥呢，在这方面发挥总医院的这种多学科的一个优势吧，那么和天津医大眼科医院呢这种教学单位的科研的一个优势，来补齐像我们一些个医院相关的一些个短板。刚杨师也说，像我们外伤啊也好等等，它毕竟它不是综合性医院，它有一些个是我们不好治疗的。它毕竟外伤有时候不是说的统一的，它就是眼外伤了。它有时候外伤它比较复杂性的一个外伤，所以在综合医院，像严书记他们这边做的好，就是他在这方面他们也是有一些支撑的一个科室，所以呢在旁边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些个呢，学科群呢来做一些个优势的一个互补，把我们的一些个弱势呢，相对来说呢，让它将来呢慢慢的，能够和学科群融入到一起，来共同为患者呢解决这方面的一些个具体的一些个问题，这样呢就是不会耽误患者一些个治疗的问题。
0: 好，谢谢王书记。魏院长，您看，我知道这些年呢，我们市医大眼科呢，其实也在跟我们的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包括我们海河实验室都有深度的合作。那想问问您，我们在哪些领域已经有这个孵化的成果和新技术了？另外这些它如何落地啊？落地之后可以如何服务好我们的这个本地的患者呢？
2: 这就是产教研融合的角度。我们医院呢和咱们天大，还有南开以及海河实验室，从三个方面为主。一方面呢，就是医学的大数据，我们像影像的，它的 AI 诊断，对于疾病的这种预警，还有早发现，控制它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影像学的资料的这种 AI 的识别。另一方面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像多主学的基础研究呢，主要针对的是像目前我们推的是一个小核酸的一个靶向药物，治疗眼底病的。另一个就是儿童近视防控的一个离焦的，我们咱有咱知识产权的一个离焦眼镜，用于儿童近视控制，它有框架镜和隐形眼镜。目前呢，已经在临床的前期的观测当中，数据的话呢，为我们未来转化，提供这样一个数据支持。
0: 您看，像有一些眼病啊，比如说像这个眼底黄斑啊，包括青光眼啊，也包括遗传性眼病，像这些疾病治疗起来，它的难度比较大，成本比较高，花费也高，是吧？效果呢可能也有限啊，手段也有限。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新技术已经在实施了啊，也有一些呢是在路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靶向药物，包括干细胞，包括我们的 AI 辅助诊断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落地转化了呢？
2: 对，针对这个疑难疾病。一方面呢是我们的技术，比如说现在新的一些国际前沿的一些技术，像青光眼的一些控制眼压的药物和技术，我们在临床呢也是开展应用的同时呢，还有咱们自主的研发的一些药物。目前呢主要还是像眼底病，包括了黄斑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样的一些控制预防的药物。另一方面呢，就刚才提到的像影像的这种，像它的预这个就是危险性的预判、早期诊断，这都是从 AI 影像的角度。我们现在的儿童近视的，就像预判他有没有近视的风险，有没有高度近视的风险，进行提前的预判呢，给他进行重点人群的一个管控。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我们学科群的另一个重要板块啊，就是总医院啊。

0: 问问严教授，咱们总医院眼科的王牌，刚刚您给大家介绍了这
1: 嗯。
0: 个严重的眼外伤，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复杂玻璃体视网膜病变啊。我理解呢，总医院作为我们综合性大型医院，其实最大的优势可能是不止我们看眼。你像有一些这个既有糖尿病又有心脏病的患者，他又合并了我们严重的这个眼底损伤的话，他跑完心内科、跑内分泌科，最后可能才会落脚点在我们的眼科，是吧，教授？那么是不是在总医院我们能够实现我们？一个问题，全身问题，我们一块儿来管。那么，这种多学科联合诊疗对于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天津的眼科有它的特点，总医院嘛，它是建的最早嘛。我指的就是在天津的综合医院里，它是早的。其实它的眼科本来还是蛮强的，你像袁家琴、王延华、宋国祥，包括市眼科医院的老院长像贺宇石，我们能听到的这个，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总医院出来的。可以，当时我就在想，那什么是综合医院最特殊，他们没具备的呢？专科医院弄创伤真的不好弄，专科医院弄什么都不好弄啊，眼眶肿瘤、眼眶病，你要是没有脑细胞支撑、耳鼻喉支撑、口腔支撑，你还真的不好干。专科医院恰恰不具备这几个科室，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来，就是创伤吧。
0: 找到方向了，
2: 哎，这是当时考虑的第一件事。正好我在国外学习的又是玻璃体视网膜疾病。当然了，也正好因为自己干了，所以呢，就是10年前啊，就是被选为眼外伤学组的组长，啊，所以一直干到现在。现在呢，又兼着这个咱们国家的防盲学组的组长，这些跟创伤都是相关的。正因为我们做这些工作，也拿到了中华的一等奖，拿到了天津的特等奖，啊，包括其他的华夏的一等奖等等，也拿了不少奖项在里边。同时呢，还培养了一批人才，包括杰青啊。这个团队里的优秀博士后啊，包括天津杰出人才啊，等等等等等，你看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他把人也培养出来了，科技转化也出来了，临床水平也出来了。所以我们团队在治疗外伤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大的贡献，就是把过去摘的眼球现在都不摘了。我刚毕业时候一个创伤，严重创伤，没光了，一点光都没了。那教科书上讲就摘呗，要不就交感性眼炎了。现在我们不摘，保留眼球，提出这个理论，就是探查手术的理论。然后经过第二次的重新装修、重新收拾，从前到后、前后节，我们叫整合眼外科，提出这个口号，啊，就是前后节一次性做。哎，这里边有一大部分病人恢复了光，不但眼球保住了，还恢复了光，这给社会解决了多少问题啊？大家知道，摘一个瘪了，留着它没光，它也是在啊。那当然还有一大部分是有光的。那你这叫对人类的贡献吧？当然，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团队还在研究，要躲过人体组织这一关。现在有脑机接口，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眼机的接口，通过感应，跟华为大家知道它的这个，接收器感应这方面是它的特点。我们只要光变成电，电返回来变成我们的视觉，光电转合转化，那不又解决一个问题吗？我们非得走老路吗？所以科技创新就是从概念上要变，不再走老路了。我们通过细胞移植，再去一点一点植入，再排斥，再用药，花费很多，那不如来最新的，是吧？当然，科技很快嘛。我个人觉得，恐怕用不了多久，这关还是想办法突破。
0: 是，其实这个生动的案例从侧面也说明了我们如今要建立这个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的它的意义所在啊。如果说刚刚我们其实跟大家聊的都是眼下的问题，那接下来咱们再将目光放得更加长远一些啊。我们了解到呢，我们的学科群其实现在正在规划啊，申报这个教育部眼科重点实验室和亚太眼外伤培训中心。我们知道这是两个国字号的平台啊，这两个国字号的平台呢，可能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观众、网友来说呢，可能会有点陌生，会有点高远。那接下来咱们落落地儿啊。那么想问问，严教授，他们建成之后，您觉得对于我们天津眼科学的一个长远发展，乃至对我们天津老百姓看病，会产生哪些更加实实在在的影响呢？
2: 这个平台建设很重要。刚才您提到的一个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还有一个亚太的培训中心。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实际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叫国际联合实验室，也是教育部的。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呢，别光国际联合的了，是吧？教育部再弄它一个实验室，那么为什么要成立亚太的眼创伤的这个救治中心呢？这个要办这个呢？我们按照我们这个“一带一路”国家要求的做“一带一路”，我们又成立了上合眼科联盟。我就在想，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发展的模式，我们获益，我们的成果。 通过亚太的这种培训中心来传递到全世界，扩大它的影响。其实这两个平台，这两个平台之间，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什么？就在于我们要扩大影响。第二，利用这两个平台，除了扩大影响以外，能获取更多的资源，做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个研究，这个很重要。刚才您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三家整合，这个我就在想一件事儿。我举个例子，它的优势在哪？比如说，市眼科医院要做个眼肌的研究，它一家的体量是够大，但如果那两家的再给它资源，那不就更大吗？但你没有这个学科群，就不好给。我做眼外伤，我再多的病人，实际上那两家医院手里还有这种病人。如果我们三家搁在一块做一件事儿，那就了不得，这就是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做这两个平台，对老百姓讲有什么意义没有？是为了我们的科技更快的发展，新技术的研究，新技术的开发，在这个平台上是要做这个。那么它反哺于我们的临床应用，最后还是百姓受益，这是关键。但你没这个平台，你永远是在低水平的重复研究，重复做一件事情。什么叫领先？领先就是永远拿新招出来。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平台要做大事情啊，就是我讲的这个平台下可以有临床的服务、科技的产出，包括人才的培养。有这个平台，我们培养很多人。
0: 好，谢谢严教授啊。其实刚刚呢，听了我们这个三位教授的讲解啊，我们也是详细的了解了我们三家医院的这个拆解啊，不同的分工。相信大家都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三家我们是各有绝活，那合在一起呢，我们更是一张密不透风的眼健康防护网。那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一句话，就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能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哪些益处？看病有哪些方便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聚焦一下最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建设高峰眼科，我们天津市民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还是从严教授您先来哈。您看过去啊，这个有些眼科的这个疑难重症呢，比如说像某些复杂视网膜病变，或者说是严重的眼外伤，可能治疗效果不理想，甚至是会有这个束手无策的情况啊。那么通过我们这个高峰学科群的建设，和包括其实您提到的我们前沿技术的一些创新和引入，原来看不好的病，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转机和希望呢？也就是说，想问问您能不能举一两个这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我们前沿手术的一个技术或者治疗方案，给我们老百姓这个讲一讲，让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高峰到底它高在哪儿呢？
2: 第一，诊断上这个高峰学科群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过去一家医院某个医生看完了以后拿不准，就我还是拿这个移植的案例来讲，很少见医生哪看得了那么多移植的病人，对吧？我见过是有个朋友私下找我看病，他是个肾移植，这个肝移植、肾移植，这俩病人身体很壮很好，但是都是黄斑的萎缩，都是萎缩掉了，吃药以后，或者是他到当时移植以后吃完药物，可能有些病毒感染等等，像这些病例就不多见。那么通过我们的学科群的建设，那几个人一商量，这个诊断就很准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行，还要跟北京商量，这个学科群就扩大了。所以就是因为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就引发了后面的科学研究了，就开始。你看，这是从诊断。那治疗上的新技术呢？学科群里边呢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去做了一个羊膜移植，大家知道黄斑裂孔，我们一般情况下都能给它成功率很高啊。但是有些难治性黄斑裂孔很麻烦，很讨厌，孔大又补不上，又得撕这个组织撕那个组织，又得破坏，拿去堵它一个窟窿不行。那后来我就发明用一个羊膜移植上面效果很好，当然这里边就不讲科学问题了，是吧？细胞怎么长上的 ，AO 怎么弄的？那么通过学科群，我们把这项技术去推广，现在大家都在用啊。而且我还发明了一个它的植入器，现在在国际上也在卖，是吧？没有这个你确实放不进去。它都是就是学科群嘛，当然我们市眼科医院眼肌是吧？张开兴老师、张伟院长他们做的新技术，通过学科群去辅导去讲，哎，我们医院张静凯他们也可以用啊，是吧？几家医院是一大眼科医院，他的这个视网膜，是吧？包括我们小荣院长，啊，他打的一个胶，孔源性网脱有个胶，他打进去以后，哎，这个长得很结实啊，那就可以推广嘛。你有学科群，他就大家互相受益嘛，在里边，是吧？像这都是诊断，啊，包括康复训练，有的医院呢康复训练好一些，有的可能就忙不过来，那么就通过学科群呢把病人送给他，你去做，我也就别再。是吧？我因为上眼肌就是我培养一个眼肌的代价太大了，是吧？那市眼科医院它就已经成了一个体系了，它一群人在干一件事儿，那已经形成了特点。那我们的人呢，也要到市眼科医院去培训，

0: 齐，这就挺好嘛。通过这个群的建设，
1: 是，其实通过这些案例的分享呢，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高峰学科群当中的一个含金量啊。好，谢谢严教授。接下来我们再来和王春格书记来交流一下啊。我们知道这个市眼科医院其实是我们这个直接面向大众诊疗的一个核心力量。那么您借助这次我们高峰学科群的建设啊，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未来我们天津市民可以有哪些在我们医院能够体会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服务上的一些新变化呢？
2: 所以，也就像严书记说的，刚才各个学科群的学科带头人，以及他们团队，你得有一个延续性。学科带头人好了不行，那你还得有一个团队。那么团队呢，也是通过我们这种学科群的这种规范的培养啊，等等啊，这方面呢，能够把我们这支队伍，那么一直呢延续下去。那么通过把这个队伍建强了，那么呢，我们可能就是说。我想呢，用四个"更"吧来概括吧。第一呢，就是看病更方便，推进预约、筛查、转诊、会诊、治疗、康复和随访衔接，完善学科群疑难眼病这联合门诊等等这方面，让患者呢少跑路、少等待，复杂问题呢能够及时找最适合的一个团队。也就是说，充分发挥我们这个学科群的内部的这种运行的这种机制吧。刚才严叔也说了这种。专科的会诊，联盟的一些个内部的一个专家等等。那么第二个就是诊疗更精确，建立呢统一的诊疗的规范和临床路径。那么依托影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多中心的研究，提早呢来识别风险的分层啊和个体化治疗这方面的一个能力，我想是。第三呢就是服务呢，我想是更连续。对儿童、青少年近视、斜视、弱视、发育异常等等这些个呢，形成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对白内障啊、眼底啊等等这些个呢，也是我们推动啊筛查呀、治疗啊、康复等等这方面，减少呢，治完一个呢，就是怎么说呢，后边就没有了。那么就得通过一些个随访啊，或者其他的一个方面，我跟病人保持一个经常的一个联系。第四个呢，就是优质资源更可及。通过我们这种医联体，远程会诊，基层的这种培训等等，刚才书记也说了，这个基层的培训呢，在天津来说呢，还是应该说是不错的。整体的天津的整体的医疗水平都是在一个高的一个平台上面，所以我们整体天津市去外府看病，整体来说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少的，所以天津的整体医疗资源应该说在全国也是丰富，也是比较好的。就像严书记说的，各个学科基本内部都在互相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交融。包括我们眼科的历史，张怀清教授呢，我们的老院长，最早呢也是医大总院的，也是一个大学的副校长，所以呢，他都是互相在融合中发展的。所以呢，我们呢是因为时间历史的悠久，发展的年代也比较长远，所以有一定的底蕴，所以呢，他可能在临床这方面可能做的会相对的会更好一些个。所以呢，我想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怎么说呢，为老百姓吧，通过我们学科群，那么提高我们各自的能力，给老百姓带来呢更加实惠的这种东西，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好，三家医院可以说各展所长，最终的落脚点，我们要汇集我们的市民百姓啊。魏院，您看建设我们眼科医学高峰学科群呢，可能我们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汇集到我们的广大群众哈，市民患者。那么基于我们的这个一体化建设布局，您觉得未来我们还会推出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能够惠及更多的市民百姓呢？
3: 也是。落实我们天津市卫健委的这个一老一小的重点人群的关注，所以对于老年人群的话呢，他的爱眼呢主要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我们形成了就是开设了老年眼病的门诊，这个有好多老年人他可能有不同的问题，不一定是青光眼，不一定是白内障，他有时候不知道挂什么号，所以医院呢我们就专设了一个老年眼病的门诊，给他进行一个准确的定位。啊，或者给他进行一个准确的分诊，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多学科的这个老年眼病的一个门诊，也是固定的，他可能知道他自己大概是哪个方向，那么我们医生之间呢也会，眼科呢它也分得很细嘛，就亚学科之间，像是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或者眼干这些。

0: 一站式，让患者少跑路，我们同时给他解决这个他的一个问题。
1: 好，可以说我们三家医院是各展所长，最终的落脚点呢，还是回到惠及百姓上来啊。现在呢，我们进入专家科普时间啊，想请教一下严教授，我们日常老百姓如果这个护眼爱眼的话，有哪些原则需要我们把握吗？就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马上的去医院要就诊了呢？
2: 我先来说一说怎么来日常保护眼睛啊，怎么来不得眼病这块是吧？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护眼方法也不一样。你看50年前、40年前、30年前，跟今天发生的疾病谱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护眼，可能干眼就多了。以前哪有手机啊，是吧？所以第一个，我个人觉得呢，还是这种电子显示器的这种屏幕，能少尽量少。现在很多就是手机看电视，连我们的小学生的黑板都是 LED 了，是吧？灯光也变了。我们上学时都是草纸，现在 A4 纸、亮纸等等。所以第一个就是这种，用眼的时候这种显示器要少，尽量少用，特别是孩子们更要少。现在我也周围的朋友，不管多大年纪，说没事了，在家里都不说话，谁不理谁，都看手机，这一天都没话，手机跟他对话，那这个视疲劳问题都出来了，是吧？干眼啊、视疲劳等等，这是第一个，就少用。第二一个要护眼最好的办法就是充足的睡眠。儿童近视防控，其实有一点就是睡眠不足，这也是一部分。我们眼病里边得的青光眼，你要睡眠好的患者，青光眼都能眼压下来啊，不用药啊，非得用药干什么？是吧？包括其他的一些个病，睡眠好，血压下来，眼底就不得病吗？你睡眠好，当然血糖控制等等其他的问题也是一样。所以第一个就是少用这种显示器，第二加强睡眠，第三一个就是我们的日照，就是阳光紫外线照射也要防护好。现在我们提倡的就是，这叫什么？阳光体育运动也好，但是天津嘛，有时有点雾霾，可能还好一点，是吧？你到三亚你试试，西藏你试试，这种紫外强的这种光照射还是不好，所以这种也要避免啊，避免有一些个防护。但是第四一个呢，就跟我这个专业相关了，就避免外伤、磕碰，这也是日常护眼的一部分。近视眼容易得网脱，就是一磕一碰，是吧？容易发生这种，要小心啊，不要外伤。第五呢？当然，它也没有规律嘛，就我就提个醒吧，是吧？现在我们国家强调的是人民什么？人享有健康，健康里边有一条就是体育运动越来越多，啊，你看马路上、健身房、跑步等等，其实运动眼损伤也要小心。但是这个里边防护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国家当年沙眼做的防护其实很简单，一人一个毛巾，一个脸盆就解决了，就是日常眼的卫生也要注意。你现在结膜炎啊、睑缘炎啊，包括一些个游泳啊等等出现的一些问题。就是眼的护理卫生也要注意，不要没事老去揉眼，手很脏。第二个问题，就什么情况下去医院，是吧？不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我们有些患者或者是我们的大众，是吧？出现了任何问题，一旦出现问题无法解释的，马上去医院就医，找眼科专科医生看一下，也许就没事，也不要自己网上怎么自己对号入座，是吧？有的病人拿着药，哎，说明书怎么写，那都要看他就出问题了，是吧？好吧，
1: 是，所以说这个健康科普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也希望今天我们专家的讲解呢，能够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其实前面我们聊到了很多现在和眼前，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未来做一些铺垫啊。严教授，您常说过一句话啊，我记住了，叫做这个学科建设，其实短期看技术，长期我们要看人才。其实我们今天是医学高峰学科建设实施方案里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要投研引领，我们验证齐飞。那我想替很多年轻的医学生和家长问一句啊，这个咱们这个学科群现在这个老中青人才梯队的建设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设想？
2: 这个问题呢很关键。实际上做这次高峰学科的这个群，关键考虑到的就是这个人才。大家知道，没有人才什么也干不了，就是抓人才。国家卫健委这个雷海潮主任也提到，就是枪击啊，就基层的人才你必须得有，基层的服务能力必须上来。当然，我是世界第一行动的第四期的国家组的组长，干了俩事儿，就是一个基层眼科医生能力的提升问题。你县级医院有专科吗？是吧？有没有这个眼科大夫？第二，就基层眼科的县级的基层眼科的整个管理流程这套体系的能力提升和水平提升，要抓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抓我们不同人才，就是有一些个国际视野的人才抓培训。现在每月在线上做一次国际讲座啊，全请的是国际上的人。你人才有基层的，也有高端的嘛，你不可能都是基层。

0: 懂了。像中部、东部地区，它就偏高一点，英语又比较好的，国际交流还可以，他们需要把把高，所以这个呢，我在做。上周是每个月一次，从4月份开始，5月、6、7做完了，下个月又在做啊，请的像加拿大的、英国的，美国的啊，上周是 SADA，这是很厉害的，Doheny 的 Institute，他们的一个高视网膜的做，下月又回到了这个加拿大一个专家和我们中国香港的啊，每月都要做，所以人才做呢，既给天津做，我也在做全国这块的布局和培养，因为未来你要领先，必须有人，没有人不行。
1: 其实听得出来，我们人才培养也是一个功在长远的事情啊。我们一直要为之而努力。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医生攀峰。其实打造我们眼科学的这个高峰学科群，也是在不断的在攀登，攀登一座座没有这个山顶的高峰哈。我觉得路上要整合很多的这个资源啊，包括攻克无数个科研难题，协调各方的诉求，还要保证我们日常的诊疗不掉线，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我想问问严教授，这一路走来，作为牵头人，有没有某个瞬间，比如说可能是一次成功的疑难手术，可能是一个患者的感谢，或者是某个科研突破的一个夜晚，让您比较难忘，觉得我此刻所有的这个攻坚，所有的付出，它都是值得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瞬间？
0: 就是科学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啊，要比发明一个东西更重要。我们好多先是发现，你发现完了，你再去解决它，那就是科学。我大概3、4年前，大概那是12月22号，我记得，我做了一例病人，因为你知道这个外伤很乱，B 超根本超不出来，谁对谁不知道，我就进去做吧。一进去一看，好家伙，这个眼球就剩葡萄皮了，就是巩膜外面了。里边的脉络膜、视网膜跟包子一样全卷了，以前有一半可以，你这全卷，没见过，我是第一次见，很完整的给他做了，非常漂亮，而且这个病人的里边的组织，都给他弄回去了，眼压也做完以后，眼压也很好，都很好，哎，很兴奋，就是你说的，什么时候兴奋？这时候兴奋，那你会问为什么兴奋？因为这个这结构全没了，就跟原子弹把它给炸了一样，我还能把房子修好，还不够兴奋。兴奋的是什么？这个病人大概在1个多月、3个月、5、6个月复查的时候，他的眼压始终正常。像这种睫状体已经不在原位的，不可能正常，都萎缩掉了，怎么会呢？另外，视网膜怎么会，脉络膜在视网膜铺的时候怎么是平的呢？即使你缝了也不会那么平啊。问题出来了，我就发现睫状体异位的时候为什么眼压还高？眼压会正常，这是一个发现，这是值得，哎呦，太兴奋了。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发现。后来我把这件事情跟我们搞青，因为我不搞青光眼嘛，就跟宁丽组委，我说你们研究，我不搞这专业啊。哎，这睫状体异位了还能眼压正常，就相当于一个人才在这是人才，他跑别的地儿也能发挥作用，也是人才啊。哎，是不是跟人才这个相似啊？道理啊？你看，就你说你什么时候兴奋呢？一个就是给患者不好治好了兴奋，还有就是我们发现重大科学问题的时候，可能更兴奋。
1: 其实都是病例。
0: 都是给发现了以后就可以应用嘛，都是为了反哺患者的治疗嘛。
1: 医生的难忘的瞬间都是一个个这个
0: 对
1: 难忘的病例变
0: 他
1: 成的。
0: 到做到这种不止就是乐意去做，他不是真正医生就不是还讨什么我累不累啊或者怎么的没有，他很兴奋，就参照这种东西他是很兴奋的。
1: 理解了，马上就要到医师节了，如果请您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如何理解我们医者，尤其是作为眼科医者啊，这样的对于我们眼科医者这种身份的这样的一种追光攀峰的这种使命和情怀，您会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呢？
0: 第一个呢，还是号召我们全市的眼科医生、医务工作者，要守护好我们百姓的眼健康。但换个角度，我也想讲一下，我们医生也不容易。再讲一句话，
1: 好。
0: 我们全社会都应该关心关爱我们医生的身心健康，他们也不容易，也是人。
1: 好，那王书记和魏院长，还表达一下吗？
2: 医生不息，攀峰不止，在这里呢，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光明的守护者。
1: 好，谢谢您，魏院。
3: 医师节马上就要到了，首先呢，借此机会呢，向我们全市的眼科医生呢致敬。每一双明亮的眼睛背后呢，都有大家默默的付出。希望今后在攀登的路上，我们一起加油。
1: 这份情怀真的是令人动容啊！ 今年是15开局之年，其实也是我们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即将到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那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奇

0: 点上，我想最后我们还是收一个尾啊，总结和展望一下，就是未来我们的眼科学高峰学科群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和规划吗？
1: 我想高峰学科群，这个在未来15-5还有很多的工作去做，作为牵头人也好啊，负责人也好，我想更多的就是用我们现代这个人工智能也好啊，信息化时代的也好，更多的助力于人民的眼健康。
0: 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好，朋友们，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医生潘峰》首期节目，我们和闫华教授、王春阁书记还有魏瑞华院长一起，全方位地解锁了我们天津市眼科学高峰学科群的建设蓝图。未来3年、5年乃至15年，天津眼科将向着全国前四、世界一流眼病防治中心稳步迈进，以天津实践为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眼健康防治中国方案。我们也期待屏幕前、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重视定期眼科检查，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守护好清晰世界。好的，感谢三位专家做客本期《医生潘峰》天津市医学高峰学科群访谈。本市血液病、神经外科、肿瘤、骨科、器官移植5大高峰学科群系列访谈将陆续上线，持续解读天津医学高峰高质量发展之路，解答群众就医关切，敬请期待。朋友们，再见。
2: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3: 谢谢叔叔。
2: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先锋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

0: 安康。
1: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2: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1: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2: 啊！
1: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2: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1: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2: 嗯。
1: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2: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吗？
1: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2: 嗯，
1: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3: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新一周的《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每天节目都有啊，每天都有，晚上8点钟首播，夜间11点钟重播，但是。他每周六日啊，我们安排的是一周节目的精彩的集萃啊，所以直播状态的话说天津卫六日还是断了一下啊，所以周一看看大伙儿又想聊点嘛。大多数的时候我们是在天津论天津啊，同时呢我们这2年也逐步的创造机会啊，带着听友们咱走出天津看天津，从外部的视角看天津厚重的历史。这几年我们去了不少地儿啊，您看很多城市啊，其实人家那儿也都有河啊，就是过去人类定居第一原则就逐水而居嘛，你得先解决喝的问题，对吧？所以呢，古老的人居聚落大多数都有河，可是我好像还真没发现像天津这样在一个不大的城区当中啊有这么些条河。当然首先说明天津这个地儿它是风水宝地啊，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另外这河一多呀，它会带来一个地形地貌的特征，就是每条河它就像一把刀一样，它把陆地切得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天然的区块呢，我反正就觉得啊，它会带来不同区块的人天然的啊一种内心的隔阂，就跟对岸呢，这唯有通过更多的交流它才会浑然一体。怎么交流？你得先过河呀，对吧？河两岸得有足够多的桥。那天津当然现在桥很多了，正所谓桥建天津嘛。不过在若干年之前可不这样。你像红桥区跟河北区，你要从地图上来看，这两个区是挨着的。可早年间能够沟通两岸的大型的桥梁，正经八板的桥，能过车的那种桥也并不多，对吧？您仔细回忆回忆，大多数都是小桥或者是渡口摆渡。那么说到这儿，咱听翟莹翟先生从公共交通的视角聊聊河北区与红桥区的关联。
5: 哎，今天呢，我先说一个应时应景的事儿吧。从8月3号开始啊，地铁6号线的北运河站啊正式开通运营了。也就是说呢，从北竹林到天泰路啊，也就是小王庄这两站之间又新设了一站，也就是呢，这个河北红桥之间呢，跨北运河的交通就更加便利了。这个车站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北运河这个河湾，也就算是东南侧原来这个新庄大街这个位置啊，也就是呢新庄桥啊，然后到河北区这头啊，就能看见这个地铁站了。所以说呢，这地铁站的开通啊，也使得这河北区的交通啊更加的方便了。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话题啊，说说这个北运河啊，对河北区城市道路一些发展呢，还有一些交通的那么一些个变化的一些个事儿。之前呢，这个冠老先生啊，讲到了这个小馆大街和这个捷运桥大街之间啊，这块地方有一些个地形上的一些个落差的一些个情况。这个呢，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在平房改造之前吧， 走过很多次了。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源自于原来这个北运河的故道。也就是说呢，在1918年海河财办取直之前，这个石林桥这个地方就是原来老的三岔河口，然后从望海楼到石林大街，再到东河沿大街，再转到这个金钟路菜档，后来呢转回到金刚桥，这是原来北运河的一个河湾。这个河湾等于说在财办取直之前呢，是一个比较还是比较一个宽的一个河道了。这个财办取直之后呢，这个河道就废弃了，然后呢就是从金刚桥到石林桥，也就是现在医院路这一段的海河啊，就是才出现啊。所以说这个海河呢，这个弯呢，就是原来金家窑啊街道办事处这个范围。然后呢，从金家窑再往东就是小罐啊这块地方。其实小罐呢，等于说就是这个金钟路，就是原来也是一条河啊，就金钟河以南这块地方。所以说呢，金家窑和小罐这两个区片啊，都是跟这个原先老的这个河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等于说这个东河大街这个河道其实呢就是垫平了，然后呢再往后呢建的一些个建筑啊，一些个道路啊，就比原先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建筑呢位置要低一些，因为它就相当于建在这个河道这个河床上了啊，所以说呢就有那么一个建筑上的一个落差啊，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因此呢，就是从我小时候的思想意识里，别看都是在中山路这一块地方，就是现在望海楼街这个区域对我来讲是两个世界，也就是以这个金钟路为界，金钟路以南，也就原来这个天津老二区这块地方是一个道路网络的一个形态，然后这个金钟路以北三区，也就是正式的河北新区这一块又是一个道路的形态。就是因为这个条河流使我就从小的思想意识里啊，就是这从道路网络上来说，从这个城市这空间的转换来说，差异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我再说说就是河北区如果想跨河呀，其实呢有方便的地方，你比如说我要是从我们中山路这会儿要想过海河非常方便啊，有金刚桥对吧，我从小呢坐一路十二路啊四路，对这个老城里啊，对现在和平河西原来租界这块地方也是就非常熟悉的啊，就坐着车就都能转得到。所以说呢，我从小呢认路呢也是从这个公交站名，从售票员的报站，然后逐渐的认识到这儿哪是这个北门脸，哪是劝业场，哪是这个千德庄。但是有一个不好的地方是哪儿呢，就是河北区我想奔现在虹桥区这个区域，其实呢是还是比较困难的。你别看这俩区挨着，就因为这个北运河阻隔，你要想在这两个区之间坐公交车是不方便的。你像我小时候从金刚桥往上游走，就是这个三条石这个便桥，然后呢就是这个北开渡口，回来呢就是这个铁路金浦线这个铁路大桥，然后呢到了这个新虹桥这会儿呢就是这个新庄的小桥，回来呢再往上游走呢就是现在这北洋桥。等于说从金刚桥到北洋桥这将近三四公里的区域没有能走机动车的这个桥梁。所以说呢，那时候我要想坐公共汽车从中山路这头奔虹桥去也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我最早去这个北大关呢，河北大街呀，包括现在西庄这块地方是什么时候，都是1992年的时候了。就因为92年呢这个五路啊换新车了，就是当时天津市最先进的这个金马的这个交接车啊，首先在这五路投入运营，因为五路它是公交异常的这个门面的精品线路啊，有好车线都给五路跑。所以说那时候我看五路这新车 这个新鲜呐，所以说我就从这个东边新华书店这儿，哎，坐五路，然后头一次过这个北大关，走锦华桥，走河北大街，然后再到这个洗浴庄西部这块地方，然后到定国呢，然后再坐34路呢，转回到中山路这头，哎，这等于说是92年啊，我才往这块地方去，哎，

0: 直到1999年，这个开通了这869，它就可以直接从北站外建厂道这儿到北站，回来走中山路，过红外路，再走这个小王庄啊、北洋桥啊，回来转回到丁字国，然后再走这个西直庄、北营门到西站，奔南开区这块地方，等于是到了99年才真正实现了这个虹桥区跟河北区跨北运河这公交线路的直达连通。如今呢，这地铁6号线呢，其实呢也连接了这个北站到西站啊，也是跨北运河。以后呢，就是这两个区域的交通呢，也是越来越方便了。
1: 好，翟英先生呢，从地铁6号线北运河站今日正式开通的新闻，聊到了河北与虹桥，北运河两岸的交通今昔演变啊，顺带着就把关永祥先生上周提那个疑惑给回应了，就是锦衣卫桥到小关啊，有这么一段路啊，我听的意思啊是高高在上，哎，旁边脚底下就是旁边那个房子的屋顶。那么翟莹结合老地图看，认为地势低的房子，那就是盖在了过去台湾取直以前老北运河的故道上，是吧？这个意思。说到地势的高低起伏啊，其实现在我们走在城市里头，偶尔也会遇到。您细心观察，突然间，好，上坡了啊，是吧？这种情况，如果你在大连呢，在青岛啊，在厦门呢，不新鲜。因为它那个地儿的原始地貌就是海边的这种丘陵地带，起起伏伏，是吧？但是在平原地区的天津，这就有说头。那可能就是你走在了古老的一个老村子的村台上，那就是前人建村的痕迹呀。哎，这就说到上周提那个尖山了。您听这名字是吧？李月成先生不也说了吗？从史料记载来看，说那就是如同小山一般的村台子。故名尖山，杨士山先生就回忆了，确实小时候在西楼家门口就能看见很远地方的那个尖山村子。
2: 尖山村子是一个很古老的村子，李月成先生400多年，在我们家，就是我住学堂路9号，我们那是杨家糕摊儿。1958年没盖跃进村以前，我们叫要进村啊，没盖要进村以前。站在我们家的南面，就在那糕摊的边上。10点多，9、10点钟的时候，往东南上看，影影绰绰就能看见一个村子的影子。村子的影子看得出来啊，有房子，有树，一个大糕摊。那时西南楼工人新村已经建了，但是在我们家那糕摊上能看见尖山村。到下午3、4点钟、4、5点钟以后，往西南上看，能看见黑牛城村。黑牛城那个村子也是有一个很高的台子，能看见影影绰绰的房子、树。那就是黑牛城。东南上看，那就是尖山，都是有高台子的。凡是有高台的村子，跟前一定有坑。你比如说，大直沽、三宗堡、古庙。勺刀，台子糕。他把台子糕作为一宗宝。有几位老先生提到他们洞坑这个坑那个坑，当年一定是挖坑垫摊儿，尖山村的那个台子，一定也是挖跟前的几个坑垫起来的台子。我这一点是推测，怎么叫推测呢？小南河有一个很高很大的台子。这个台子的西面靠北叫活计坑，活计坑起的土垫的那个高台，那跟前的那都是姓活的人家在那集中的居住。活计坑垫的大高台子，往南一点叫淤积坑，也是很大的一个坑，起土垫的高台，那跟前那一个胡同里头住的几乎都是姓淤的人。绕过去到了东南那边，有一个老张家大坑，老张家大坑起的土垫起来的那个高台子，活家坑、淤家坑、张家坑起土垫台，就变成了一个小南河一个相当有规模的高台子了。这是我的推断。另外，你看我们跟前大南河、 边村

0: 边村那边一溜八个台子，边村灯电子这都不叫台子，但是都有大坑电高台子。再往那边什么鱼摊、蒸摊、菜摊、网摊等等，他有一个村台子，跟前必定有一个大坑。他没有那么多土，他垫不起来台子，所以就挖大坑起台子。哎，这是我对这个刘老先生说尖山那个台子和坑的那个回应。还有一个，那个刘老先生说尖山村有庙，庙里供的嘛神不知道。这个啊，我曾经说过尖山村有庙，是嘛庙嘛庙。后来经常跟我通电话的同学，他说他的二哥听了我说那话很赞成，说对，相约等哪天就是要跟我见面当面谈谈尖山村的事儿。可是说完这话没有几天啊，这个老二哥就住院了。非常非常可惜和遗憾的是，这个老二哥住了医院以后啊就没出来。这位老二哥如果健在的话，大约90上下岁，太可惜了，没说成。但是他透露了一个，当年的尖山有一个神，可能在天津市是唯一的。这个怎么知道呢？就是和毕连刚先生、韩湘湘先生，我们小聚过一次，一谈相谈甚欢，就说你说尖山那个庙，但是你没说有嘛神，尖山有一个神。是天津市独一无二的，这是毕连刚先生说的啊，是嘛神，叫嘛子神，供嘛子吗？不是，供的是一个叫刘蒙的将军。这个刘蒙将军呢，宋朝人，治理蝗虫，就治嘛子有功，受到人们敬仰，成为人间供奉他烟火里的那么一位神。说那个时候，那个大圈院的什么大圆、小圆、三圆那一带种花的那个地方，也没有这个供这位嘛子神，就是刘蒙将军。尖山的庙里头有，尖山那个庙里供的那个嘛子神呢，嘛子神不是嘛子，有的嘛子神就是那个嘛子形象，嘛子的形象。但是尖山村那个庙里头，据说是身披大红袍，戴着一个文官的帽子，黑色的帽子，两边那个帽刺像两个大鞋底子，红袍黑帽子，一个将军。但是呢，说他是嘛子神。
1: 你说这个尖山村怎么会有这么一座古庙呢？是吧？天津独一份供这么一位嘛子神啊？他为什么供这么个神？这值得推敲啊！就说也许哪儿都有的话，那就还则罢了，这个独一份儿啊，是不是能给我们带一些启示，就关于尖山村早期村民由来构成方面的思考。我呢顺带查了一下，就是哪些古代地区的先民对蚂蚱神有崇拜有供奉，比较集中比较多是哪儿。你看查着点信息啊，一个是山东鲁西地区啊，他当地有这个历史悠久的拜蚂蚱庙的，拜蚂蚱神的习俗，又称刘猛将军庙，山东鲁西地区有啊。还有一个地儿，安徽北部皖北，像这个亳州等地，从周代就有祭祀这个黄神的传统，清代当地啊就把这个跟这个刘猛将军祭祀给结合了，这个习俗延续了几千年了。安徽北部还有个山东，你看这个能不能跟尖山这个村子最早或者是大部分的定居这儿的这个居民来自于哪儿扯上关联呢？咱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对吧？很多细小地儿多想一步，多问一步，也许拔出萝卜带出泥了啊！你看似是一根小草啊，深挖吧，它那个根脉可能能有不少故事，是吧？哎，季德喜先生今儿问这么个事儿，我感觉背后也是一段城市记忆啊。
2: 您在前天夜里头，我听您那个历史回声讲的时候，您讲了一个铅笔的问题，我一听，哎，我来兴趣了，我想请教一下。

0: 天津市的铅笔厂是怎么来的。为嘛呢？74年到76年这两年呢，我就在天津铅笔厂干临时工，我干了2年临时工做铅笔，但是它的来历我不清楚。天津市这个铅笔还是个名牌，叫鲜血牌的铅笔，北京大概叫三角，上海叫中华，这么三种啊，这大的厂家就是这么有名的。我在这厂干了2年，它就在上道上，上道不有丁家桥吗？靠丁家桥的那个这个地点，它那条还是破篱笆的那个围墙了，是在干工作，但是我不知道它的这个厂子的来历。
1: 好，天津铅笔厂，哎，或者说是一根铅笔曾经在天津写下了哪些掌故，求教于诸位老听友老前辈。现在铅笔成年人一般来说啊用的时候少，还别说铅笔，我连圆珠笔钢笔我都用的少，都打字了啊。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铅笔产业不行了，恰恰相反，我也是查了一下国内铅笔产量，2021年的时候是240多亿支，200多亿支啊，中国还是全球目前来说是最大的铅笔出口国。那么现在铅笔咱这国内都哪儿造呢？我又查了一下，基本上我一看啊，都是上海、浙江那边啊。而天津曾经铅笔这个产业规模到底怎样，我想一定也很可观吧。所以说希望啊，借季先生询问天津铅笔厂这个话题，咱深挖一下曾经天津的铅笔产业、铅笔制造业的这个兴衰起伏。哎，如果有听友曾经是这个行业的话，希望您来聊聊您的所知所见所闻。我的电话166-0267-5331 166-0267-5331。可能有听友会问，就是现在谁还用铅笔呀？刘哲刚说你那数据可靠吗？哪有那么些铅笔？哎，家里有正在上学的孙伙计的话，您就不会那么问了。现在的小学生啊，基本上可能还都是用铅笔。眼下正值暑假，对吧？孙伙计会上您家来，您可以观察一下他写暑假作业什么的，是不是用铅笔啊？用的是哪儿产的铅笔？孩子来了。怎么得备点健康的小零嘴儿。好，今儿礼拜一给您推荐一款健康新的啊，新上的健康零嘴儿，新疆的和田的，不是玉咬不动，和田的特级菌枣，之前上过这东西，但是没多少日子就下架不卖了，原因咱也不避讳，过去联系那厂家啊不丁呛，后期他那个品质有点跟不上了啊。那既然你品质把控不住，干脆人家就直接停售不卖了。这么久以来，人家爱听原产地也没着急随便找个东西就上，是吧？而是来回的跑新疆原产地，层层筛选，最终敲定了现在这款新疆和田特级菌枣。这回行了，靠谱了啊！确实也是，这个领域也是鱼龙混杂，平时卖大枣都给你写着新疆大枣，是吧？结果回来一吃啊，满不那么回事儿。这回我们是直接对接的新疆原产地啊，这是正宗的新疆和田特级菌枣，手掌心这么大个儿啊，和田地区的啊，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是昆仑山冰雪融水浇灌的，而且采用的是科学间隔种植的方式，让每一颗枣都充分接受阳光的洗礼，不催熟，不用化肥，不施农药，成熟后也不染色，也不熏硫，不熏硫磺，不添加蔗糖，再经过人工精心挑选，剔除那些坏果、畸形果，所以到手全都是优质的好枣，很饱满，自然的那种暗红，啊，褶皱柔和，不是那种艳红，刺眼的艳红，啊，掰开后果肉很厚实，很紧实。核也特别细特别小，凑近闻呢是纯正那种清甜的枣香，没有酸味，没有化学怪味啊。这款大枣售后保障给大家拉满啊，爱吃大枣的朋友您可以这回可以放心入手了。这款特级菌枣一组4袋，

0: 一组四袋儿，199没有，没那么贵。咱这回啊是四大袋儿，每袋一斤，四斤，四袋四斤，119，四斤。要是再加100块钱，那就是翻一倍，八袋儿八斤，219，八袋儿八斤。平均这一袋才合27块钱了。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大热天的新疆大枣吃得上吗？哎，我还特意给您推荐几个眼下这天啊吃新疆大枣的办法。一个就是用新疆大枣切片啊，给它切片泡水，或者呢搭配莲子、百合、薏米来熬汤熬水，这个会平衡伏天的闷热感，减轻脾胃的负担。再有就是姜枣配伍来熬煮，姜和枣，用新疆大枣搭配不去皮的老姜，放少量的红糖熬成姜枣茶，上午喝，帮助排出伏天体内积攒的那种寒湿，尤其适合脾胃虚寒、伏天容易腹泻、没胃口的人群。还有就是长期待在空调房，体内积攒寒湿的上班族。另外就是气血不足、面色萎黄、容易手脚发凉的女性。再有就是体质偏弱、容易疲劳的中老年人都适合这个姜枣配伍啊。哎，这回优质的新疆大枣，四大袋四斤，119。再加100块钱，翻一倍，八袋八斤，219。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我刚说这几样啊，这几种健康饮品呢，比喝汽水健康的多了，对吧？当然，它就不如喝那个冰镇汽水那么的解恨啊！大热天喝这么一瓶，放在天然冰堆满了的那个大盆里镇着的山海关汽水，哎呀！李金忠李先生聊几句。
1: 这几天呢，天津高温高湿，桑拿天气啊持续。今天呢，咱们啊聊一个比较清凉的话题，说一说啊咱们天津人夏季最为喜欢的饮品，就是山海关的汽水。这个啊山海关的汽水啊，它呢1902年啊就成立于天津，是在香港注册的，它是由啊英国的商人在天津成立的。它的名字啊，当时啊叫统和汽水公司，也有的把它叫万国汽水公司。那时候啊，京凤就是北京到沈阳的那条铁路啊，已经修成了，实权呢掌握在英国人的手中。他们呢就在啊，1903年就在这个山海关的火车站呢，就建了一个汽水厂。当时呢，都是引进的咱们天津这个统和汽水公司的设备和技术人员，总共啊，当时他们铁路局应急的职员引用。到了呢1927年，这家的汽水公司就开始从啊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进口原料，在啊咱们天津就生产可口可乐。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侵华，这个汽水厂啊就基本上歇业了。直到啊45年日本投降后，公司啊营业才恢复原状。当时啊山海关这个汽水厂就已经毁掉了，只是在呢咱们天津继续经营。解放后啊53年的1月10号，山海关汽水公司就与天津市的企业公司签订了契约，改名为啊天津市地方国营山海关汽水厂。当时的地址在哪呢？就是在咱们天津和平区的大连道11到13号。到了呢文化大革命时期呢，就呢改名为天津市饮料厂。81年又恢复了山海关汽水厂。随着它的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和平区大连道的这个场地啊已经啊远远不能适应生产的发展了。同时啊它又占用马路，和平区的道路又狭窄，也影响市容。因此啊84年这个厂啊就由大连道就迁往了红旗路的107号，就是靠近长江道附近。到了呢1986年，他又与啊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签约，成立了 景梅饮料有限公司。同时呢，他还继续生产这个山海关牌汽水。记得啊，是70年代初，当时的这个山海关汽水还是那种小瓶的，它分甲乙两种，甲级汽水是1.5毛，乙级的呢是1毛。当时那个时候啊，这个卖汽水的这些糖果店吧，也没有冰柜了，那时候都是放在一个大木盆里头，把这个汽水上头呢放着一块天然冰，冰上码着这些汽水。这个1.5毛和1毛的这个甲乙汽水啊是不带瓶的，小孩们在那儿哈都是交完钱以后就在那儿喝。我记得我啊独自家长给我钱啊，是我跟我母亲去我大姨那儿串门，我大姨住这个西南角啊黄河道口，那家店啊就是在这个黄河道啊南面快已经到这个西南角口了，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地铁站的斜对过。当时啊买来后，我记得一口气喝不下去，因为啊那个气泡啊非常的冲，喝一会儿啊他那个气儿就直往鼻孔钻，因此你得缓口气儿再接着喝。现在回想起来已经50多年了，现如今啊我们的身体也不允许我们再喝这些含糖量大的饮料了，只能喝正经德的花茶了来解暑。
0: 没错没错，这冰镇山海关呢他再解恨，喝着啊上点年纪的人呢也咱也不能那么干，对吧？喝点热花茶一上来这口感好像不那么解恨，但是随后它是由内而外的那么个解暑，是吧？咱这个正兴德七印一提的春花茶目前看已然所剩不多，建议您先订一包两包的尝尝怎么样啊？虽然很多老听友节目里都反馈了，都说好，可也未必完全适合您的口味，是吧？一人一个口味嘛。半斤一袋170，两袋一袋160，四袋2斤600块啊。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人家这个正兴德的茶为什么地道？当然了，主要就是按规矩来，很简单，按规矩来啊，不胡来，守正嘛啊。那今儿有位老听友啊，中医一附院的按摩老大夫，按摩科的老大夫韩世春先生，讲了这么一段他曾经听的说法。
2: 10年前我还在一附院上班，推拿科，正听到一个老板啊找我看病，我们按摩这个不影响说话，一边就说，他说我们的正听到茶呀很规矩，跟一般的地方茶叶店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有这男的加上山臭的那个嘴臭啊，那个嘎子我是骂的臭，他们不要，因为茶叶这个东西啊特别娇气，哎，有一点血味儿他就往那茶叶里钻。第二，那女的要是来例假了，暂时不让他那卖茶叶，让他去别的地方干活去。他这个有时候喝那茶叶腥气味儿嘛的，就和这个来月经有很大的关系。有一次我去小门脸儿啊茶叶铺啊小门脸买茶叶去，好，我一看那男的抹完脚丫子，他就给我抓茶叶去。后来我说不要了，我赶紧走，我不要了。好嘛，还有那个串完脚气抹茶叶的，什么都有啊。那郑兴德就不然，郑兴德那好多不能上岗，什么嘴臭、脚臭的都不要，知道吗？所以人家茶叶就卖出名来了，一提百年茶叶，都知道郑兴德。定的规矩太多了，他说这个茶叶特别娇气。
0: 好家伙，韩先生还赶上过那小铺卖茶叶的正窜脚气了，还抓茶叶去，哎呦我天哪。所以说就什么这个小门小户啊，是他那价格便宜点，但背后的事儿是吧，咱这不猫门呢，咱这不保坑呢。还是按规矩来，找这个正经八板的字号比较妥，比较稳妥，是吧？哎，再重复一下啊，咱这个正兴德啊老号做的春茶啊，春花茶，半斤一袋170，两袋160，四袋两袋一袋160啊，两袋有320，买四袋总价600，一斤合300啊。订购电话59089388，59089888。至于说韩先生刚说的这个，他听人讲啊， 郑兴德这个卖茶叶那么的讲究，不能篡味。

0: 啊，口臭啊，是嘎着我臭啊，这都不，这都避免啊。另外，女性来这个例假时候也不能上岗，我听着有点玄乎了，是吧？有这么玄乎吗？咱接着请教啊。好，说到茶叶，咱销售咱推荐的这个是和平正兴德的。和平正兴德之前上周咱提到了，它里头啊，它含着劝业厂楼底下那家广裕老号广裕茶庄的血脉，日后都合并到一块儿了。说到广裕茶庄了，咱听张少祖老师给补充些信息。
1: 话友们，说到这个广裕茶庄，我呢做点补充。这个广裕茶庄的经理呢叫这个王庆之，他呢是1900年生的，北京通县人。他的文化程度啊不高，在15岁的时候啊，在这个北京的九恒纸局呢学生意。纸局呢，他经营的是南方来的纸张啊、杂货呀、茶叶呀等等。在1920年的时候呢，这个九恒纸行呢，在天津的分号呢，因为业务上的亏损呢，就欠了这个福建帮的文银是1720两，要倒闭。由这个齐少卿啊、刘耀增、王东臣、张延洲四个人呢，就代还这个债务，并且呢，把这个九恒呢，就改组为了广裕号。广裕这个成立以后呢，这个王敬之呢就由北京啊来到了天津，被这个经理呢齐少卿聘为了这个业务主任。由于这个王敬之呢特别精明强干，就得到了这个福建帮的大户叫高四平、徐鼎凯的大力支持，这个营业的情况呢就非常的好。到了这个1923年呢，就已经啊，讲这个外债呢，1720两白银呢，按照这个七折就还清了。1921年的时候呢，广裕茶庄的这个营业额呀，达到了15万两，而当时呢，全部的这个职工呢，只有20来个人，所以每月的开支呢，就仅仅是200多两。这样他一年得利呢，就能够得3000两。到了这个1923年的时候呢，这个张延洲、王栋臣、齐少卿、刘耀增呢相继呢去世了。由这个齐少卿的弟弟呢叫这个齐养清的作为这个股东兼监理。而这个时候呢，这个王敬之呢就一跃升为了经理了。这个王敬之的大权在握呀，又为人做事呢既忠诚又精明，是起早贪黑呀，吃饭睡觉都在店里头。王敬之呢，他特别这个钻研这个品茶的技术，凡是这个各方来的这个茶品呢，他都要这个一一的在这儿品尝。对这个店内的人呢，他非常讲究，上下呢要同心，关心职工的生活。由于他呢不轻易的招人呢，也不轻易的辞人，所以呢他有一般得心应手的人呢供他来使用，如这个会计啊、刘云台啊、对外售货人这个赵万臣呐、赵子斌、蓝玉田、董华臣等。这些人呢，有的跑金帮，有的呢跑这个本地，有的呢跑大户。在这个营业的方针上呢，这个王敬之呢专门呢向这个福建帮来买货，而且呢他讲价特别的爽快，快买快卖，薄利多销。这个因此他那个业务啊是非常活跃的。这个1925年的时候，广裕啊扩大资本，达到白银呢4000两。这个齐养清呢，刘玉章、王家新各占这个1/3，王敬之个人的股呢就占了1/5，每年呢他得红利就

0: 15%。由于这个资本的增加呢，这个广誉呢，在这个天津的茶行里头，那它是数一数二的自豪了。1925年呢，到这个1937年期间，这个广誉啊，它联络这个南方的何同泰茶庄，利润增加的就更快了。它每年的这个公积金和赚的钱呢，就不下10万元。1939年呢，广义茶庄啊又扩大了资本4万元。在这个改组资本当中呢，因为分这个他们赚的钱呢不平均，而造成的这个广义茶庄啊内部的分裂，有一部分职工呢就转到这个乾义茶庄了，由这个刘云台呢担任经理，蓝玉田、董华臣担任这个副经理。这无疑给这个广誉茶庄呢带来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呢，王敬之呢重新培养他的骨干力量，以这个齐运甫啊为副经理，傅永言呢为会计财务主任。这个人啊挺能干的，辅佐这个经理的业务。到解放前夕的时候呢，他一直担任这个副经理的职务。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这个日本侵略者呢占领了天津，这个王敬之呢就改变了工作的策略。他呢以这个借款购货，又在1939年呢，在这个广誉的后院干这个黑银行，就是呢在这个同行业当中呢做这个存放款的业务，没有银行的营业执照。同时呢，他还结交权势作为后盾，如那个伪刑警大队长郭有珍、伪分局冯景明、伪特高科的人员，都与这个王敬之呢有来往。他由这个经商呢发展成为结交权势，就失掉了往日小心谨慎的作风了。天津解放前夕啊，国民党呢发行这个金圆券，广誉茶庄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王敬之呢疲于奔命，天津解放以后呢，王敬之呢只剩下广誉茶庄一处，其余的呢都倒闭了。到了这个公私合营的时候呢，这广誉啊仅仅剩下资本5万元。王敬之呢，因为他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仍然呢担任经理的职务，到这个1963年呢退休了。文革以后呢，王敬之呢得了这个半身不遂症，1980年病故，享年呢80岁。
1: 好，那随着邵祖老师的话呢，来到了劝业场底商，是吧？站在广誉茶庄的门前，我们回到70多年前的夏天，这个地儿依然和今天一样，人流如织，灯火通明。不同的是，那时候的劝业场顶楼平台上还会传来鼓板声声。哎，最后我们随着王金生王先生走入那个年月里头的劝业场，看看当时劝业场的楼上楼下、楼内楼外。
2: 劝业场在公私合营以前以后我不知道啊，公私合营以前劝业场顶楼啊，夏季尤其现在啊，三伏天伏天那顶楼晚上就开放啊，那顶楼当时就称之为屋顶花园那就在那上头，从晚上一直这营业时间很长啊，有时得到后半夜啊，凌晨呢有时候都能到啊，在那上就举办消夏晚会。临着消夏晚会什么内容呢？啊，当然啊，从这个文艺节目啊，这就是一大块啊。文艺节目里主流啊，那就是京戏、评戏、梆子戏啊，这就是主流啊。其他的那个文艺演出，天津人啊就统称为玩意儿。玩意儿这个词儿现在不是太好词儿，有点贬义，但是在那个时候，玩意儿是一个好词儿，起码是一个中性词儿，不好不坏的中性词儿。它就是在天津市的 除了那些。

专门演这种杂耍的场所，叫杂耍园子啊。杂耍园子也不是个坏词儿，不是下流场所啊。就是说，全场的上边的屋顶花园，晚上就是这些戏剧、杂耍玩意儿啊。另外还有电影，这是文艺节目。除此而外，那就是吃喝，冰棍儿啊、刨冰啊、汽水啊、西瓜啊，一应俱全啊。这就整个那个屋顶啊，就全满了。节目演出是一种节目，就是占一小块地方，那个节目就占那个小地方啊。这些你乐意看嘛就看嘛。那是我很小，我就四五岁啊。父母领着我去的，好像是上的屋顶花园，得买票。上去以后啊，你在下边看什么节目，就再不必买票了。你乐意看嘛就看嘛，非常热闹啊，灯火辉煌啊，人流如织，各种文艺演出应有尽有，竞相争议在那儿啊。全场屋顶不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平面，不同的区域它高矮不一样。有的地方它就高，它就有台阶儿，五六层啊，四五层啊，你上去就是一个平台，再在那边走，哎，就下去下楼梯儿，又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平台，也就是全场上头是由不同高矮的平台组成的，这是我的记忆啊。说是屋顶花园的凉快，实际也不凉快。你说这么些人在上头，这么些杂耍，这么些玩意儿，哈哈。又唱戏，完了又电影，还能凉快了啊！另外，你往楼下看，整个和平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霓虹灯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啊！整个马路上电车声、汽车声、人的嘈杂声，那夏天啊，那很热闹啊，就像一个蒸熟的一锅馒头把这个。笼屉盖儿掀开了，那热气上升，你在楼上能感到这个热气啊，所以不凉快。天津在三伏天没有凉快地界儿。天津有一句骂人的话：“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哪儿凉快哪儿也不凉快，哪儿凉快北戴河。”啊，于是天津有些富有的家庭就在北戴河有房子，天热上那儿去啊。再说说公司开前现场的内貌。我今年80岁，我3岁，也就是50年，我开始记事。这样先说一说啊，我为什么每次讲话时都要先介绍自己的年龄和这个记事的时间呢？啊，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这个听众啊，你一旦上去讲，听众肯定是要先要揣摩揣测，啊，看看你这个讲话得有多大的可信性。如果你讲的太早，啊，你说的那么早，你那时还不记事呢，那你说的这事肯定不是你亲眼所见的，啊，那是你二手的啊。我3岁开始有记忆，这是不是凭空说的？我有啊一套天津大事记，是这个社科院编写的，它就是从1949年天津解放一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段时间。每一天的《天津日报》的内容里，他摘取重要的那消息，编写的这套书里，啊，那就我小时候的一些个记忆，我就查对这个大事记，这样我就知道了，我是从3岁就开始有完整记忆了，啊，那么我为什么每一次讲都要说这个事儿，就是我要考虑到有的听众是第一次听我讲话，啊，所以我要讲一讲，啊，好在呢，我这个介绍很简短，暂时不长。啊，希望大家不要见怪。公司开行前，那时候现场的内貌，它是一个一个的各自独立的店铺，大小不等，小的为多，大的很少。这些店铺就排列在现场的那些个走道的一侧或两侧，这样现场就有点像一个室内的商业街啊，你走在那条通道上，你两边就能看见这些店铺。这些店铺是独立的，是有四壁还有屋顶的，也就是说是一个一个小屋。店铺大小不一，但是外观呢大概是一致的啊，就是迎面是门，玻璃门，
屋里头点着电灯，很亮。

白天也点，甚至比外边还亮。门上头有匾或者有牌子，上面写着这它的字号，一个店铺一个字号，这就是那时候的状态啊。当然，这个56年公私分以后，劝业场啊，这里面就是这些私人的店铺，最后都归为这国营了，那就没有必要存在这些各自独立的这些小店铺，这些店铺都拆了。就后来就改成，都是一些个栏柜，啊，栏柜里头啊卖东西啊，就是变成那样，而且卖什么东西有售货区域，都是固定的啊，一种商品就在一个区域里卖，而且这个区域是常年不变，这便于顾客购物。你想买什么东西，就用不着像以前那样，你得在券商里。那一楼一楼那么寻找啊，不必了啊。那个时候它是分散的，这一个店铺有可能在这儿有，在别的地方可能还有一家，在那上楼上可能还有一家，啊，那你就得一家家找啊。现在这后来就不是这样。你比如说修理钢笔，过去公私分明以前，在这券场里有好些家，修理钢笔的店铺。那时候钢笔是每人一个啊，都得用，大人、孩子、学生啊，所以用量很大。这个钢笔发生故障，这是一件大事。虽然修理钢笔的就是很多，券厂里就有好些家，都很小，一间小屋，哪哈都有啊。你想修理钢笔，那你就找去吧。等到公私分明以后改了，就是所有的这修理钢笔就集中在一块儿，好像是在天祥二楼吧。那么一个很长的一个栏的一个栏柜，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公私分明以前，天祥跟券商不通，公私分明以后就打通了，两个商场是变成一个商场。在我们老人眼里，那还是天祥啊券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单位。但是天祥跟券商这两个楼是比邻，但是不连接。也就是他们这两个楼之间是有一个缝隙，比较窄，好像也就是半尺那么宽吧。这在和平路走的时候能看到这个缝隙，从楼底下一直到楼顶，这是一个缝，长这个缝。这样一打开啊，一楼无所谓啊，那是平地；二楼以上这就出现问题了，那就是在这个天祥和券商之间的通道上，那地面上就是有一个。一个不太宽的那么一个缝，这怎么办？那就在上头铺了各铺一块钢板，啊，那以前上这俩商场里溜的时候，有的顾客就会转向，走着走着，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哪儿了。可是现在呢，你要是走道一看见地下有块钢板啊，那你就知道啊，这边是天祥，那边是券商，到了这两个商场的分界线上。啊，再说说券商，和平路那个门的对面，泰康商场旁边有一个2层小楼，这是古记书店，它属不属于券商，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商店，它从外观看，它死门死户，就像里头没人像的。啊，别的那和平路两边的那店铺，那都是大门洞开啊，这个。顾客里出外进呢，啊，他那是我这么些年我在那儿，我没看见有人啊进去，有人出来，好像没人。他正面是一个大橱窗，这个橱窗里陈列着一些个古迹。橱窗后边里边是挡着有3层板挡着，从这个橱窗啊，你只能看到这些古迹，您店铺里边内景看不见。它旁边有一个玻璃门呢。那玻璃门上常年挂着一块白色的抽纱，白色抽纱是一种工艺品呢，它是由手工编织的啊，它那个是手工编织，啊，很漂亮，好些很美的图案，它上头就有一些个空隙，你要想看到内景，你就得趴在那鼻子贴在门上，从那个眼儿里往里看，那人家也不让你看，啊，里边我进去过，啊，很小，它是上下2层。上个楼上那层啊，是后来他改成旧书店的时候，他开放我上去
木头楼梯啊，底下这一层就是三面玻璃的栏柜，书架都在栏柜里头啊，它不开架，你想拿书看看，很难。它这里边的营业员有一个特点，就是冷面营业员啊，他不像别的商店那样，你顾客来了啊，笑脸相迎，斟茶倒水，他不是，他是冷面，没有表情，甚至目中人无人，你进来了，他连看也不看，好像他也不只是吃上的，哈哈，这是因为古迹，真正的古迹，它是一个特殊商品。他的这个顾客群很小，在天津大概就是很小的一个圈子，这个圈子里头买主和卖主都是熟人，那就专为这些人服务的。你其他人来了，他不待见你。我问过他们，他们说啊，我们这行跟这个古玩店是一个性质，我们是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你别看我们没这一天没有买卖。我们一旦有了一笔买卖，就挣一大笔，就够我们吃很长时间。啊，这个古迹的买卖，它是有黑幕，你外行人在那上当受骗，包括一些很著名的政客啊，是大资本家呀，他们都受骗，买着假货啊。后来呢，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啊，券商里头业态发生变化了。钱祥的旧书摊儿就没有了，就这个古籍书店就变成了旧书店，啊，里头就不是古籍，古籍好像挪走了，就主要是旧书，啊，有几个年轻的男的，营业员好像是他们几个人把这个店给承包了，啊，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个情况。

0: 逆天而行啊，咱怎么省事儿怎么来啊。反正我这几天就告家里头，别做饭了啊，别做饭了。我不新订那个盐水鸭吗？酱鸭是吧？拆吧拆吧，吃那也挺好。再拌个海带丝儿，拌个海蜇头，熬点绿豆稀饭得了。啊，这个日子这几样东西省事儿不说，它还养生，对吧？夏天呢，它就适合吃点鸭肉。咱这个盐水鸭、酱鸭也够味儿啊。啊，跟我一样的听友绝不在少数。你看下午我这不接了电话吗？张春平老阿姨，我一听她跟我这食谱啊差不离儿。
1: 啊，我就跟您说这鸭子的事儿。我爱人呢是那个扬州人，他特别爱吃鸭子。
2: 嗯、
1: 我们以前就从南京寄那种那个朔风的那个盐水鸭。
2: 咱推荐这个盐水鸭、酱鸭，吃着您感觉还可以，比较正宗是吧？
1: 反正我爱人觉得挺正宗的，因为他会吃，他是扬州嘛，然后就是南京周围的人，我觉得挺好。嗯，我们这隔一段时间就买，隔一段，因为我不是我买，我女儿买完了以后呢，她分给我点儿，一般买两个大鸭子吃不掉。所以我们就是没断过。今天收到的鸭子，先吃个酱鸭，然后呢，嗯，做个西红柿汤，也老两口也吃的蛮好。而且我们考虑到假货太多，
2: 嗯，
1: 前一段时间在你们那儿买的那个一些那个小的东西也挺好的，现在就买了好多，就是以前不敢买的保健品，像您要推过来以后，我们就

0: 你放心大胆呗，买完了以后反响也特别好。
1: 哎，绝对够味儿！盐水鸭、酱鸭两只鸭子，一个是两斤的盐水鸭两斤啊，一个是一斤六两，酱鸭是一斤六两，俩鸭子加一块儿99块钱，啊！而且我保证您一顿吃不了这一只鸭子。哎，这一只鸭子啊，就是这个盐水鸭啊，我这饭量，我也得干它两三顿才能把它消灭掉。嘿嘿，也就是说，您要是用上这个月新发的那个30块钱的会员券，那这两只鸭子到手69块，69块，两只大鸭子，而且是新鲜做的，保证这个生产日期很新鲜。人那头做出来两三天到您的家，哎，然后呢，这两只鸭子够您美滋滋的饱餐一个礼拜，差不离儿。而且这还不是说吃糠咽菜啊，69块钱说吃一个礼拜吃糠咽菜，不是，还是很适合这个日子里吃的。高蛋白的鸭子肉，味道还正宗的南京盐水鸭、酱鸭还好吃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两只鸭子99，用上您8月份新发您那个爱婷原产地的30块钱会员券，变成69啊。这会员券每个月都有啊，您用在任何产品上，第一单这个月您下的第一单，用上它，直接都减30块钱。什么东西都只减30块钱啊！这个盐水鸭2只9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刚才这位张阿姨说了嘛，现在家里人是很放心、很放心、很大胆的订购我们推荐的东西，一样赛一样的好啊。那么我就再建议您一句啊，您可以尝试一下那个来自黑龙江化南的紫苏籽油，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专门负责调理血脂血压的，养护心脑血管的油。您呢，这个东西您坚持吃一段时间，身体会给您反馈的，会给您反馈的。我刚一开始介绍紫苏籽油的时候啊，有位听友杨先生就下单了，所以到现在已经坚持喝了一阵子了啊，效果您猜怎么着？立竿见影。
2: 我买了那嘛那个紫苏籽油，那个嘛抹有点啊血压高，所以我就买这个了。买了吃完了呢，那个还挺好，血压挺正常的。
3: 怎么着，是给您把那个血压降下来了吗？
2: 哎，对对对对，降下来了。没喝之前呢是忽高忽低，就我天天每天都早上得吃药，打喝那个呢药啊几乎是不吃了。
3: 哦，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呀？
2: 反驳呢是天天量，
3: 就是因为这中间没有其他的辅助的那些的手段，对吧？就是说，就是咱们只是加了这个喝这个紫苏籽油，就这么一个变化。
2: 对，我的一瓶还没喝完了，我们两口子一块喝，早上起来空腹喝，挺好的，也没有别的味儿。我的味儿，我喝的味儿挺好，还觉得还行。
3: 就是说你看咱喝进的是油，但是呢你看在血压上它就产生了一个这么好的变化，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挺好，这六个弄的东西也挺好。我们家买的都挺好的。你看我们家啊，三个小红帽，一把扇子，还有两个缸子，还有五个台历，还有两个手提袋儿。你看我买不少都买它。那东西也太好，说真是给我们，我吃它哈，我都不觉得嘛呢，这上岁数人了，老人了，多花钱呢，对自己身体也有好处，少吃药。反正两口子，反正买的东西啊，我们两口都吃，我认为挺好，不错。一般来讲，主要是他有新的东西啊，我们俩有挺必要的，我们俩就买。
1: 你看看，你看看。说立竿见影，这话一点儿不夸张吧？啊，而且我们编辑长虹特意问了，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期间监测血压的同时，有没有其他的干预血压的举措？哎，人家杨先生说了啊，不但没有别的举措，而且连降血压的药都给停了，然后每天监测血压确实下降了。 那咱这还说嘛？

0: 呢，对吧？但是我还要建议一下啊，杨先生，一定要天天的监测血压，稍微不稳定，这血压药咱还是别停，对吧？咱安全为主，是不是？这个紫苏籽油啊，千万别小看它，千万别小看它，因为我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所以近期我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在网上搜集各种各样的关于紫苏籽油的一些内容，确实这个东西很神奇啊，很神奇。你也可以通过网络去搜索啊，所谓的紫苏籽油它到底怎么个好法啊。那么我们就是负责一，跟您介绍这个东西的好处，二，找到靠谱的厂家。而我们找到这个厂家呢，他一直在做紫苏籽油的出口，人家一直是出口日本韩国的，现在是拿着出口产品的品质做内销，很规矩的一个厂子。也确实他不规矩，那产品不地道，人家出口你也出不去，是吧？人家日本韩国那边的消费者他也不认你，对不对？没有勾兑，没有掺假，也没有高温破坏，100%纯籽冷榨。哎，它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核心的营养物质达到65%到69%。紫苏籽油大脑黄金油，血管清道夫，每天早上您空腹来这么一小勺，油质清爽，入口顺滑，淡淡的清香，不腥也不腻，很好入口，直接吃营养不流失，吸收更直接。您如果是脾胃特别虚弱的人，那么您可以在早饭之后再喝啊，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嘛。每天就一小勺就行了，5到8毫升，也不用多，多了也没用啊，就5到8毫升一小勺的量蛮好，不建议多喝啊，超过10毫升没必要啊，油脂过量就容易腹泻了，是吧？所以说啊，早晨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发懵，血脂忽高忽低，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哎，或者是嗓子总发干，皮肤也发干啊，上厕所费劲，您都可以尝试用这个紫苏籽油，坚持一个来月，甚至都不到一个月，每天就一小勺啊，应该会有变化啊，您尝试一下。这款有机的紫苏籽油，东西非常地道，一瓶半斤，四瓶两斤是一组，门店卖299，这四瓶咱们199，四瓶两斤，这四瓶两斤呢，您每天喝一小勺，能喝3-4个月，那么一天呢就背1块多钱，1块多钱啊，轻轻松松的养生。如果您订2个套组398，那么现在还有名额，什么名额？能够赠送您100块钱的会员抵扣券，以后您再买其他的商品，具体什么商品减多少钱我就不细说了，您可以去咨询400的客服人员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刚刚说这个紫苏籽油直接口服就行啊，拌凉菜放里点这个也行，就是别炒它啊，高温不行啊，高温不行。这两天我们还推荐了长寿菜，就是来自福建霞浦的，也是国家地理标志的海带。这个海带您也别瞧不起它啊，这东西很有营养啊，它含钙特别丰富，每2两干海带里头含有钙1770毫克，是补钙的特别好的东西，是吧？咱感觉啊，从小就吃海带，但是今儿我们一听这个少伟陈大厨讲，陈少伟陈老师一讲，哦，原来这东西在咱们国家的历史是非常长的。
1: 天津人吃海带呢，就是好多年了，反正我是从小吃海带。实际海带这个东西是个舶来品，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中国呢，从唐代呢也是类似海带的东西，叫昆布。后来昆布这个词儿传到了日本，日本人现在还在用。只不过呢，我们以前吃的那个昆布呢，是海带的一些亲戚，不是我们后来的海带，跟海带呢类似。 海带传到中国呢，

也是一个偶然。他是当年呢，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鬼子就到我们东北嘛，往那个大连的运木材时，北海道的木材带的那个孢子，这海带的繁殖呢是孢子繁殖，它不是种子啊，不是这个撒种子，它是孢子带过来的，然后在这个大连的海呢就长了出来。长了出来呢，这个解放以后到了这个六十年代呢，咱中国有专家呢专门研究这个，在这个大连呢，在这个山东啊，在福建呢，就开了大量的繁殖的，就是有了我们后来的七十年代那个海带，拿那个大麻车装，我记得那大麻车装海带，然后有鲜的有干的往咱那边运。只不过我们那个吃海带呢分几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呢，早期呢海带属于细菜，尤其解放前天津的饭店里卖的，你包括就全聚德了邓楼都卖的海带，就葱肉海带，就跟我们现在拌的海带一样，那葱丝香菜拌的。后来呢，到了这个六七十年代呢，我们海带大丰收呢，几乎家家都吃。只不过那时吃呢，属于这被动的吃，实在没有吃的东西。比如像我们家，我记得就是冬天大白菜，有时烩点海带，有时那个海带那个搁点那个黄豆，买两毛钱的肥肉，炖完海带，转天再一看，那海带斧头飘一层白油。只不过那时是被动的吃，我们今天不一样了。我们今天由于这个认知的提高，大家对这个养生啊，对营养呢要求比较高。现在人们吃海带基本都是主动的吃，而今天呢，我们海带的包装跟以前也不一样了。比如像我们这个节目这个推介的这款的海带呢，就是完全颠覆了您对海带以前买海带那种认知。过去买海带，无论是这个干的还是鲜的，都得回家的去撒去腌得泡，有的海带硬的话，你还得蒸。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推荐的这款的海带呢，它就是小包装，非常小。海带本身从出水以后，它经过处理，去沙去盐，然后把那个不好的物质都去掉，归整了，切成丝儿，然后用现代技术压缩抽真空的一个小包装。这一小块的这个海带呢，你要泡开之后呢，基本能够你上口吃的，拌一顿的。所以呢，这个海带又方便又干净，而且价钱合适，关键是省事儿。你省了你买的一大堆海带回去泡、洗、煮、切，这就不用切了。这海带切来特别麻烦，它粗溜，很容易拉手，这都切好的。所以呢，这款海带呢，值得大家是品尝一下。其实呢，天津当年也很早也养过海带，像那猴子棒，大家知道那红三角那猴子棒呢，它开始呢准备在塘沽呢在繁殖海带。可是一直没成功，养了两年。当然了，那个化学家他种海带，他不是为了这个吃，他是为了提那个里头那个碘。可是养了两年呢，不了了之。后来呢，解放以后呢，有些水文专家呀，通过研究才知道为嘛这个咱们天津呢渤海这块种不了。这当年研究的猴子棒是化学家，他不研究这个。解放以后他有了答案，这个、海带还是有条件的，这个生长还是对这个环境有需求的。首先一点呢，天津这个咱们这个天津塘沽这一带呢，养海带呢，它的盐度不够，因为它的这个上游就是那三大河口嘛，三大河口呢，海河呢它都淡水，南运河、北运河水都淡水，到了这个这点地儿，塘沽这点地儿呢，它那水那个盐度不够，就淡了，这海带必须得高浓度的盐才能养，这是一个观点。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嘛呢，就是这个咱天津的这个港都是泥沙。这海带是竖着长的，必须有根儿。以前我记得我们孩子有本连环画叫做《海底两万里》，就是那连环画，就看着海带长得一根一根立立的，它得有根儿，底下必须有石头，有根儿才能长。你要是泥啊土啊，那海带搁底之后，那水一冲就完了，就飘走了，所以养不成。还有一个特别非常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水温。这海带得经过几个月的成长，它经过两个季节。比如说冬天的养不了吧，春天和那个夏天，它水温必须在这个零上这个四五度到零上十几度，这天津这个水温不够，天津水温到夏天就温度高了，长不成。山东了，像那个永城了，像那个大连的都没有问题，这个哪这个福建这个西夏也没问题，所以他猴子棒研究了两年级，结果没长出来。
当今那个全国最好的海带还是在福建，因为福建的海带它污染没有，你不像这个渤海湾呢，咱们这个污染太严重，因为渤海湾当年呢，这个发展的这个化工发展的比较厉害，所以呢，产量啊，还有它的品质呢，它不如福建的，咱们这。

0: 款这个海胆就是福建的，所以呢大家呢可以买来尝试一下。
1: 你看看不起眼的海胆还有这么多的可说的地方啊，故事不少，咱闲言少叙，就说我们给您推荐这款海带，来自福建的霞浦，中国海带之乡，中国海带之乡。同样，它这里头产的海带、紫菜都是专供国外出口的，会送您一饼紫菜啊。据我们编辑常红老师说，他已经下单了啊，我还没下单。常红老师说，海带跟紫菜一拿到手，就感觉这东西非常的高级。非常高级啊，这款海带丝在国外也非常有名气啊。东海野生海带，它的钙含量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都特别高啊，跟咱们市场日常买那个海带不是一个东西啊，两码四，两码四。您订一个尝尝啊，这款海带也很便宜，一盒压缩海带丝里面是十袋，咱今天是两盒二十袋。119，再送一斤的海带苗，再送一饼紫菜。这个紫菜常红编辑说了很高级，一拿到手就觉得这紫菜跟日常自己这么多年订的紫菜买的紫菜都不是一个东西，两码事儿。您可以试试啊，是不是像他说这么好。一共多少钱？119，20袋压缩海带，再送一斤海带苗，再送一饼紫菜。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0139。除了海带，咱另外还有两样海货啊，这两样海货也不错呀。一个是渤海湾的即食的开袋就吃的海蜇头，哎，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渤海湾当季捕捞的鲜海蜇，从捞上来算起6个小时之内，人家完成清洗、腌制、锁鲜处理，21道工艺，去杂质、去腥味，打开袋就直接吃，品质非常好，每一块都是厚实完整的大海蜇头，可不是那些个碎渣子边角料啊，更不是用海蜇皮冒充海蜇头，哎，咬下去，嘎吱吱，嘎吱吱啊，口感是脆嫩爽口，不硬，不塞牙。牙口不好也能放心吃，您拿这东西拌点黄瓜丝、木耳、洋葱丝，加点醋，哎，来点那个紫苏籽油是吧，再点点香油，清爽解腻，一口下去，哎，胃里的这个油腻感瞬间消散，再配点粥、稀饭、面条都开胃啊，而且它还有营养。这个海蜇头呢是买5袋赠4袋，99块钱到手9袋，9斤海蜇头，渤海湾新鲜的海蜇头，9袋9斤，9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配合上另外一道海货，烟台龙口特产大对虾的虾酱，这个不是普通的虾米皮儿做的虾酱，是吧？这个是大对虾的虾酱，多少位听友都反复的回购。啊，订一次再订一次的这个虾酱啊，它关键是什么呢？不那么咸，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而且颗粒饱满，您拿这个炸酱炒鸡蛋都特别好吃。大对虾的虾酱，4罐原味的送2罐5香的，6罐都是玻璃瓶包装啊，6罐99块钱，6瓶99块钱。订购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另外前几天还给大伙推荐了那个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原浆啊，给孩子喝特别适合，我就给我儿子喝啊，挺爱喝，因为这个野生蓝莓原浆啊，它也不像那个水果蓝莓那么甜，给小孩吃啊，不要让他吃的太甜，所以我一尝这个味儿，嘿，给小的吃太棒了。而且人家是双有机认证的野生的蓝莓原浆，什么杂质都没有，特别适合给小孩吃啊。还是刚才那位杨先生，他也订了野生蓝莓原浆了，和老伴一块儿再喝，咱再听听怎么说。
2: 那最近推的那个野生蓝莓原浆您买了吗？
3: 天天喝。
4: 这个当时我们家里头啊，总看手机
3: 那对眼睛有好处。我本身嘛，我本的是高度近视，也做过白内障，知道吗？
2: 嗯。
3: 所以我就因为他这个办烂卖的，我就买了一单，刚买没有多少时间。
2: 那喝他那个口味，觉得哎呀，特别酸啊，不好喝呀。
3: 我挺好。我们两口这杯挺好喝的，我准备买了，这杯喝完之后，下回就还接着买，天天听他节目。石斛现在家里没有了，准备这两天准备得订。
2: 石斛您坚持喝觉得也好是吧？
3: 石斛不错，石斛对我嘛呢，我的人呢是天天爱喝酒，我喝完酒之后我就起那个袋的那个爱吃午饭，对胃口也挺好的，对胃口对脾肺什么肾的都挺好的。
2: 而且它还能解那个就是酒里那个毒，就肝脏它能够对这个是特别这个针对性的这个疗效的。
3: 它这个石斛对眼睛有好处。我们家两口子这个石斛啊也不断，喝完之后就买，没了就买。
1: 好，山海姑娘品牌的双有机认证的野生的来自大兴安岭原始森林里头野生的纯野生的蓝莓直接做的浆，有机产品，100%纯天然，零添加。因为这个蓝莓的品种啊叫笃丝越橘嘛，它没办法人工种植，到目前为止咱们人类解锁不了它的种植密码，所以它只能是野生。而它野生的这片原始森林，它的土壤环境经过有机认证了啊，是所谓的采集区域的有机认证。这里边你这片森林能产出来多少有机蓝莓，人家是有数的，按数发给你有机认证的证书。哎，所以它不会出现冒充的野生蓝莓，纯纯的野生的啊，有机食品啊，非常的干净卫生啊。所谓野生蓝莓，实际上是营养价值特别丰富的那个笃丝越橘，因为生长环境恶劣，所以它的抗逆性让野生蓝莓比普通蓝莓的营养价值会更高，花青素含量也是更高。那么这款野生蓝莓真的是没挑，花青素 SOD 的含量比普通蓝莓高好多倍，里面还包含着什么白藜芦醇啊、单宁啊等等营养物质。你现在啊，咱们从老到小每天用眼都是过度的，盯着电子产品啊，手机屏幕是吧，没完没了的刷，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补充这个野生蓝莓原浆。五大盒每盒七袋，30毫升一袋，五大盒七袋，35袋，199块，再送4袋蓝莓果干。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如果您之前要订了2组紫苏籽油，好，那100块钱抵扣券在这个野生蓝莓原浆这儿发挥作用了，立减10块钱，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0139。说到越橘了，那就不得不提那个越橘叶黄素了，也是很多听友坚持吃。一是无一差评，而且很多听友我看啊，反馈来看啊，就是离不开这东西了，啊，吃完了以后，眼睁这眼睛它就亮堂啊。您听下面这位胡女士和李振玲李女士怎么说？
4: 越橘叶黄素，我觉着那个，哎，我们就吃的，我老头儿而言不太好，他那个是玻璃曲混浊，您知道吗？从天津查来的。哎，他喝那个回来了，平常这个喝着那个回来还上着眼药，我觉着他感觉挺好。我这不说了吗？再给他定一组，他那个就主要始终吃来着，那挺好。
2: 他那个玻璃体混浊是眼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吃了这个叶黄素，感觉会有什么样改善？
4: 他的感觉呀，就是不能在黑地方待着。略微比如说楼道了，他要是看着要是不亮，他就眼前就看不清了，就我们都看得清，他看不清，就有点黑就不行。那个什么要坐地铁呀或上哪儿去呀，那根本他就坐不了，就得有人搀着，看不见，知道吧？一点黑东西他都不行，黑色更甭提，出不去了。那么着他就是还有什么呢？我有一段时间，那不是咱这个素源那是没有了吗？我就着急了，着急了，我就跟人念的说，人家说您别着急，赶明有，我头一个给您。还别说，人家确实做到了，人家 还头一个给我，我怎知道呢？我一听你们电台念的，有那个网友念的说他买不着，我其实呢我这就有了，我就买着了。
2: 最近一大段时间没有断货，嗯，还好，
4: 嗯，没有断哈。我说没有断了，嗯，回来我就给他带，反正不还有优惠券呢，再给他订。嗯，
5: 我最近嘛，前两天买的那叫越橘越黄素吧，对眼睛有好处嘛。我总看手机，我以前我没注意，你知道吗？没注意，回我那次听着越黄素挺好的，或者我就定了。我一天吃两粒，甚至我一看的是一天两次，一次两粒，是吧？
2: 对，
5: 啊，少吃了。
2: 您吃了这个，感觉这个叶黄素对眼睛能缓解您看手机的这个疲劳吗？
5: 啊，我觉得挺好，还是我反正我是琢磨着挺好的。前上个礼拜嘛，又定了一单嘛。
2: 嗯。一定得坚持这个，
5: 啊，对对对，你今天不吃，明天吃的不管用。
2: 它那个都是饭赛的，它，
5: 哎，
2: 每天都在消耗，所以每天得补充营养。嗯，
5: 对对对对，还有那个辅酶扣十啊，什么玩意儿？
2: 哎，对，那个对心脏好，您应该吃。
5: 啊，对对，我总吃他定啊，我一听刘哲老师讲的，长期吃他定那个对这也有好处。哎，我就定了。订，我看到还有一盒，回来我那个我这月呢，我还琢磨订哪个呢？是订膏药啊，还是订那个嘛呀？
2: 哎，看您需要，就是辅酶 Q 十，像您这个年岁，优先要订这个辅酶 Q 十，因为咱们心脏老人了嘛，心脏肯定都不好，而且外头天气那么热，那个气压低，心脏会感觉不舒服，所以要吃点辅酶 Q 十会更好的。嗯，
5: 啊，对，还得听你说的对不对？这都躺着琢磨了，这不到八月份嘛，就开始定了嘛，定啊，我就先定辅酶 Q 十吧，要不回来啊。
1: 好，这个越橘叶黄素啊，十瓶每瓶30粒，十瓶199块，算下来这一瓶不到20块钱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6: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7: 体育大世界。
8: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建。中超第21轮的比赛，泰达足球场上演了一场经典战役，超过30,000名球迷在闷热和暴雨交织的夜色中，见证了天津金门虎队绝境中爆发出的血性和韧性，任二追三，球队迎来了4连胜。这支赛季初以-10分起步，一度积分垫底的球队，如今以17分领先降级区2分。4场比赛打入10球，仅失2球。从被绝杀到绝杀对手，金门虎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场逆转的背后是实力，是运气，还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资深体育评论员王哲老师和马健老师，一起来聊聊这支正在创造奇迹的天津金门虎队。那么这场比赛呢，金门虎是在2球落后的情况下上演了一个让二追三。那先请两位老师评价一下这场比赛的戏剧性和含金量吧。王哲老师。
9: 啊，这场比赛你应该讲也是最近3个赛季以来可以说最荡气回肠的3场比赛之一。这3场分别是23年客场迎申花，和前2轮咱们客场迎申花，还有就是刚刚结束的这场让二追三的比赛。这3场比赛它的异曲同工之处呢，一个是降雨，一个是在逆境当中的这个奋起，尤其是以刚刚结束的这场主场跟云南玉坤的比赛，在那么被动的情况之下，15-16分钟之内连入3球，显示了这个队的极高的竞技水准以及非常坚韧的意志品质。啊，过去让二追三的这个戏码呢，总在天津女排的比赛当中看到过。啊，有一句话叫不逆转不天津。
8: 嗯，
9: 但是呢，在天津男足呢，尤其是在这个赛季打到中段之后，出现了这个巨大的困难，而且是连续 遭遇了中国足协承认的裁判判罚的严重失误的情况下，粗略统计的话应该有8到10分啊，还有的是中国足协呢裁委会合议之后认为没有问题，但是呢相当数量的球迷和业界人士都认为是有问题的，大概是10分左右啊，中国足协承认的是8分，而且呢于根伟呢一张红牌加5轮停赛加上红牌直接导致的这个停赛一场，也就是6场无法进入体育场来进行指挥，应该讲全队遭遇了极大困难的情况之下，在一场短时间的强降雨的过程当中最后逆转战胜对手，显示了这支球队的顽强的韧劲儿。这一点呢我觉得可喜可贺，看到了天津这个金门虎足球队保级的巨大的希望和这支球队未来发展的巨大的希望。
8: 马老师呢？
10: 确实像王志老师说的那样啊，这个不逆转不天津，没有想到女排的这样一个场面被复制到了咱们天津金门虎的身上，也是非常难得。不过呢，客观的来讲呢，金门虎这场比赛虽然我们的传球成功率高达 78%， 也有我们的对手云南玉坤作为升班马来讲，在领先之后他的保守战术也是促成了我们完成这个惊天大逆转，也是实现了热血奔腾的这样一个场面的一个原因。所以呢我们既要有这种非常兴奋和能够烘托整个这个赛季的这种氛围，球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但是也需要在冷静客观的看待这场不逆转不天津的这场比赛，还是要更加冷静，因为毕竟呢接下来我们面对的是山东，也是刚刚在换帅之后完成了对上海的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和我们对云南玉坤的这场比赛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山东领先之后就是打得比较也是小心翼翼但绝不保守，所以对升班马的这场由让二到追三的这个逆转，再看山东的这场领先之后绝不允许对手有任何的可乘之机，所以呢接下来呢还需要倍加小心才好。
8: 咱们再说比较有意思的细节啊，其实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就是这场比赛的这我又遇到了突降大雨，在大雨当中呢金门虎是逆转了3个球，巧合的是客场我们击败上海申花的那场比赛啊，比赛甚至一度是因大雨而中断了。两位老师怎么看这种天气的因素在比赛当中或者说对于场上形势的逆转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9: 这一点呢应该讲有的球迷朋友把它归于玄学，我都是唯物主义者，这里头没有什么玄学不玄学。跟上海申花的这场比赛呢确实是我们在大部分时间被动的情况之下，申花队2个进球因为这个各种原因被吹出来的情况下，这场大雨导致中断了多半场球啊，将近1个小时的这种暂停，让我们球队上下呢就更加冷静，调整心态，更加忘我的投入到比赛当中。那么回到咱们主场，在刚刚结束的啊前天结束的这场比赛当中，首先气候相当炎热，而且我们球队在场上的平均年龄比较大。那么这个大雨一浇下来，而且我们泰达球场的排水的情况非常好，没有形成像上海80000人似的那样的积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让我们的这些平均年龄稍微大一些的老队员呢，最起码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调整会更好一些。另外就是逆境当中老天爷给我们制造的这种困难，我们会努力的克服困难。前头已经跟大家分析了于根伟的被中国足协停赛的这5场是和金门虎足球俱乐部和于根伟主教练另外和9位主要的球员续约在同一天公布的。应该讲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向全社会公布在同一天，这个事情绝不是偶然的。这个事情标志着金门虎俱乐部要下定决心，团结一致，上下拧成一股绳，要奋力的 努力的留在中超。换言之，有一个退身步，就是即便今年中超保级不成，将来去打中甲，这支俱乐部也在，否则就没有续约一说。所以说这两件事放到同一天公布，向全社会公布之后，相当数量的资深球迷，非常理性的球迷就能够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考虑。就我个人在那天同时得到，几乎前后脚差不到一个小时吧，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认定今年一定会保级成功。果不其然，爆发出了强大的韧劲儿，连续的四场赢球，这里头包括主客场，包括这个升班马，包括对传统强队啊上海申花，而且是客场在比赛中断的情况下能赢球，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这是跟整个与于根伟教练为班长的教练团队、金门虎俱乐部、天津市体育局，还有全市方方面面广大球迷朋友的大力支持下形成的这四连胜。我们不想突出某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相信这连续的四场胜利在极大程度上振奋了天津足球界，振奋了金门虎足球俱乐部的小伙子们。
2: 嗯。
10: 我觉得就像刚才王哲老师所说啊，如果说两场比赛当中末尾阶段的及时雨，同一天公布的那么天津金门虎俱乐部的一个公告，就是与整个球队的续约，这三场这三个事件才是真正的及时雨。我特别还注意到了啊，续约公告里有一句话叫做不因风雨动摇初心，不因坎坷改变方向。也就是在刚才提到的同一天，中国足协开出了一张罚单，于根伟因为比赛辱骂裁判被追加了禁赛五场，罚款50,000，刚刚续约就罚款，这两件事情呢联系在一起，可以说给球队、给整个教练团队、给整个球队吃了一颗定心丸。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及时雨开端的一个原因。
8: 嗯，好，那咱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说一说这四连胜哈。其实刚才两位老师呢是说到了应该是对于球队的这种心理层面或者说精神面貌方面的一些激励。那么这个四连胜从这个得失球的数据来看呢，我们是进了10个球，只丢了2个球。两位老师怎么来看球队这个状态回暖的因素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战术调整啊和球员状态回升方面，两位老师看到了哪些变化呢？王哲老师，
9: 从整个的状态调整来看呢，第一，运动员的精神面貌不太一样了，不太一样。就是于根伟被罚五场停赛之后，全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反映在场上的就是跑动更加积极了。因为什么？在这个七月初的这个处罚出来之前，就是连续的不赢球，持续的排名，因为扣十分负十分起步呢，持续的排在倒数第一。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确实使我们感到这个整个队啊有点精神上的迷茫，有点找不到未来的方向。那么这个处罚结果和续约的这个合同一出来之后，全队的精神面貌不一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以目前的这个牌，我们没有在二转当中对阵容进行的一个什么太大的补强，就来了一个18岁的孩子小胡继文，那么他也没有这个上场的机会，还是这把牌。那么在人员调配上来讲，应该讲我们过往最担心的就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到下半时在什么情况下换人，是中间阶段换谁和不换谁。有的时候呢，过往呢，尤其在这个赛季的前二分之一的赛段当中表现的比较明显。那么在这四场比赛当中，前三场我们都做到了零封对手，应该讲在防守上做得相当突出啊。申花攻进两个球，我记得是一个越位，还有另外一个有那个球有些毛病啊，所以那两个球都给吹出来了。还有一点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前面的二分之一个赛段当中，裁判的问题、唐顺奇的问题、黄毅的问题，他直接决定了比赛最终的结果和排名的走向。那么经过了这个七月初于根伟的冲冠一怒之后，裁判问题在这四场比赛当中基本上没有出现，能够做到哨音的及时、准确、客观、公正，视频回放的比较 准确啊，适时的介入比较准确。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导致咱们金门虎俱乐部的一个反弹的主要原因。稍微有点需要。

0: 需要再进行一下复盘的话，就是刚刚结束两天的这个跟云南的这个比赛，下半时这个换上季胜潘，我个人觉得还是换的稍微晚了一点。如果以季胜潘的现在的年龄状态、体能，他打满60分钟或者是90分钟，问题一点都没有。如果下半时刚刚上场的话，我们整个下半时在前83分钟不至于如此的被动啊，我们可能这个进球呢，反击号角吹响的就更早一些。当然，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场比赛也就不会，荡气回肠，也就不太可能能够写入天津足球发展的史册了。马老师，
1: 王哲老师说的好啊。其实呢，我觉得如果拉长一点看啊，于贵知道从本赛季开始之初，那么他强调的是一种技战术的打法，追求一种中场的灵活多变，拼命的追求控球。到现在变成了坚固防守和反击为主，我觉得这一点呢是球队走出阴影的一个关键。那么还体现在呢，以前的传控打法，我们看到对强队对硬队的时候，几乎在某些方面是扛不住的。可是呢，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组，没有放弃。反而呢在战术方面加强了防守，用拼搏精神来弥补了这个实力上的不足。那么教练于甘伟说的，打不出优雅的传控，就靠死拼防守，我觉得也是表达了于甘伟指导他的一个战术理念。这样的一个信念呢，也是整个点燃了队员们的斗志。我们知道于甘伟的改变呢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于甘伟呢是出身青训的。他在退役之后一直担任着整个泰达俱乐部，当初泰达俱乐部的青训的总监总教练，经验非常丰富。他应该知道呢，传球漂亮是难以持续的。去年呢我们靠速度和反击打出了一个第六。那么今年的劣势到战术的调整，从技巧的优雅变成了硬核的反击、团结的防守。我觉得这一变化看似冒险，实际上从目前来看是效果相当相当不错的。
0: 是。还有一个，我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后腰萨尔瓦多成功的伤愈复出。这个呢，应该讲对于我们中场的补强、中场的节拍器的最终的形成，尤其是在进攻当中的威胁球的传递，除了哈达斯之外，又有了一个有效的传球点，高质量的传球点，包括破门得分啊，这些呢也是我们能够四连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
2: 好，那我们再来放长远一点，从本赛季之初啊，金门虎是被扣了10分，而且是长时间处于积分榜垫底的这样一个位置，到现在迎来了四连胜。两位老师怎么来看本赛季啊，金门虎到目前为止的这样一个应该说大起大落的这样一个这个整体的历程呢？
0: 首先呢，中国足协公布天津金门虎足球队，因为历史上啊，金门虎的名额的前身泰达俱乐部历史上的相关的一些行为，所以导致呢这个赛季被罚10分。他公布的时间已经相当晚了，今年的1月底2月初，这时候已经临近过春节，而且这个时候呢，我们金门虎足球俱乐部的外援的这个调整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再进行结合这个被罚十分进行一个外援的调整。所以呢，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我们过往连续两个赛季拿到全国第六名的成绩的时候，我们重要的爆点、前场的爆点、反击的速度型前锋的核心阿戴米没有这样的平替选手没有了。所以这一点呢，是在我们进攻这个环节上非常吃亏的一点。另外呢，在上半个赛季当中，也确实遇到了相当多次的归大墙，各种各样的原因，就一开场啊，第一场在主场泰达大球场，这个7号新外援谢迪内刚刚开场之后不久，有一个凌空胸停之后把球卸下来的凌空抽射，那脚球如果进了，整个上半个赛季恐怕那个情况也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讲这个鬼打墙，就是连续多

0: 看到了天津足球的一些曙光，包括自己的心气儿，包括球队呢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但是整个球队对于年初的时候十分的这样一个扣罚，可能多多少少我们的无论是心理啊意识啊准备是不太充分的。当初我在年轻时当记者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津足球由于池荣亮那个青年队员进入一队被罚了三分，0-3输给对手。那个时候的这个主帅也是于根伟的这个教练左树生就提出来了，哎呦，这个罚分是不可接受的，包括会影响整个赛季的一个过程。我们那个时候也并没有了解到它的这种危险性的存在，包括主帅林新江等等。恰恰是到了后半段，突然之间，哦，感情那个0-3的罚分会是如此的险峻，令球队，令天津足球出现了这个史无前例的双降。所以这个十分的一个负十分起步，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打击，一个挫伤。到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并没有完全走出阴影，所以我们不能够有心理上的任何一点点的松懈。
1: 再加上中国足协已经承认的裁判的错漏判的八分，里外里我们是亏了18分，如果加上这个18分，我们是35分，我们目前排在中超第二。所以说今年这支球队是极为不容易的，极端的艰难困苦，这是我的观点。
2: 是上周六的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全都提到了现场是有超过30,000名的球迷到现场来观战，特别是在球队上演了这个超级大逆转之后，直播的镜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球迷啊，咱也说不清楚是汗水啊是泪水还是雨水，反正就是大家异常的激动。而且在这个南看台球迷还组织了一个大型的这个拼图哈，叫做经历艰险中底星辰。两位老师怎么看啊？在无论是低谷啊还是现在球队迎来连胜的时候，球迷的这种力量呢？
1: 球迷文化呀，是职业足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呢，一座城市的文化对于这个城市的运动队的文化，或者说一个城市的运动队它出了优异成绩之后，对城市文化的反哺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过往我们都知道天津女排的拼搏精神，锐意进取，迎难而上，顽强拼搏，争创第一。那么同时呢，天津金门虎足球俱乐部，我们不至于说因为这个连胜了4场啊，就说我们是不是下一步我们可能有这个天津足球精神啊，这是下一步的事儿。但是最起码我们通过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连续4场获胜，有主场有客场，有对升班马，有对传统强队，那是非常不易，反映出了天津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多元多样、低调内敛、大气达观的这个城市的品格和气质。而且就是表现为运动队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这些呢我觉得是天津这座城市它的城市文化赋予金门虎足球队的队魂。另外包括主教练于根伟的个人的魅力，因为我们都知道根伟无论是在球员时代还是后来做教练，很少有在被中国足协处罚之前那样强烈的爆发，那是实在把一个人逼到绝境之后的对个人命运的那种抗争。所以经过这次抗争之后，一方面他被处罚5场停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实看到在这4场天津金门虎足球队连胜的比赛当中，裁判的处罚是比较公平公正的。
0: 打入10球失掉2球，如果前天这场比赛不算的话，我们就是打入7球零失球，看似场面上的完全的一场碾压，实际上这种艰辛呢我们球迷都看得非常清楚，包括我们球迷打出的那个团结团结团结，我觉得这两个字 恰恰说明了整个球队的一个蜕变的关键。还记得在这个前半个赛季刚刚结束之前，我和我们另外一个记者，包括我们永健老师，在这个聊天的时候还在说，球迷在这个时候发挥出场上第12人的这样一个作用，包括球迷的文化和精神，

0: 包括这个整个城市的文化，都是球队能够打好后面的比赛一个关键。我刚才提了这个近七球零失球，其实呢几乎都是和场上这个场面不一样的，因为和深圳新鹏城的两粒进球都是发生在90分钟之后，这个和上海申花的两粒进球是在大雨之后，包括和青岛海牛的保级之战，对手下半时几乎是狂攻了半个小时，最后才是基莱斯在补时阶段锁定胜局。可以说没有一场比赛是轻松的。大雨过后，我们看到了，通过电视画面看到了对青岛海牛队那场比赛，季胜潘在替补席上的泪流满面。这种泪水是整个球队啊，在经历了这种磨练，经历了强大的抗压之后，走得更远的一个坚实的体现。
1: 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接下来吧，因为球队现在已经取得了四连胜，当然现在也只是领先这个降级区两分哈。接下来8月9号，也就是这个周日，我们要客场挑战山东泰山。今天节目一开始，其实马健老师也提到了山东泰山，刚刚他们也是换帅如换刀了哈。所以两位老师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前景呢？王哲老师，
2: 我个人觉得呢，我还是比较相对乐观的。恰恰由于他刚刚更换了主教练，老帽和韩鹏同时下课的原因，就是俱乐部方面包括球迷方面对成绩这个不满意。唐天上任之后呢，马上能够取得胜利，而且呢又是在山东队的主场。那么在面对金门虎的这么一个还没有完全脱离保级区，只是四连胜状态不错的这样一支传统强队来讲啊，山东队肯定是攻出来打。我个人觉得恰恰给了，如果山东队放开来跟天津队上来猛攻的话，可能会给天津队一定的机会。如果那样的话，我倒是怕山东队如果稳定防守的基础上伺机打防反，那样的话可能咱们倒没有太多的机会。如果唐天教练就决定准备来一场大胜，那么可能最终大胜的一方是金门虎队啊，这是我的看法。
0: 唐天指导出身81，这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军人。虽然他本身呢是辽宁大连人，他的教练的履历呢特别丰富，先后辅佐过像巴蒂斯塔、曼萨诺、贝尼特斯，还有韩国的崔康熙等等名帅。所以我觉得这名在一直在幕后充分了解球员稳定更衣室的这个唐田还是很具备实力的。未来一战对于天津金门虎是一个试金石，是一块试金石。
2: 是这样的。
1: 那么从这个上半程球队总是被绝杀，到如今呢我们也是无逆转不天津啊，在践行着天津女排这样的一个风格作风。两位老师怎么来看这一场让二追三，或者说这一波四连胜对于这支球队的这个意义，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转折点呢？
2: 我认为会的，因为我们目前呢它关键是这波四连胜如果放在常态的年份，四连胜呢我们可能会非常欣喜。问题是四连胜发生在我们负十分的这个大坑起步，发生在我们打到联赛中段的时候，中国足协承认的裁判的错漏判已经达到了8分的情况之下，18分没有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打出一波四连胜，这是对全体队员和教练团队俱乐部的一个极大的精神上的振奋，反映了这支球队现在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团结。这种团结就会在球场上爆发出巨大的旺盛的蓬勃的生机和生命力，最终转化为盛世。加上我们因为天气原因停掉的那一轮，未来呢还有10场比赛，我个人呢比较乐观，在这10场比赛当中，我们极有可能获得4场左右的胜利，同时有2到3场的平局。应该讲保级呢，我个人认为问题还是不大，也就是说这个赛季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积分应该能够超过30分。
1: 马老师，
0: 以往早年的金门虎在面对逆风球的时候呢，可能 缺乏有效的一种破局的手段。现在呢，金门虎在近几场的落后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是一致的这种战术纪律性、执行力，包括我们球迷所打出来的那种团结的高度。防守方面，球队筑起了铜墙铁壁，协防密集，补位非常及时。进攻方面呢，反击也是相当的迅猛，断球之后能够快速的推进，精准的传切，这种攻防两端的平衡，我觉得是球队能够实现大逆转的一个战术方面的基石。当然了，精神层面的这支球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这种逆境的基因，对于球队未来呢是一个很好的奠基石。
1: 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
3: 从0-2到3-2，从大雨滂沱到全场沸腾，天津金门虎用一场超级大逆转告诉我们，足球的魅力永远在于它的不可预知，而一支球队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赢球，更在于面对绝境时的不放弃。4连胜，10个进球，这不仅仅是一连串的数据，这是一支球队从泥潭中爬出来的决心，是30,000名球迷风雨无阻的坚守，是经历艰险终抵星辰的最好注脚。好了，听众朋友，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健，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九零九夜新闻，我是主持人乔峰。首先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信息，此时市区中心城区户外气温33.3摄氏度，西南风微风，相对湿度63%。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8摄氏度，西南风微风，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7摄氏度，西南风转西北风微风。再来看一下此时的空气质量情况，市区户外空气质量指数38优，空气很好。一起来关注本节新闻的详细内容。先来了解本市方面，近日天津经开区安阳道跨海河大桥与渝新道跨海河大桥项目桥墩施工稳步推进，桥体钢构件加工与架设同步展开，多个节点顺利完成，整体进度持续加快。安阳桥渝新桥是连接渝家铺金融区、响螺湾商务区及大沽生活区的关键交通纽带，也是优化城市交通结构、便利群众出行的重点民生工程。当前项目各方正全力推动两桥早日建成通车。本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类高职专科批次征询志愿录取工作已结束，共录取考生300多人。今天17点起，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考资讯网、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招考、建设银行手机 APP 以及登录招生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本批次的录取结果。登录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查询招生院校的录取最低分。至此，本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全都结束。为切实解决乘客候车休憩避暑纳凉需求，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持续升级车站便民服务，用心打造舒适出行环境，在原有15个多功能休息区基础上，完成新一轮休憩点位扩容升级，在天津站、西站、文化中心站、东兴路站、人民医院站等重点车站新增81处休息区，投放135组座椅。新增休息点位配备休闲座椅景观绿植，设置饮用水补给点、地铁清凉箱等，为奔波出行的市民乘客打造一处舒适凉爽的休憩空间。自6月3号天津公交第一客运公司刘源车队网约公交线路开通运营以来，线路依托灵活定制化运营模式，精准对接沿线居民通勤、就医出行需求，伴随着线路客流稳步增长，为有效提升线路运载能力、缩短乘客候乘时间，车队统筹部署、提前筹备，于8月1号新增2部车辆投入北辰区网约公交线路运营。冀州区水务局与冀州区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3号18点至8月4号18点，山区乡镇有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天津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天前半夜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6到8级短时大风，后半夜转为多云，北部地区降雨会延续到后半夜，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范。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预计周2到周5本市都将维持高温闷热的天气，市区最高气温在35到36摄氏度，请注意防暑降温。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与建厦门海上游系列产品打造船岸联动、海陆互动的海上夜游，青岛海洋旅游联合运营体以“海上家”打造多元沉浸式消费场景，福建东山岛平潭打造翻海出海、帆船出海、特色海上休闲鱼排、风筝冲浪等多元海洋旅游业态。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据介绍，三部门此次下达资金，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6省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5省自治区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3省自治区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补栏等洪涝、风雹灾后救灾工作，加快恢复农业生产。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助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目前，北京正处于七下八上主汛期。山区防汛一直是北京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急，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有的是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实现平时服务群众汛期避险安置的双重用途；也有的是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又如何发挥作用？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最近的一次是不久前台风巴威外围云系逼近，延庆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头一天，微信群里发了转移通知，镇里的包村干部陈伟和村里的党员李小云还挨家挨户上门嘱咐，晚上手机充好电，第二天一早出发时门窗关好，家里要断电。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2: 我们区里呢累计发布了6次预警，有3次是需要人员转移的。其中我们的2个村是风险较高的，是进行了整村的转移，其他的呢我们都是启用了高地堡垒，启用了我们村级和镇级的避险点。我们在进入主汛期之前都已经进行了系统化的安排。
1: 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徐雪林：
3: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 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1: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4: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风到大雨，要求咱们
1: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没有可改造的既有建筑，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堡垒内各类应急设备物资备齐，屋顶还设置了无人机停放点。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5: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垒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在24小时之内把他转移到安置点去。
6: 报告指挥部，安置组已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1: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延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任鹏介绍，高地堡垒在选址上要兼顾安全与便民，需经多部门专业评估验收，实现评级两用。
7: 近些年咱们山区灾害一发多发，我们在全区建设了82处高地堡垒，这个其中立旧改造的是78处，这个新建的是4处。咱们建设高地堡垒的主要目的就是补齐咱们山区的防汛避险能力的短板。建高地堡垒的时候是通过乡镇的摸排自查上报，第二个就是咱们区级组成了这个住建部门的实地勘察组进行复核，再有就是通过专家论证，主要就是归自对这个地质灾害易发区进行论证，水务对洪水山洪进行论证，再有就是住建部门对这个房屋安全进行了这个鉴定，满足这3项条件之后，咱们才能建成咱们区的高地堡垒。
1: 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8: 赵家台村，这里是应急站，收到请回复。
1: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9: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我们将这个发电机接入到了我们的高地堡垒村居的电网当中。那么它有了电之后，我们的卫星通讯系统、我们的供水系统才有一个基础的保障，对另外15个24年没有建设的村居进行了设备的补齐。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机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1: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 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10: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这个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0: 离境退税新政落地迎来满月。据海口海关统计，2026年七月，海口海关共办理境外旅客离境退税6770票，同比增长23.4倍，退税商品总额885万元，同比增长28.2%，退税金额110万元，同比增长28.5%。广东省潮州市饶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今天上午关注到媒体报道全国多家企业牛蛙产品抗生素超标问题，指出涉事企业汕头市顺联水产有限公司有一仓库，位于我县黔东镇新乡村附近，我局立即派出执法人员赴涉事单位开展全面核查，目前我局已对该单位涉事产品进行封存并抽样送检，相关情况正在深入调查中，下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权益。

费者合法权益。暑期到来，未成年人触网时间明显增多，针对未成年人的诈骗随之进入高发期。快手安全中心提醒各位小朋友，暑期上网多留心免费送礼物、私下交易、充值退款等信息，无论多诱人都不要轻信。如果有人自称公检法办案人员，说要查学籍，说账号被冻结，威胁不配合就要处罚，不要害怕，请及时切断通话并向家长求助。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社会力量如何唤醒沉睡的乡土文物。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来听央广的报道。
1: 7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糟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10年的新管家。
2: 我在2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驿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1: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2: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1: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3: 感觉的这古建筑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4: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3: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修复了什么，你说就是说还原来是什么钥匙的，
4: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3: 哎对对
4: 修的想法，
3: 哎对，
4: 提供一些材料，
3: 对对对，
4: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3: 对对对，到时候就是村民那些事，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4: 哦，年轻人过来，
3: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1: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

0: 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1: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2: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1: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3: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1: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电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0: 庞丽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1: 因为东归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在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0: 实际上东郭一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丽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0: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4: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5: 回溯一下
4: 印象。
0: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4: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5: 有一定困难，
4: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5: 就还是公益属性
4: 多一些。对，
0: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一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2号称，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时间3号称，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2026年7月，美国军方曾承认，在此次冲突中，共有30架 MQ-9 无人机被伊朗击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一名高级军官向一大批士兵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其中提出请求，我们需要一些打击伊朗的创意性想法。军方官员表示，这种通过电子邮件发起的公开征询实属罕见，这表明特朗普在迫使伊朗接受其条件方面可选择的方案有限，而且可能并不理想。节目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7摄氏度，请您注意防暑降温。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等问题，但这类规定在法律上难以获得支持。此前就有不少类似案例，企业以员工与同事恋爱为由将其辞退，法院认定企业规定干涉婚恋自由属于无效条款，企业构成违法解除，需要支付赔偿金。
1: 就企业内部管理而言，尤其是在上下级关系中，确实需要防范因为亲密关系可能引发的利益输送或不公决策，建立回避制度，合理调整岗位是较为稳妥的做法。但是当前不少企业采取一刀切方式，不分层级、不分岗位，全面禁止同事间恋爱，甚至将此和绩效奖金、晋升机会挂钩，这已经超出合理管辖范畴。就如这起案件，销售人员完成了业绩指标，奖金发放依据是劳动成果，与其个人情感状态没有关系。
0: 婚恋自由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企业规章制度必须以合法为前提，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劳动报酬是劳动者付出对价后的法定权益，企业应依约支付，不应附加与劳动无关的条件。法院连续驳回企业主张，正是对这一底线的重申。动辄以规章制度干预员工私人情感，不仅难以真正防范风险，还可能损害员工归属感，加剧劳资矛盾，法律也不会答应。
1: 职场本该是奋斗逐梦的平台，不该成为禁锢情感的围城。一纸无效的恋爱禁令，看似是企业手握管理主动权，实则暴露了管理思维的简单粗暴。
0: 禁止员工谈恋爱，本身就是企业的一种越界管理。无数案例已然表明，类似的企业内部规定在法律上就站不住脚。对一些企业而言，与其在恋爱问题上给员工画框框，不如把心思多用在如何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员工归属感上。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一派出所一名90后社区民警，因为一次关于大盘鸡的调解意外火了。据报道，一名顾客在餐馆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后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不该放土豆，而且店里另一道菜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元，顾客觉得这属于欺诈行为，直接报了警。
0: 接警赶到现场的社区民警先安抚情绪激动的报警人，等对方平复些，民警再结合法律定义逐条解释，称店家行为够不上欺诈，但自己可以当作沟通桥梁跟老板再协商。老板见状也主动退了一步，愿意免收大盘鸡的钱，报警人同意了调解方案，并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我们首先通过金云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4: 近日，上海一顾客在餐馆点了份大盘鸡，上菜后发现有土豆，表示质疑。
5: 大盘鸡，我们不说别的啊，那你不要放土豆啊！
4: 他表示，店里另一道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却要68元，觉得这属于欺诈行为。民警耐心解释，从法律层面，大盘鸡无统一法定配方，且菜单明码标价，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欺诈。最终经过民警的调解，餐馆老板主动免单，最后报警人还是把整盘大盘鸡都吃完了。临走还特意跟民警念叨：“你可得跟老板说说，让他去新疆调研一下，正宗大盘鸡哪有放土豆的。”
1: 对于民警的调解处理，有人点赞，认为处理的有理有节，法情结合；也有人质疑，这名顾客就是无理取闹，警方还介入调解，这是助长了谁闹谁有理，店家没有错，为什么还要退一步免单呢？
0: 从处理结果看，报警顾客是满意的，但此事本身仍有可探究之处。据报道，民警在现场告诉顾客，法律上的欺诈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来谋取不当利益，但大盘鸡放不放土豆没有法定的统一标准，每家店都有自己的配方做法，这属于店家的口味特色，算不上虚构事实。此外，菜单明码标价挂在显眼处，下单属于自主消费行为，够不上欺诈。
1: 这无疑是正确的界定与处理。如果处理到这儿啊， 这件事儿可能就不会有争议。表面上在依法处理同时，给顾客情绪的台阶，与顾客共情，能更好地消除矛盾，让报警者对处理结果满意。而且民警的耐心解释也体现出高度的职业精神和服务意识，但是啊，这也可能纵容了无理取闹行为。
0: 当前在处理投诉举报中，普遍存在要令投诉举报人满意的处理考核标准，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引起对民众投诉举报的重视。但那些明显缺乏事实支撑、难以成立的投诉与举报，只因为投诉者不满意、看不惯，也要受理调查处理，还要让其满意处理结果，这就违背了法治精神，也会让一些人将其无理取闹行为误认为正当诉求。
1: 回到这次事件，顾客质疑大盘鸡里有土豆，从个人对大盘鸡的理解和消费期待角度看，是其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商家就有问题。正如民警所说，商家只要明码标价，给顾客上的大盘鸡分量充足，符合行业标准，就没有责任。
0: 至于做法口味不符合顾客期待，顾客当然也可以给商家提出意见，但报警投诉其虚假宣传、消费欺诈，明显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监管部门也没有权利责令店家改变做法、改善口味。
1: 因此，对于类似报警处理，应当有明确的责任边界，止于法律法规，不能让非理性维权干扰商家自主经营。法治社会也不该有谁闹谁有理的错觉。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赵薇、陈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
6: 每个孩子都有绽放的花期，一颗不起眼的种子也能成为参天大树。
3: 天津新闻广播观点访问，为成长护航，与您共同守护每个孩子的成长与绽放。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7: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出自南村辍耕录韩浩崇。有一个寓言故事说，五台山上有一种鸟，名字叫做韩浩虫。这种鸟长得像大蝙蝠，体长一尺多，它有四只脚，翅膀肉很多，但是不能飞翔。它的粪便就是一种名叫五灵芝的药。每当夏季来临时，韩浩鸟就浑身长满了色彩斑斓的羽毛，它便得意地跳着叫着，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冬天将至，当百鸟都在忙活着衔草搭窝防寒，唯有韩浩鸟每天都唱着跳着，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却不知道搭窝。等到深冬来临的时候，它虽然很冷，但还是不搭窝，漂亮的羽毛也全都脱落了，难看的好像一只没长好毛的小鸟，无法抵御隆冬严寒。当寒风袭来的时候，这光秃秃的肉鸟无可奈何地哀鸣着，一到夜间只好躲在石头缝里，浑身哆哆嗦嗦地哼唧着，哆啰啰，哆啰啰，天明时候搭个窝。得过且过这个成语形容过一天算一天，不做长远打算，现在也只工作学习，马虎了事。
8: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 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 4.6 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9: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10: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8: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0: 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5: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4: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6: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4: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7: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4: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8: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 加快

0: 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5: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4: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6: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4: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7: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4: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8: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4: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9: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4: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9: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10: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

0: 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33 美元，收于每桶 80.34 美元，跌幅为 5.11%。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77 美元，跌幅为 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 7.35 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西南风1到2级转西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向天津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2: 聚焦新质生产力，校企合作承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校高负载磁悬浮轴承样机在今完成组装。
3: 云遥宇航与中科天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气象加 AI 融合，探索地球三大合作方向。
2: 锚定人民满意，基本建成教育强势，15-5时期本市多措并举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3: 电网负荷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国网天津电力保供组合拳应对度夏大负荷考验。
2: 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今天请听用汗水守护千家万户燃气安全的安检员指丹露。
3: 天津新闻后是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栏目将关注。据央视报道，儿童在贵阳一景区体验飞拉达项目时脱手，从高空下坠遇险，竟靠路人救援。景区网红游乐项目暗藏致命隐患，标准真空让风险成为必然，经营逐利不能无视安全。河南省通报3只一孚核查结果，查实有作弊行为，相关负责人被停职，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通报及时值得肯定，但更需追问作弊何以得逞，是技术漏洞还是权力干预。
3: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于7月20号到8月3号对天津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8月3号，考核巡查组第11组向天津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麦尔丹·穆盖提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陈密尔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天津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巩固拓展一件事全链条经验做法，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紧盯重点行业领域防风险除隐患，严格监督执法，重拳打非治违。特别是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靠前部署推动，深入一线调研，分管负责同志常态化暗查暗访，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对防范化解安全风险、遏制事故发生的坚定决心，向全市释放了坚持两个至上理念的强烈信号，有力维护了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地区和企业安全发展理念树得还不牢，落实三管三必须还有短板不足，一些技术服务机构检验检测走过场，群众身边的一些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天津市要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党政同责、三管三必须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针对考核巡查发现的问题隐患，举一反三，在全市开展安全排查整治，切实健全检验检测等技术服务机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机制，用好行刑衔接工作机制，重拳打非治违，全面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加快转型。要加强安全生产领域风府治理，继续紧盯行政审批、执法检查、事故报告和调查三项权力运行和事故暴露的问题，会同纪检监察部门深化风府同查同治，同向发力。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陈敏尔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对本市进行明察暗访，既肯定工作成绩，更严肃指出问题，提出明确整改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我们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结合起来，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坚决抓好考核巡查整改任务落实上践行见效，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动真碰硬抓整改，明则履责抓整改，举一反三抓整改，针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隐患，逐项对照建立整改台账，逐条梳理制定整改措施，加强消耗管理，强化整改全过程监督，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健全制度规范，做到整改一事、规范一类、提升一域。以考核巡查整改为契机，放大整改综合效应，全面推进更高水平平安天津建设，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制，高标准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紧盯危化品、燃气、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扎实推进水电气热汛等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严格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着力提高城市韧性安全水平，全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天津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一组有关成员、天津市有关领导、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区主要负责同志、市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聚焦新质生产力。
3: 近期由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速高负载磁悬浮轴承关键技术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1.6 兆瓦高效高负载磁悬浮轴承样机在今完成组装，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标志着我国大功率磁悬浮轴承自主化攻关迈出关键一步。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4: 走进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台大尺寸大重量的磁悬浮轴承样机正安放在专用工装之上。在我国工业领域，磁悬浮轴承被誉为提升工业能效的核心利器， 具有无接触、零摩擦、免润滑的革命性技术优势。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沙红磊说，早在2012年，创业团队就依托清华大学技术优势，看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产业化空间，来到天津创业。
5: 我们是从最早在北京创业成立公司，然后才落地到了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刚来天津的时候呢，还不到十个人，也是因为这边的产业环境更适合我们企业的这种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业化，发挥这种北京研发、天津生产制造的这种集成优势吧。现在有大概550人，有近100人的研发团队。
4: 随后，飞旋科技就在天津扎下了根，逐渐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4年，工信部面向全国发布了高性能制造技术与重大装备重点专项，作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企业，飞旋科技联合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7所高校，组建产学研攻坚团队，成功接下了这项国家级课题。经过近1年半的攻关，1.6兆瓦大功率磁悬浮轴承样机在今完成组装测试。天津飞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赵工介绍说，
6: 咱们传统的磁悬浮电机主要用在一些中小功率的场合，大功率的磁悬浮电机的话，现在只是用一些传统的滑动轴承、滚动轴承，它没有办法做到高速的旋转。我们现在做的这款样机是传统磁悬浮电机功率的2倍，而且能够做到高速旋转，能够在一些工况、一些剧烈的冶金、化工等场合能够稳定的运行，能达到比传统的轴承的真空泵节能45%以上。
4: 据了解，这台样机将投入生物医药菌种发酵等场景进行应用测试，各项节能参数合格后将上报国家专项验收。未来这一技术将主要应用于高速空压机、透平真空泵、磁悬浮鼓风机、制冷压缩机等流体机械，以及半导体、储能飞轮、数据中心冷却等新兴领域，并率先在今落地转化。沙红磊说，
5: 我们上半年的整体的业绩还是比较好的，大概同比能有20%的增长。我们出口像北美啊、欧洲啊，包括东南亚都有出口。我们也会依托本次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这个契机，进一步的去拓宽，重点向两个方向嘛，一个是更大的功率，第二呢就是更高的转速，扩展我们的产品线，让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吧。我们会优先把它落地到我们天津本地的一些像污水处理啊、合成生物啊等等一些场景当中，促进它的产业化落地。
2: 本台消息，日前，天津云遥宇航科技有限公司与中科天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云遥气象星座及天算计划太空超算中心建设，在气象人工智能、星上智能处理、天机云边端协同计算及智能气象服务等方向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推动气象加 AI 融合服务生态建设。据了解，此次合作，双方将把云遥气象星座的持续感知能力与中科天算的天气计算能力深度结合，以云遥气象星座为感知神经，以中科天算太空智能计算系统为智慧大脑，共同构建天气云边协同的智能气象计算架构。双方合作成果将深度应用于云遥宇航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通过星上 AI 推理与太空超算协同，在预报速度、数据精度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为航空气象、新能源、海洋经济、防灾减灾等领域提供更高时效、更高精度的智能气象服务。
3: 昨天，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了新发布的天津市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本市将从推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本市教育高质量发展。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7: 规划明确了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推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11个方面43项重点任务。市教委主任张涛表示，
8: 健全与常住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按照压实1年、谋划3年、规划10年的工作思路，持续推动教育普惠和优质均衡并重，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巩固双减成果，加快高等教育优本扩容、 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数字学习平台建设。
7: 学位够不够，学校好不好，历来是家长关心的问题。市教委副主任乔盛表示，十五五期间，本市将统筹推进学位精准供给与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发展，
9: 完善学龄人口动态监测机制，建立与常住人口变动相适应的教育资源供给模式，聚焦中心城区、滨海新区、京南、武清等人口重点的聚集区域，加快新建学校投入使用，优化公办幼儿园布局，按照国家的部署，逐步的来推行学前教育免费。我们因地制宜建设一批科学高中、体育高中、艺术高中，深入实施品牌高中建设项目和普通高中强校工程。
7: 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同样备受社会关注。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总督学王可表示，
10: 全市小学、初中每天固定一节体育课，实行15分钟小课间，确保学生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长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常态化开展，同步推进视力、体重、骨骼、牙齿、心理等5件专项行动，精准破解小眼镜、小胖墩等生长发育过程中的现象，固定每周0.5课时心理健康课程，精准疏导学生在学业、人际等方面的心理压力，守护学生阳光健康心态。
7: 高等教育方面，本市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和优化学科专业调整适配机制，对接适配天津现代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求，提高毕业生就业竞争力。市教委副主任罗延安表示，
11: 我们依据天津重点产业发展的需要，发布本市引导高校增设本科专业的名单，建设一批精品微专业，行业企业的专家呢，深度参与到高校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搭建高校人才供需大数据平台，常态化对接企业用人需求，打通校企信息壁垒，实现人才培养、企业用工、学生就业精准匹配。
2: 本台消息，昨天，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动员部署本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恒小帆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英伟主持，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光辉出席。
3: 本台消息，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连日来天津电网用电负荷接连刷新历史记录。昨天13:32，天津电网最大负荷攀升至2094.9万千瓦，首次突破2000万千瓦大关，较去年最高负荷1937万千瓦增长157.9万千瓦，同比提高8.15%。据了解，夏季入伏以来，持续高温高湿天气致使空调制冷负荷集中释放，推动天津全市用电需求快速攀升。面对大负荷持续高位运行形势，国网天津电力依托能源保供加平衡指挥工作机制，多措并举，做实做细各项保供措施，打出保供组合拳。
2: 三伏时节，热浪席卷京沽大地，持续攀升的气温给城市运转带来了重重考验。当一些市民退守室内享受清凉时，总有一群身影迎着暑热坚守在岗，用汗水守护着整座城市的平稳运行与烟火日常。从今天起，天津广播推出系列报道《高温下的城市面孔》，将话筒对准盛夏中的平凡奋斗者，用笔触定格一张张质朴的面孔，致敬每一份脚踏实地的付出，也倾听高温坚守背后的心声。44岁的纸丹露是金然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第3分公司城北管理所安检队队长。连日来，他带着队里70多名安检员，每天从早到晚走家入户，开展燃气安全入户检查，用汗水守护着公司辖区近70万户居民的用气安全。高温下的城市面孔，今天请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0: 咱一天均得在60户左右，这是必须完成的工作，就是入户检查。
1: 上午10点，室外气温已经来到36度。身材魁梧的支丹路挎着工具包来到北辰区怡宗园4号楼2门，准备开始上午的第20单入户巡查。此时他身上的蓝色燃气工服已经渗出了汗印。
2: 燃气的，
1: 穿好鞋套，支丹路走进厨房，仰头看向高处吊柜里的燃气表，仔细查看并记录显示屏上的数值，然后举起测漏仪，顺着管道从上到下一寸一寸的慢慢挪动，仪器全程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0: 不响是正常的啊，如果咱这个测漏仪如果发生了嘟嘟嘟的声音，报警了，那证明是这个接口有漏气的现象。
1: 查到橱柜下方的连接管和自闭阀时，支丹路单膝蹲了下来，半个身子探进橱柜里。厨房本身就闷热，这一蹲，大颗的汗珠顺着他的脸颊直往下滴。
0: 用户的灶具这块燃烧也没有问题。
1: 从橱柜里退出来，支丹路掏出纸巾擦了擦头上的汗，又拧开灶具开关，仔细观察每个火眼的燃烧状态，确认蓝火均匀，才把火关上。检查完毕，他还不忘和居民嘱咐注意用气安全。
0: 您像您的自闭阀这块会使用吗？您比如像您这个表没有电了，或者您灶具这块没有电了，它会导致您的燃气就没有了，您就需要您先蹬一下那个阀外圈往上蹬一下就行。
3: 行，
0: 哎，包括您如果出门旅游了，长期不在这住了，想把表上面的接门给它关上，或者您自个儿不会操作了，随时给我们拨打我们煤气站的电话都可以。
3: 行，可以。
0: 我们24小时都有人。
3: 嗯。
1: 支丹路所在的金然华润燃气有限公司第3分公司城北管理所，负责虹桥、河北、北辰、东丽4个区近70万居民的燃气安全。按照公司规定，每户都要定期检查，其中20年以下的小区1年1查，20年以上的老小区1年2查。平均到每个安检员，每人每月要承担大约1000户的检查任务，每天都要完成60多户入户检查。
4: 哎，你好，
5: 哎，你好。
1: 离开怡宗园，支丹路又驱车前往虹桥区家园东里入户。这是建成于90年代的老小区，没有电梯。他要检查的住户住在4楼，此时已经接近上午11点。这户居民正在炒菜，厨房里的温度直逼40度。支丹路跟居民沟通，关闭火源，站在灶台边上检查，身上的工服很快就被汗水浸透了。
0: 夏天进厨房就是热，你看有用户都在做水呀、炒菜呀，甭管多热，我也得进厨房。
1: 居民曹阿姨看着汗流浃背的支丹路，主动递过一杯冰镇饮料。
3: 这么热的天气，你看师傅们，你看来到我们家给我们检测，确实特别辛苦。我们用的也放心也安全。
1: 从2003年参加工作以来，支丹路在燃气安检岗位上已经干了23年。从最早用肥皂水刷漏，到现在使用的电子测漏仪，设备越来越先进，但该爬的楼、该敲的门，一步也没少。有时为了等用户在家，他早上7点就上门。晚上9点还在小区里转，碰到没人在家的，至少要跑3趟，每次贴条间隔必须超过12小时，一天60多户，在外奔波8小时，换3身工服，这早已成为支丹路和每一个燃气安检员夏天里的工作常态。他说，
0: 最早一天20-30户，比现在是少一倍，但是甭管你多少户，每天我们的安检员他也是保质保量，完成当月的安检任务。
6: 本台消息。近日，市人社局、市总工会、市国资委、市企联、市企协、市工商联等5部门印发关于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通知。通知明确推进应休尽休，落实年休假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享受年休假。其中既包括职工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也包括在不同单位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的情形。要根据档案记载、单位缴纳社保费记录、劳动合同或者其他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材料，综合确定职工的累计工作时间，按规定计算年休假天数。企业不得因职工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未满12个月而不依法落实职工在本单位的年休假权益。要统筹落实好因工未休假职工、新招用职工、解除终止劳动合同职工、被派遣职工等的休假权益，确保全体职工应休尽休、及时补休。
7: 记者田小希报道，昨天齐天大圣麒麟剧社戏友演唱大赛新闻发布会在中华剧院。

0: 举行。赛事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传统演艺工作委员会、麒麟剧社麒麟阁联合主办，以戏韵同源、共唱经典为主题，面向全国戏曲票友搭建展演平台，推广祁派京剧艺术。活动现场，郭德纲、邓沐伟、李丽、裴永杰等戏曲名家齐聚，陶阳也分享自身戏曲传承心得。大赛没有年龄地域限制，参赛曲目限定祁派经典与戏剧公演选段，清唱彩唱均可。选手可通过抖音带话题投稿或邮箱报送视频参赛，严格规定演唱时长，严禁修音对口型。赛事分线上海选、线上复赛、天津线下总决赛三阶段，从唱腔韵味、咬字吐字等四个维度综合评审。赛事设有金银铜奖项，冠亚季军有机会与剧社主演同台，晋级决赛选手均获证书。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宋振、陈彤编辑，童森、陈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市维持多云的天空状况，夜间转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35到27度之间，提示您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明天京城天气晴朗，6号到7号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5到3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27到28度，高温晴晒天气下，大家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身体不适要及时休息，情况严重要立即就医。好了，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关注市民夏季生活系列节目，邀请市城管委多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围绕夏季环卫保障、道桥设施维护、公园绿地建设等市民最为关注的话题与您互动交流。
1: 小区地下车库常年没信号，居民楼顶被悄悄装上基站，这些通信领域的堵心事儿能不能解决？9点天气早晨正风热线专栏，通信行业相关负责人回应听众网友提出的具体问题。
0: 老话说，人靠衣服，马靠鞍。科学研究也显示，穿衣风格会影响职场状态。13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聊聊衣着的力量。
1: 美伊冲突当中，美军的具体伤亡数字成为了薛定谔的猫，数字改来改去，美国为什么要如此遮遮掩掩？18点，话说天下事，就来一探究竟。
0: 运动处方是什么？运动损伤该挂哪个科？糖尿病、痛风患者该怎样运动才安全？19点空中问诊节目推出视频专题《运动有依靠》，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的专家为您详解运动处方。
1: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0: 早间的7点30分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今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和5.4%。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 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是需要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1: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来听央广的报道。
3: 7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10年的新管家。
6: 我在2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驿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3: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6: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3: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7: 感觉到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它有个失效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8: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7: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衣服的时候，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8: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7: 哎对对
8: 修的想法，
7: 哎对，
8: 提供一些材料，
7: 对对对，
8: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7: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来的不少。
8: 哦，年轻人过来，
7: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3: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9: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0: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9: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8: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9: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3: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7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9: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3: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 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9: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3: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1: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12: 回溯一下
11: 印象。
3: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11: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2: 有一定困难，
11: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2: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11: 多一些，对。
3: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1: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对话，这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特朗普声称，美伊对话是应伊朗要求进行的，并得到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但在采取斩首行动之前，我想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伊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当地时间3号称，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2026年7月，美国军方曾承认，在此次冲突中，共有30架 MQ-9 无人机被伊朗击落。
1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2: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14: 您有没有注意过，清晨6点的路口，那位总是提前2秒踩下刹车的公交司机，电梯门快要关上时，有人伸手帮老人和孩子挡了一下，
15: 谢谢叔叔。
14: 还有那个下雨天，陌生人递过来的大伞。文明， 是这座城市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善意，是一次礼让，一句问候，一份守候。这些故事可能就藏在您的记忆里，也藏在您身边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这一次，我们想请您把这些温暖讲出来。即日起，2026颂扬文明新风文明故事讲述大赛正在征集作品，把您身边的文明故事发给我们，让这份温暖被更多人听见。具体报名方式，请关注文明天津或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本活动由天津福利彩票公益支持。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16: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现在正值暑假，旅游进入高峰时节，各地为了吸引游客，促进文旅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有推出优惠福利的，有提供贴心服务的，也有打造一批比较刺激的网红项目的，这里面就包括高空秋千、飞拉达等等。高空秋千顾名思义，就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设备，打造出悬空摇摆、荡秋千的效果。而飞拉达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有点陌生。飞拉达也被称为铁道式岩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岩壁上行进的攀岩运动。要知道，攀岩在我国属于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可是央视记者实地摸排多地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新兴游玩项目，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和建设运营标准，各景区是自行划定游玩准入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参差不齐，部分景区受利益驱使不断放宽限制，竟然默许低龄儿童参与这项高危运动。
17: 在贵阳一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一位大概10岁、身高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体验着景区开设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岩壁行进格外吃力，多处卡点通行十分艰难，明显因身高不足受到限制。孩子卡在原地4-5分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撞向崖壁，一只鞋也不慎脱落。万幸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游客及时在下方将孩子拽住，才避免了险情发生。在另一家风景区，记者发现两名未成年人竟然穿着拖鞋前来飞拉达项目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风险，反而是熟练递上了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绑在脚上即可，明显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此类状况。
16: 网红高空项目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全网，但是勇敢者游戏背后却暗藏着致命的隐患。就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四川广安华蓥市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16岁的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的时候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这一令人心痛的事件，难道还不足以让那些网红项目经营者提高警惕吗？对于记者调查发现的问题，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标准真空，风险成为必然。飞拉达本质上是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攀岩的衍生形态。 早在2013年5月1号，国家体育总局等5部门发布第一

0: 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目录公告，明确将攀岩列入目录。所以说，菲拉达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然而，当记者调查时却发现，这类网红项目竟处于无国标、无检测、无统一监管的尴尬境地。从准入标准看，各景区自行划定身高限制、年龄限制。南疆大峡谷景区居然默许身高仅 1.3 米的低龄儿童参与，而有的景区呢，预定须知则明确要求身高1米5以上，年龄13周岁以上。这种天壤之别暴露出标准和监管细则的缺失。更致命的是装备乱象，在重庆云阳龙岗景区，项目方竟然给游客使用三点式安全带，而不是国家标准明确要求的全身式五点式安全带。三点式安全带在高坠发生的时候，很容易导致人从开口滑落，或者因为重量压迫腰腹快速窒息。当攀岩的衍生项目因为新兴之名游离于标准规范之外，这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最大的漠视。其次，经营逐利不能无视安全。景区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理应是经营者，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人防的崩塌比技防的缺失更令人心寒。项目方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在安全员配置、日常巡查上极度压缩成本。这种管理上的粗放和侥幸，在穿拖鞋、绑胶带登场的细节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工作人员非但不制止，反而熟练地提供胶带，说明运营方已经将安全红线彻底让位于来者不拒的生意经。最后，建立全链条安全治理体系刻不容缓。要避免勇敢者游戏风险频现，就需要从国家监管、行业自律和公众意识三方面织密安全网。一是针对新兴项目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器材报废标准、从业资质和救援配备。二是景区必须回归安全本位，不能搞一包了之的甩锅式外包。三是游客也应该破除打卡心态，尤其是家长更得把孩子的每一次体验都建立在理性的安全评估之上。只有各方共同系紧这根安全绳，每一次惊险探索才能始于勇敢，终于平安。景区菲拉达项目的惊魂一刻，暴露了经营者为了逐利无视安全的短视。只要钱到手，安全标准随意变通，岗位职责形同虚设。这种对规则的漠视啊，也绝不仅限于网红项目上。在一场本应该为基层输送人才的三支一扶考试中，同样因为有人试图绕开规则而翻了车。
1: 日前，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成绩公布后，多地出现高分断层等异常现象，引发争议。比如一人岗就只有一人考80分以上，两人岗就有两人考80分以上，高分人数与岗位招录人数精准匹配，且第一名与第二名分差极大。还有部分考生出现短期内成绩暴涨的异常现象，部分地市最初仅公示面试名单而未公示具体成绩。面对质疑，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号晚间发布最新通报，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将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依法严厉惩处。
0: 随着8月2号深夜的一纸通报，牵动着14万考生的招考风波迎来阶段性结论。回看以往同类招考违规事件，处理大多止步于取消涉事考生的成绩，处罚相关责任人。而这一次通报释放出三个不同寻常的强烈信号。第一，省人事考试中心主要负责人被停职调查。这意味着调查视线不再局限于个别作弊考生，而是延伸追问考务全流程管理漏洞。想要实现这般精准匹配招录名额的舞弊效果，如果没有考务环节信息泄露或者内部配合，几乎难以完成。公众最为关切的疑问也随之而来，作弊链条究竟打通了哪些环节，相关人员又是如何定向操控最终分数的？管理层面的深度调查正是解开谜题的关键。第二，公安专案组全面介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考试违纪。

0: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组织国家考试作弊最高可以判处7年有期徒刑。幕后组织者、答案传输者、内外串通参与者、实际参与作弊考生都将根据情节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核查行动早于通报落地。在官方正式通报发布前，新乡、焦作等地已经更新了面试入围名单，部分80分以上高分考生悄然退出了榜单。名单调整的动作说明线索核查工作早已铺开，相关疑点已经初步核实。此事引发网友热议和舆论广泛关注的背后，是普通人对奋斗公平的深切期盼。三支一扶项目组织高校毕业生下沉基层，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是国家扶持基层发展、引导青年扎根乡土的重要政策通道。本次河南招募3000个基层岗位，报名考生多达14万人，大量出身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把这次考试视作依靠自身努力争取发展机遇的重要路径。无数考生日夜刷题备考，顶着酷暑奔赴考场，把改变人生的希望寄托于公平竞争。作弊者偷走的不只是一个基层服务岗位，更是努力就能得到回报的价值信念。基层人才选拔公信力一旦受损，挫伤的是一代青年向上流动的信心。这正是这件事儿能够激起巨大社会情绪的深层原因。目前呀，案件侦查还在继续，全社会都在等待一份细节详实、证据扎实的最终结果。查清整条舞弊链条，厘清全部涉案人员，精准锁定管理漏洞，目的不只是惩处一批违法违规人员，而是向所有备考青年传递清晰信号，汗水不会被辜负，奋斗自有制度守护。招考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坚持阳光招考才能筑牢基层人才选拔的公信力，让更多有志青年安心奔赴基层，建功乡土。如果说三支一扶考试作弊挑战的是制度权威，那么公职人员的冲动任性行为损害的则是公权力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1: 近日，湖南一公职人员因为停车受阻，暴力破坏他人停车位地所引发关注。根据网传监控视频显示，7月31号下午4点左右，朱某某在自家小区地下车库停车时，发现他人的车位上安装了地锁，于是采取手掰脚踹等方式破坏地锁，随后还找了一根铁棍准备增加强度，被地锁的安装者及时劝阻。官方通报显示，涉事人员朱某某是衡阳市发改委二级机构市社会信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同时为该小区业主委员会副主任。此前，业委会因为车位产权与开发商多次发生纠纷，且业委会有车位产权确定前任何人不能上锁的规定，所以朱某某就故意破坏地锁，将对朱某某不当行为和相关问题依规依纪作出严肃处理。
0: 前段时间，长沙市体育局副局长霸占车位引发全网关注，如今又出现了公职人员撬他人车位地锁。这两件事由于都涉及公职人员和停车位，就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并且受到关注。但是二者其实有不少细节上的区别，撬地锁事件的原因看上去更复杂。对于这件事啊，我认为有3点值得追问。首先，官方通报说朱某某在执行业委会规定，可问题在于谁给了他执法的权利呢？抛开公职人员身份不谈，就单说你是业委会副主任，面对小区车位产权纠纷，正确的做法是召集业委会开会讨论，是找开发商沟通协商，实在不行走法律途径确权，而不是暴力破坏私人财物。其次，这个地锁安装已经有7-8个月了，你早干嘛去了呢？这次的暴力行为到底是在执行业委会规定呢，还是在为自己的停车受阻而出气呢？打个问号。最后，很重要的一个细节，事发于7月31号下午4点，周五工作日下午4点，按说公职人员应该在岗位上，你跑回家了，这是否存在擅自离岗、迟到早退的问题呢？公职人员本该是遵守公共秩序、维护公共设施的表率，却因为一时停车受阻就

0: 邮件格式是过时的繁文缛节，能把事情说清楚就行。
1: 一场关于邮件礼仪的争论，本质上是两种沟通范式的碰撞。当碎片化、即时化的闲聊逻辑不断渗透到工作等正式场景，我们是否还需要保留书面沟通的仪式感呢？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的。我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明确规范，实现高效协作。即时通讯天然的碎片化属性，决定了它难以承载正式沟通的全部功能。日常的社交场景中，微信式沟通追求便捷高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短句、语音、表情包交替使用。但是这种即兴化的表达，放到商务对接、公务往来等正式场景中，很容易造成信息混乱和传递偏差。更不用说未经整理的语音消息、随意的口语化表达，在正式场合中既缺乏对对方的尊重，也很容易产生理解歧义。而规范的书面邮件恰恰补上了这块短板，明确的主题让人一眼知晓核心事项，清晰的附件标注省去了反复确认的麻烦。其次，存证留痕，明晰权责边界。为什么职场里很多工作安排、项目确认、商务约定都反复强调要发邮件留底呢？因为和及时的聊天记录相比，规范的邮件有明确的发件人、收件人、发送时间和完整内容，是具备参考效力的正式沟通凭证。一旦后续出现工作分歧、交接疏漏，完整的邮件往来就是厘清责任的重要依据。小到附件命名、正文提示，大到落款信息、往来抄送，每一项细节都是契约的组成部分。最后，潜心学习，培育专业素养。如今很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日常交流大多是无固定格式的轻松闲聊，有时候啊，就会模糊私人社交和公共事务的边界，把和朋友聊天的随意语气直接用到给导师、给合作方、给面试官的沟通里。这本质上不是年轻人没礼貌，而是缺少场景切换的意识。这种场景转换能力是青年社会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素养，也是当前很多高校就业指导中常常忽略的重要一课。当然啊，我们强调书面沟通的仪式感，绝不是鼓吹形式主义，更不是用繁琐的礼仪给年轻人设置沟通门槛。书面沟通的仪式感是保障信息准确、权责清晰的基础规范，而不是咬文嚼字的繁文缛节，是尊重沟通对象、重视协作效率的专业态度，而不是高低有别的层级客套。沟通工具一直在迭代，从手写信件到电子邮件，再到如今层出不穷的即时通信软件，变化的始终是载体，不变的是人们对准确、尊重、有序的沟通需求。对当代青年来说，熟练驾驭不同的沟通范式，才能在数字化时代的社会协作中行稳致远。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宋振，节目监制陈彤，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
3: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4: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61次常务会议，推动全区科技创新工作。津南区召开会议部署区和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十项行动艰难行动专栏，环城四区深化政企同行。